0: 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
0: 哎，
1: 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0: 嗯。
1: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四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0: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1: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教对方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嗯，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

0: 状态。中间齐齐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
2: 算停手的意思。
1: 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诺维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算是。对，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你就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列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弗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

0: 这次的小房多。
1: Thank you.

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面能够留在蓝线里。

0: 继续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郑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八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

到门前，诺维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哇，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中国队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也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得。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的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怕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现在这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

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霍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全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投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斯杰克逊这投是19米91，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

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头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特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特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特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啊，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

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少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加桑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前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送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一球的指令。现在他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龄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的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

0: Vi är redo för herrarnas diskus, och vi är också redo för avslutningen i stavhoppet. Curtin Carson. Det är enda hoppet kvar på 5 minuter. Curtin Carson. Och han är nu i det
1: varande fram till stavhoppet.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90米之后，心态就应该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成杆来到6米，在男子成杆跳高的赛场，杜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他敢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05米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9米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被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

0: 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
1: 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初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2: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1: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3: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1: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

卡这一跳是6米57，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这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层了，但是帕查目前仍然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

杰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

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三十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柄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查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六十五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丹尼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施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施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

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荷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阿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

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实际上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下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个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0: 走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接下来呢，根据赛道上进行了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芬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跑力呢，应该就是芬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赛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泰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斯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斯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掉破啊！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

0: 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1: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

0: good shit. Big fan.
1: 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辛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辛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辛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

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以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

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古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古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接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想放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李少熙在后场，哦，分的不错。

圣坛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形成多拍，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守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坛。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坛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谭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再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

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掉球。所以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娜云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宁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对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现，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七比七。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胜团组合比分反超。

0: 来跳球，中路
1: 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
0: 蔡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胜团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对，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速度。

0: 蓝调抢网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1: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好球。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接内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推直线，还了一个运气啊！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
1: 5-2

0: 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娜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小西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界外判断准确，
1: 好，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

好球。是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谭宁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

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上直身，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

0: 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黎静和罗旭敏。 这一次三队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黎静和罗旭敏。今天单人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放一个后场，21比15，21比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比1平。 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3: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3: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 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

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毅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罗毅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陈宇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宇飞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宇飞，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放网，出界，这拍球救得真漂亮，这个平高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宇飞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陈宇飞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宇飞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的为陈宇飞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对方判断有点犹豫。回放。

是进攻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嗯，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嗯，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8

一首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吊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抢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金家恩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

这个群众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想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这拍挺高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可能还需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 这个球挡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抓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十四平。节奏打得还不错啊，这台球稍微可惜了一点。

这一段的比分压力确实很大。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局球的时候，罗玉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份的压力。

再挑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黑突击。

0: 19-15。实现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手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3: 想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出生命，成就伟大梦想。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开局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书贤这一点，张书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书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真是98年出生。张书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组合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

白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真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他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9-6。发了一个后场，效果。

0: 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10-6。再挑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2-0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假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球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惠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惠珍的后场被金惠珍给抓了。因为金惠珍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再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找机会轮转，还有，哦，张书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

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然后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好球，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周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对，
1: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睿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细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韩国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凡来发球，这个球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

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半场对手又是一个弹网，界外啊！半场进攻，就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荷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七。

0: 第十六。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啊，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贾一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贾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
1: 嗯，
0: 这首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往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现在这手在决胜局19-7。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

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这样的话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那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
1: Well, Grindy.
2: That's it.
0: Mm, 对手抢推失误，13-20。

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对手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贾一凡和张淑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就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哦，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赞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Zangrew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

0: 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Africa。

0: 个。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儿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佐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那边到处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三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

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 K 组的争夺，葡萄牙队对阵哥伦比亚队，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开始了。今天场上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蓝色短裤，葡萄牙队身穿他们传统的酒红色战袍。这场比赛接下来由我们的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今天呢，在迈阿密球场啊，从看台上的颜色来看啊，明显哥伦比亚的球迷要更多一点啊。作为佛罗里达州的最重要的城市，迈阿密呢，长期也是北美，特别是美国的这个移民，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聚集的区域，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球迷占据多数啊，是很正常的现象。开始场之后，哥伦比亚的这脚长传效果不错，打到迪亚斯活动的区域，射门折射，然后突然间这一顶反应很快。这场比赛呢，因为哥伦比亚队和葡萄牙队都锁定了一个名额，所以他们可能比赛的心态会比较轻松一点。
1: 第一分钟，哥伦比亚队就通过后场的长传球啊，葡萄牙队的防守队员冒顶了，
0: 坎塞洛。关键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啊，在维加身前。科尔多瓦这个反应很快啊，
1: 他呢毕竟有着1米88的身高，比苏亚雷斯之前首发的出场的苏亚雷斯就多了7厘米的身高，所以今天可能也会利用他的一个空中上相对的优势。
0: 科尔多瓦刚才回接越位，一方面呢是进攻端有这么一个支点，另一方面呢防守当中，因为哥伦比亚队今天除了刚才武志说到的中锋，两个中卫的身高也都没有过1米9，考虑到上一场比赛葡萄牙队的定位球变化非常多，准备的方案很丰富，所以今天恐怕在防守当中主教练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尽量的多上一个高个。在首战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当中啊，葡萄牙队是先破门，而且开局很顺，但是那场比赛呢明显感觉葡萄牙队自己慢热，场上呢有大量的横向转移往两侧打，但是在中间的 C 罗呢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援。上一场比赛由于在第一轮分数被动的情况下，葡萄牙队必须要激发状态，球队呢在赛前呢也隔绝了大量外界的声音和评论。果然在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展现出了很好的比赛态度和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取得了一场大胜，这样呢使得他们小组的形势一下就轻松了不少。加上更早的时候进行了西班牙队那组的比赛，乌拉圭队落败之后，葡萄牙队实际上也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线名额，所以今天第三轮比赛开赛前呢双方都比较轻松一些。现在就看啊两支球队今天怎么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从现在的淘汰赛的晋级路线来讲的话，拿到小组第一进入下半区显然难度要比上半区要轻松不少。哥伦比亚队的主教练洛伦索，球队缺席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赛事回来之后呢，哥伦比亚队还是依赖着前场的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凭借着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出色表现，目前呢还占据着国家队世界杯射手榜的头名位置。葡萄牙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来了，毕费交给门德斯，
1: 门德斯这个球要直接回传的话，毕费会获得一个更好的直接向里线输送的机会。
0: 第一下身体没拧过来，鲁本内维斯今天是顶替了若昂内维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当中呢，他在沙特联赛打出了他职业生涯最好的

0: 进攻数据啊，在联赛里面呢，罗本内维斯过去的这个赛季啊，进了13个球，有11次助攻，两项数据都上双。
1: 之前呢，在狼队他主要就是干一个拦截防守的屏障作用。
0: 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他会不会成为葡萄牙中场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是值得关注一下马丁内斯的战术的。毕竟这名球员呢，在联赛里把自己的隐藏属性算是彻底激活了。
1: 这个可能也跟联赛的质量包括对抗强度有一定的关系。
0: 你这个观点可能 C 罗不太同。
1: 他和 C 罗是利亚德城市的两个劲敌。
0: 毕竟今年终于拿到冠军了，
1: 不容易。
0: 场边的界外球，维加这个球呢没有顶远，落下来之后扫射，这两次解围葡萄牙队奋力的往外处理，但是一开场呢都还没顶远。上一场比赛 C 罗进的两个球啊，难度都极高，第一个球在前点包抄是个凌空扫射包抄，第二个球呢是在运动战当中推射远角啊，需要在整个行进线路当中很精准的推到远端立柱内侧。所以这两个球的机会啊，都展现出 C 罗首先他的基本功和技术仍然是这支球队不可或缺的。
1: 特别是第一个球凌空的一个前点的扫射，那个球呢在身前还有一个前弹地，其实那种球啊很容易踢偏踢呲。
0: 这个界外球喊感觉不太容易发出来，犹豫了半天，看着又苗头不太对，果然交换球权了。
1: 法加尼是执法非常严格的一名裁判员。
0: 另外从刚才这个细节啊，能不能反映出哥伦比亚的今天队员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可能把这个规则的细节给忘了。好球后点，
0: 菲利克斯给后点，找了内托。上一场比赛这个边路调完之后，让菲利克斯和内托在两个边路啊，他们俩确实打得比较活跃。
1: 特别是上一场打乌兹别克斯坦。菲利克斯有很多的自己丢球，包括同伴前场丢球之后的力气压迫啊，他的这点其实对于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获得很多的二次的球权以及二次进攻有很多帮助。
0: 是的，这个球科尔多瓦对抗能力很不错啊，在纠缠的情况下强行转身，然后完成了摆脱，并且把后卫挤到了身后，随后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打了一脚。哥伦比亚队今天啊，他的首发平均年龄比较大，31岁零83天，在本届世界杯踢到目前为止，这前面70场比赛踢完之后，只有另外3支球队首发年龄像哥伦比亚这样是30+的，包括卡塔尔队、伊朗队和博德奖。所以今天啊，在迈阿密的高温环境当中，哥伦比亚队的后劲怎么样，确实可能是个问题。但是这取决于葡萄牙队能不能够把转速带起来。
1: 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哥伦比亚队的年龄偏大呢，他们刚才在几次的进攻当中打到前场三十米区域不做过多的纠缠，快速形成射门，
0: 否则这个折返消耗就比较难受。
1: 对啊，
0: 另外今天哥伦比亚队呢，其实他在前场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占据边路的踢法，他会经常跑到科尔多瓦身后，科尔多瓦干完脏活累活帮他把机会扛出来之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可能就得发挥他的远射绝技，
1: 是
0: 随时找机会。
1: 毕竟成名的时候也是靠着远射，特别是胸部钉钉之后的凌空抽射啊，一战成名。
0: 2014年世界杯对阵乌拉圭的1/8决赛，那个球呢帮助他也拿到过那年的普斯卡什奖。
1: 当年是在加进球，对，12年前的事情。
0: 挑球过得还不错。最后球出去了，被撞了一下。
1: 门德斯，
0: 门德斯，停得真
1: 好
0: 啊！这个球门德斯停得可真好。哎呀，咱们见过这个运动战当中，有这个脚感好，直接停到脚下，脚面卸球。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磕地，然后不影响他盘带节奏的，这个确实看着更加赏心悦目。

0: 届比赛啊，在赛程上、赛制上的变化呢，其实给小组赛后出场的球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优势的，
1: 特别是能够参照着前几个小组已经打完的几支落位自己小组第三名球队的进球数，包括净胜球数啊，去参照，有着更好的制定比赛策略的时间。
0: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最倒霉的就是先踢完的排在小组第三的韩国队。
1: 对。
0: 后面出场的各支队伍呢，其实都拿他们作为一个锚定物，而排在前两名呢，像本组的两支队伍呢，他们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接下来淘汰赛想争取的路线。葡萄牙队在这个区域啊不怎么抢，哥伦比亚队已经慢慢的推进到葡萄牙队的防线三区了。好的，中后卫带球上了，斜传给过来，左边的轮转很轻松，迪亚斯，圣地亚哥·法利亚斯拿回来，往中路走，是不是要起脚了？看着像十四号普埃尔塔。
1: 今天啊，感觉两支球队都不太愿意往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去进行输送和渗透啊，基本上到了弧顶处就果断起脚了，
0: 就是不太强攻。
1: 对，
0: 如果这个控制和渗透呢打到对方的阵线前，没有太好的空当了，干脆就打一脚远射。刚才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边呢是哥伦比亚的普埃尔塔。
1: 别小瞧从弧顶处往里边渗透啊，往里边多走十五米，对于整个三条线的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另外一种消耗，
0: 就有急加速了。
1: 对，
0: 套边上来，这个倒三角线路稍微的还可以再往回扣一点。
1: 两个人没有说话，想到同一点上。应该哥伦比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的侧翼的进攻，特别是传中的方式会有所准备。
0: 因为现在的小组形势啊，哥伦比亚队他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就看葡萄牙队自己这场比赛会采取什么样的主动性。
1: 嗯，
0: 内托。

0: 双方转换之后打过来的节奏都差不多，不紧不慢的。然后呢，防守一方也没有上前凶狠的逼抢去贴持球人，但是三条线呢站得比较紧凑。
1: 这些经验丰富的球员，他们太知道应该怎么踢这样的比赛了。
0: 后点是圣地亚哥顶出来，约翰阿里亚斯，
1: 这届赛事前两场比赛维加的抢前点抢身前的能力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尤其卢本迪亚斯伤愈回归之后啊，这对中卫组合两个人的职责分工就更明确。
1: 对，把球扛过去，
0: 科尔多瓦对抗能力不错，射门爆射在中间补扑空了，左边科尔多瓦今天啊，他个人能力还真不错，尤其面对葡萄牙后卫一对一纠缠的时候啊，他有很强的摆脱能力。
1: 对，刚才是在身后扛住了毕费的纠缠，一脚爆射。
0: 这名前锋呢是在俄罗斯联赛的克拉斯诺达尔的效力，
1: 前两场首发出战的苏亚雷斯呢可能也是比较疲劳啊，拼了两场。科尔多瓦上来之后啊，体能储备非常充沛，
0: 对，
1: 很有劲儿感觉，
0: 而且前两场一直跃跃欲试的，今天总算有表现机会了。
1: 是，
0: 他这个比赛态度啊，尤其是对葡萄牙队这样球星多的球队，他一上来拿出这种

0: 强对抗的姿态，其实有利于他发挥。
1: 是，所以刚才毕飞在防守他的时候，好像身体对抗的强度准备不足。
0: 看台上的哥伦比亚球迷很兴奋很开心，对于一场压力不大的世界杯小组赛来讲，自己的球队呢，他们也希望球星们在场上能够有更多精彩的一些技术展现。
1: 而且前两场比赛打下来之后，相比于乌拉圭和巴拉圭另外两支传统的南美的强队而言，这支哥伦比亚队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强硬和整体的风格，他们的脚下技术啊，还是严承着自己的这种国家足球的特点。
0: 进攻能力也强，预选赛进了28个，在南美区仅次于阿根廷。
1: 对，
0: 他的进球呢比较集中在前场三叉戟，就是苏亚雷斯、路易斯迪亚斯和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开场之后双方在进攻端的数据表现，现在射正次数还不多。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将近20分钟，感觉今天因为是在迈阿密比赛，本身呢就比较湿热，所以两队呢可能上半场比赛会多试探试探对手，不像第二轮的时候大家都去抢开局，一上来把节奏提得很快。
1: 这个呢就像冷兵器时代两支军队交战啊，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包括呢可能也是由于这场比赛天气炎热，都先用弓箭去击打对方，而不是短兵相接。
0: 试试对手的防守厚度。
1: 而且双方今天在丢球之后啊，都不太做过多的前场的力击压迫，
0: 很客气啊。
1: 对，
0: 两边开场之后很客气，
1: 马上收回来。
0: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看今天葡萄牙队什么时候发力。
0: 对，
1: 葡萄牙队的比赛的诉求应该会更加的清晰一些。
0: 格雷克斯，所以这个比赛呢我们也只能从场上的双方的状态啊来揣摩，到底两队在赛前对现在的形势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葡萄牙队在以往他们成功夺冠16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可是选了最困难的那条路一直打上去的，这个状态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天然的就觉得强队他一定想要一个什么位置。
1: 对，
0: 比赛他还是结合自己球队的疲劳程度和球员的状态，结合各种因素他来判断。只是在分析的时候呢，咱们得把客观的利弊都摆出来。

0: 一下把中场的空间带开了，交到左边那空当，
1: 这传
0: 接进来，角度不错，打远角，这个球救得很及时。这个球要不进啊，大概率要奔着远门柱位置去了。好像是鲁本·德维斯回来救险。第一助理裁判在旁边准备启动，这个马步扎得很牢。维蒂尼亚在后场把球摘了出来，好的，前面一对一的机会啊，稍微大了一点。

0: 但是呢很灵活啊，他们好像比较擅长出这类门将。
1: 嗯，
0: 你看奥斯皮纳，
1: 对，
0: 身材不高，但是控制范围也不小。
1: 脚下技术，
0: 脚下技术，
1: 对，左右脚的均衡性，包括他的机动能力。
0: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转移之后的射门，
1: 这是一个标准的内切啊，假意内切，然后呢突然一个变脚腕给身后套边的后套的队员输送的皮球，
0: 约翰阿里亚斯。今天的比赛说不定双方啊都有一些此前不怎么得分的队员呢想表现表现。
1: 嗯，
0: 像刚才哥伦比亚队的约翰阿里亚斯。葡萄牙这边呢除了 C 罗之外呢，今天其他几个攻击手看看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状态。
1: 这个球的地点距离球门线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是应该
0: C 罗这次是吸引注意力的还是自己罚呢？
1: 自己来了
0: 啊、C 罗要罚了。这场比赛战局呢没那么紧张，所以今天恐怕不需要对对方欺骗的那么多。 C 罗也需要找点脚感。
1: 你看这球赫尔多阿也不往前攻了，对吧？门德斯呢也没有，包括毕费回来之后也没有立即的贴身防守，就是双方给对方的防守压力都不太大。
0: 葡萄牙队今天呢首发阵容变化不大，武志，你觉得马丁内斯的考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或者说啊，对于现在的目前小组第二的情况呢，应该也是比较满意。毕竟呢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去拼哥伦比亚队，要是一旦啊双方打开大合，对于后几天的备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不仅仅是要计算现在小组的排名，包括出现之后的对阵，对于恢复的考量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些队员呢之前比赛打得不错啊，延续了一些状态，我觉得通过比赛呢保证这样的状态就行，
0: 就是维持住这个比赛感。
1: 对
0: 啊，
1: 但是呢强度可以不是那么的快，
0: 身体上呢适当的降一降强度，但是思想上精神上这种比赛的感觉不要断了。
1: 对，因为这种状态在大赛杯赛当中状态的连续性，心理的稳定性啊，其实是需要这些已经踢了一个赛季很疲劳的球员呢，在这样的感觉之下，保证再有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期。
0: 他这个可能出现的衰减，至少延缓到第一轮淘汰赛之后。
1: 是，这个是竞技状态的高峰期的一个长时间的保持。又是发角球延时了。
0: 哥伦比亚队啊，哥伦比亚队今天已经两次慢慢悠悠的被吹了。
1: 嗯，因为哥伦比亚队现在他是前两场都是取胜了，对吧？积六分，啊，他有这种，把比赛怠慢节奏的诉求。
0: 对，
1: 有越位的嫌疑，
0: 越位了，远端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
1: 所以呢，对于主裁判来说，不仅仅是要看这场比赛当时的比分情况，不仅仅是领先的一方他有拖延比赛时间的这种情况。啊，也是要看双方目前这个阶段的积分。
0: 对，所以今天法加尼呢格外注意时间的把控，就是不想让比赛的流畅性变得不好。
1: 对，
0: 他也要维持比赛的观感。
1: 裁判员在赛前也是要开准备会和做功课的。好球，强制配合，看看 C 罗的反跑。哦，
0: 被绊了一下，进攻还在继续，攻
1: 防
0: 有力。
1: 啊 ，C 罗比赛状态非常专注啊。
0: C 罗这种专注啊，是性格使然，他不会因为比赛的形式是有力、放松、安全，或者是要拼，他的态度就有不同。
1: 对，就是宗旨就是一切以球为主。
0: 撞倒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
1: 但是你看其他的葡萄牙球员，他们很会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劲儿找回来。
0: 嗯，这是背身要球的时候呢，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被背后上来的卢本·迪亚斯撞翻了。感觉卢本·迪亚斯上的时候他

0: 心里没准备好，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吓了一大跳。
1: 嗯，你把我的队长推倒，我就把你的队长撞倒。
0: 在双方的替补席上，今天准备了大量的冰袋，这是这个天气状况下两队的队伍啊做了充分的准备。

斯调整给过来，圣地亚哥这球横传的线路啊稍微靠后了一点，科尔多瓦只能回身去够了，他就是拿到呢也只能背身做给队友，但是身后刚才也没有后插上的哥伦比亚的队员去接他，虽然这个进攻呢边路传中传进去了，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射门情况。裁判法加尼呢现在也满头汗，如果湿度高啊，这种时候最难受的反而是这个不太容易发出汗，闷着。从双方队员的表现来看呢，科尔多瓦算是今天两个队里面啊最活跃最兴奋的，就看会不会检查一下维加刚才拉拽他，应该是没问题。而且他这作为右脚将，刚才这球传身后啊他比较别扭，

0: 我们可以数次看到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在球队从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候，对吧？这一次他是回撤，等于是在中场多了个人，他能够创造出一些人数优，这个人数优势
1: 回到前腰。
0: 对，你要是盯他，你后场可能就少个人，你要不跟他，对吧？他总是能够拿到球，然后再反身的跟进。
1: 由于在2014年世界杯表现极为出色，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呢，虽然这些年在俱乐部生涯当中啊一直踢得不是很顺，最终呢到美职联发展，但是呢他在哥伦比亚球迷心中啊，在国家队的地位啊仍然是不可撼动的。雷加这个球上前去干预，科尔多瓦没能够拿舒服。
0: 我们通过这个球门后的纵向机位可以看到，在防守的这一瞬间，包括随后的这几秒死球的状态下，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距离呢是相对比较远的。
1: 确实呢，看到目前为止啊，感觉双方今天攻防两端压力都不是太大。
0: 挺进去，
1: 边路下底给
0: 哥伦比亚。上半时主要就是打右侧，但是呢几次最后的传中和射门的质量呢都不是特别的高，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好像门德斯这边的防守的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要紧，
1: 对，
0: 他还比较放松。
1: 而且啊，就是今天的葡萄牙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在过去的十分钟算是很慢的，
0: 对，
1: 花了29秒才能夺回球权。哥伦比亚队呢夺回球权的时间只花费13秒，
0: 这是说明葡萄牙队不太注重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反抢，就是我宁可整体的退防，我也不在前场去通过反抢消耗太多体能，
1: 就是心态的反应。
0: 对，
1: 你不能说他不打算攻，但是呢他可能今天的策略呢不会整场高转速，
0: 是
1: 他可能在某个时段会开始提速，
0: 他的提速可能是到下半时的60分钟，或者说75分钟之后。
1: 维蒂尼亚
0: 踢刺了，球是转的。

0: 没什么威胁。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四十分钟，双方现在上半场像样的射门还不太多。但是队员们的球衣都湿透了。
1: 威林卡瓦略，现在鲁本迪亚斯很像当年卡瓦略的这种防守的角色和功能，维加倒是像佩佩，或者更早一些的库托，很强硬，
0: 就是得有一个人呢拖在后面去观察，
1: 去补，
0: 卡瓦略和现在的鲁本迪亚斯呢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 漂亮，
0: 哦，这个倒三角漏了过来，射门，毕飞，被门将打了出来。这个球，哥伦比亚的门将巴尔加斯啊，注意力非常集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脚射门可是完全发上力了。
1: 毕飞刚才射门的地点正是上场比赛 C 罗接到同伴右侧传中打进球门的那个球的地点。
0: 对，这是刚才左边的防守啊。马查多呢没跟住，这球倒三角线路漏了过来，维蒂尼亚起脚位置被堵住了，
1: 漂亮
0: 的射偏出啊。这球罗本内维斯呢示意碰到防守球员了，我们来看一下，好像还真是折射出去的，因为从他起脚瞄的这个方向来看不应该偏出这么多。
1: 对，
0: 这是刚才这一下回防扑得太凶，漏过来正好让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抓住一个机会，然后 C 罗的倒钩是被圣地亚哥·阿里亚斯堵了出去。
1: 其实毕飞在停球之前，对方的前点队员呢把球一蹭，他还是有点反应的不太，这种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但是调整，对，但是调整能力超强，这球也停得不错。

0: 手上一直憋着。菲利克斯是最后推了这一把，哎，主要是锁着脖子推了这一把。
1: 菲利克斯可比当年出道的时候强硬多了。
0: 对，裁判员呢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
1: 哎，两个人啊有点较劲了，
0: 及时的控制了双方的情绪。中后卫桑切斯过来呢要位置，这下把菲利克斯顺势撞一把，帮队友讨个公道。
1: 嗯，这些球员啊很成熟，他们都知道谁替同伴去出头。
0: 对，漂亮，这球切进来以后一个卧射来自菲利克斯，
1: 这是葡萄牙队前场掷界外球的一个战术。
0: 这个机会啊还真有可能打破僵局呢。
1: 对，菲利克斯胸部往前一舔，直接过掉了防守队员，
0: 只是最后稍微有点够着，打在了球的下部，触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的话就能打在门框范围里。
1: 对，藏在对手的，藏在阿利亚斯的防守盲区。
0: 因为这种节奏，这种胸部一停挑着过后卫，后卫往往不知道该用什么动作去做接下来的防守了。
1: 你要是去跳起争顶吧，有可能把人给漏了。葡萄牙队打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呢，下面时也是在这个区域，对吧？有过一次短角这个任意球的三个人的配合。葡萄牙队这一届比赛展现出来的定位球的变化是非常的丰富。

0: 没有特别一致、特别高速的去压迫和反抢。两队呢，今天在自己的半场都有充足的传递空间和控球自由。
1: 进攻呢很放得开，防守呢又比较放松。
0: 现在就是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有机会的时候，打的都是神一脚鬼一脚，所以这对两队的门将啊提出了很高要求，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1: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一脚世界波，这样的感觉之下，
0: 圣地亚哥后点，哈梅斯调整射门，维加堵出了第一下，第二下还是维加，他还总能站到线路上。
1: 有的时候越是放松越可能会有神来之笔。
0: 另外一场比赛比分暂时还没有新的变化，乌兹别克斯坦队呢1-0领先到现在。但是从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1-0啊不解渴，还不足以让他们排到小组第三排行榜的前八，
1: 主要就是输给维加队的球太多，
0: 球亏太多了。他们现在净胜球还是-6呢，
1: 所以这也是世界杯新军的大赛经验，对吧？我可以输，但是呢要少输，所以
0: 就是不能把比赛踢得太脆了。
1: 对，要不然溃败之后呢，一个是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净胜球上的劣势。
0: 好的，门德斯强突过来，菲利克斯这一转身的球没控制在自己的范围里。
1: 坎塞洛还是很机警。
0: 对，坎塞洛已经被两个人围着了，哥伦比亚的队员呢也在防他突然间扣球转身。这球抢下来之后，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想法已经多了，
1: 太多了，
0: 迷糊了，回做，跟进远射的打得太正，还是普埃尔卡。那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战成了0-0。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罗本·内维斯和坎塞洛被换下，然后对位换上达洛特以及若昂·内维斯。
2: 达洛特比刚出道的时候结实了不少。
1: 踢边后卫啊，现在没有对抗力量是不行的。
2: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平衡，随着年龄增长呢，有时候不好把握。一个例子就是凯尔沃克，到一定岁数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又成了他影响他速度的负担了。
2: 是。
1: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恢复，上半场比赛呢，两队都有射门机会。下半场比赛谁会先打破天平呢？若内维斯和达洛特上来以后，至少葡萄牙队在中场又找回了他们熟悉的双核。
2: 那中场对于球权的控制能力更强了。
1: 对，内托，过了一个，然后再给内托。
2: 内托右脚可能有点别扭啊，还是想换回到熟悉的左脚，但是呢没有处理好。这个变线的距离啊太靠近底线了，它没有这个量。
1: 主要还是今天双方队员呢都是边踢边看，没有在进攻端特别坚定的想法想要干什么。想要外脚背挑传横传，中间的线路被识破了。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把中场防守侵略性带出来了。上半场比赛罗本内维斯首发的时候呢，中场很少有这样的压迫和逼抢，所以呢这是个信号，葡萄牙队可能会追求一些转换了。
2: 对，双方啊都不太愿意把比赛的节奏带进去了，或者说把对方的这种劲儿给挑起来。
1: 后场踢位球，发射交给罗本迪亚斯。现在若昂内维斯上来以后，维蒂尼亚在后场出球过程当中就可以撤得比较深，去拿球，逗对方。但是科尔多瓦今天不抢他，你拿就拿呗，我也不抢你。现在哥伦比亚的队员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2: 转了圈圈了，
1: 这个一下让很多球迷想起了安东尼。
2: 安东尼是自己转。
1: 中路转过来，没有第一时间分，

0: 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今天位置啊，也是越踢越往回收，前面实际上是科尔多瓦和路易斯迪亚斯两个人，
1: 对，
0: 然后约翰阿里亚斯时不时的会进去，迪亚斯今天很少自己突破，
2: 踢得比较克制，
0: 对，因为这样的比赛呢，你突一方面体力消耗的会多，另一方面
2: 受伤，
0: 防守队员踢你容易伤，
2: 对，不值。
0: 尤其迪亚斯在哥伦比亚的体系里面很重要，他不能在这个阶段轻易受伤。
2: 他是这支队当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爆点，
0: 而且接下来哥伦比亚的未来的几年时间，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了。
2: 是。
0: 吹了哥伦比亚队员回防犯规，两个中后卫啊先后犯规，先是桑切斯阻挡，然后卢库米回追，
2: 这要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取胜的欲望，达洛特刚才这个球肯定就趟下去了。
0: 没有抢下来。哥伦比亚队的边路呢，想顺着一直往下带啊。门德斯今天，他还是身体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开场那次停球就看得出来，今天他是葡萄牙队首发队员当中相对兴奋的。达洛特，
2: 达洛特这边刚才插上去了，同伴没有给，还比较失望。
0: 他也得适应一下今天场上的
2: 节奏。
0: 嗯，
2: 有的时候啊，这种
0: 达洛特给起来头球，这个节奏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你是中场替换上来，让你和若昂内维斯上来，可能球队想提提速，但是其他队员还未必能马上被带了起来。
2: 对，这个大家都踢快节奏，其实好统一，慢节奏倒不好统一。就像唱歌一样，快节奏的歌其实倒比较好唱，慢节奏的歌可能难度会更大。
0: 马丁内斯示意球队。像刚才这样的进攻套路没问题，多创造门前抢点的机会。
2: 哦，
0: 看起来没越位，科尔多瓦想脚后跟做球，想得太简单了。葡萄牙的队员呢也陆续回来跟人了，所以这个球呢一旦变成阵地战，双方都有这个问题，一旦变成阵地战，很快呢就人数处于劣势，这次反击，
2: 黑龙在远端啊，这球没有漏过来，
0: 给小了。

0: 继续在右边，局部慢慢的配合。其实你看，国旗采用米兰达三色旗的这三个国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如果当初没有分成三个国家，合成一个大国家队，这战斗力真是不可小觑。但是呢，分开之后呢，他们各自就都受到人才周期性的影响。
1: 没错，
0: 迪亚斯，哎呦，这下是踢呲了，然后居然还把球继续带着往前走了，错进错出的一个球，又是一脚远射，

0: 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了出来。若昂菲利克斯能不能冲过去呢？啊，桑切斯这下回追真快啊！
1: 一个是他快，还有一个呢身体强壮，他往菲利克斯的跑动线路的前方去挤，
0: 一下把他给顶开了。
1: 对，菲利克斯还是速度有，灵动有，就是身体对抗能力啊，确实是有点不太占优势。
0: 这个从他出道的时候，他就在这方面吃亏。
1: 嗯，他能钻过去，但是有时候他挤不过去。古井柱
0: 再打一脚。
1: 今天最累的是守门员科斯塔。
0: 嗯，
1: 这个累呢不是身体上的累，是注意力上的累。
0: 你不知道从什么位置什么距离就突然间来一脚。
1: 嗯，
0: 又是约翰阿里亚斯，这么多脚射门，但说真的没有哪一脚能比得上2014年哈梅斯罗德里克斯那个状态。
1: 对，
0: 因为当年他的远射为什么有很多那种惊天世界波，就是他的连贯节奏都是别人比不了的，而且有很多射门和起脚的状态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
1: 嗯，
0: 他能打出来让人叹为观止的远射。
1: 这种原因其实主要是当时比赛双方的节奏是都在线，
0: 嗯，
1: 对吧？比赛的紧凑感是有的，所以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动作就不是那么的松懈，心情是很松弛，但是呢动作其实是能够适度紧张起来。现在的双方精神是比较的松弛，
0: 嗯，就是这个弓弦是松的。
1: 对，你在突然的紧绷呢，其实很难在同一时间去瞄准这种准心。
0: 老感觉拉弓拉不满，
1: 对，
0: 感觉啊。
1: 而那儿的比赛呢，这个弓弦一直都是在满弓的状态下，随时待发。或者说，这个手枪的保险一直是开着的。
0: 有了文德斯，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看到他了。斜射，两个中卫站位不错，又给堵了出来。

0: 多从容啊，从后防线挑球过对方的前锋，带到中场交出去。所以哥伦比亚队今天给足了葡萄牙队发挥的空间。但是比赛呢，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其实就双方都容易提不起劲儿了。
1: 对，
0: 因为你都是慢慢悠悠的，让对方控对方打，但是呢，阵地站好，对方也很难强攻。都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局部一两个人想快，他也只是偶尔的灵光一闪，他很难把整体节奏带起来。
1: 可能他们还要喊一喊，慢点。哥伦比亚这边也要换人了。来看看75分钟之后吧，双方会不会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整体上的提速。
0: 场边哥伦比亚队准备上场的是一名凶悍的后腰啊，里奥斯上来，我觉得节奏会慢慢的起来。那边葡萄牙队先上的若昂内维斯，中场的逼抢就已经快了。
1: 对，双方呢也都可能会为最后的10到15分钟的加速呢去
0: 做准备。
1: 对，做准备。人员上的准备，节奏上的准备。
0: 菲利克斯给，传的还是大了一点，没有找到 C 罗头上。今天天气热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西装外套也脱了。他在东北部观赛的时候，很少直接穿着衬衣，但是这个是来迈阿密度假很多人的基本状态。迈阿密的位置呢，在地图上大家看看呢，就非常接近古巴了，靠近加勒比地区，所以有大量的说西班牙语的移民。迈阿密市区里啊，可能说英语的人都远远说西班牙语的人都远远多于说英语。
1: 好
0: 球
1: 啊！
0: 这脚球的转移豁然开朗，一下空间带出来，这球偏了。但是这个斜插最后这下可能也有越位，可能也有越位。从这位置来看，是比较大的概率的。
1: C 罗的横跑带出对方的一个中卫，然后远端入网菲利克斯啊，必费这个球找得太聪明了，
0: 比较转移的穿透性很好，
1: 找了一个二控。

0: 哎，上一个后腰，上一个前场，善于把握机会的得分手，就是哥伦比亚队也害怕说，你万一等到补水完进我一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我被动，我不如早点把我的主力也换上来，让他们先热起来。两边啊，教练组心里互相都在琢磨着呢。
1: 啊，这种换人的节奏，对于比赛不同时段，什么时候该加速，应该是早有设计。
0: 哥伦比亚呢也不想丢掉这个小组第一，跑到上半区去。拿到小组第一呢，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但是，奎罗斯带着的加纳这次是几支非洲球队当中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没错，
0: 你要想强攻加纳，那淘汰赛可真会挠头啊，会头疼。而且这个下半区呢，如果仔细看看这几支球队，下半区防守强悍的球队可不少。在这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面，澳大利亚队也在这儿，瑞士队也在这儿，然后加上加纳队，
1: 都是整体性很强的，
0: 整体性很强，很难啃的骨头，又跟阿根廷呢分在同一个四分之一分区里。那么到了上半区呢，要想走得远呢，就会遇到西班牙，遇到比利时，遇到荷兰、法国或者德国。
1: 倒三角
0: 中路推，这个球也是推的偏出近角了。抛开对手的难易，唯独呢拿到小组第一的优势就是多休息一天。
1: 对，
0: 这对进淘汰赛的球队来说还是有优势的。
1: 这个组的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这个四号题和三号题。
0: 对，小组第一四号题。因为踢完小组赛三场呢，对各支球队能进淘汰赛的来说，相当于他们有一次加油缓冲进休息站的这个窗口期，进了淘汰赛之后就很难有这样的调整期了。路易斯·迪亚斯
1: 开始尝试过人了，而且有回追的反抢，
0: 大概就是补水前这将近十分钟大家提速看看谁能抓机会。上场都开始凶了，这是换上来的里奥斯啊，一下上强度了。
1: 你看他的这个身形和表情，
0: 对，
1: 就是带着任务上来，
0: 是个狠人。本菲卡队把他从帕尔梅拉斯花了2700万欧买到葡超联赛，一个赛季就打出身价。这个队员是。比赛的气势很好，
1: 一般在球迷心里，本菲卡是相较于波尔图和葡加体育这个葡超传统三强来之中，它是最强硬的。

0: 这球落点就是要找 C 罗的，但 C 罗身旁呢有两名哥伦比亚的队员在干扰他，就算这球传到他头上他也不好顶。今天葡萄牙队还没有把他们上一场比赛丰富的任意球战术变化完全施展出来，
1: 有可能是要留到淘汰赛当中，
0: 不能把秘密全都抖露完了啊。
2: 对，
0: C 罗示意还是蹭的一点，好的，直塞，门将出来又回去了，扣过来之后射门，打到了后卫的腿上，维加的这个拦截非常关键。这是苏亚雷斯上来以后啊，获得一个直塞机会。
1: 苏亚雷斯这一下射门呢，如果射门的话，他的角度是最好，但是呢，距离稍微有点远。
0: 这个防守维加呢和迪奥哥科萨配合的挺默契的，
1: 对，
0: 他先摆手示意科萨回去，把门线呢站住，然后呢维加去迫使苏亚雷斯呢在角度不好的情况下射门。
1: 嗯，
0: 这次防守就算任务完成了。
1: 而且维加当时他先是有一个跑动的线路是堵截苏亚雷斯向中路横传的线路，然后呢堵

0: 截对方向远角的这条线路，然后呢把近角留给守门员。
1: 最后的工作就是让他仓促的情况下射门了。
0: 对，
1: 现在压力啊开始逐渐的往双方的防守关键人上传递了，除了门将，他们身前的后卫，负责拦截的后腰，在这个时段呢都需要注意力格外集中。哥伦比亚队又是抢下来一次快攻机会，前场有六个人在反抢，人数一旦有优势，前场的反抢就会越来越多。靠边上来再做，还是迪奥哥科萨。
0: 然后这么提啊，科萨有望拿到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 最后是约翰阿里亚斯完成了这波攻势，这球还蹭了一下维加呢，有个轻微的折射。
0: 嗯，
1: 所以科萨还是很敏捷的把这球又破坏掉了，给了哥伦比亚的一个角球。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访，又是维加，这段时间啊他可在防线上起了大作用。那边有队员倒在地上，
0: 门德斯吧。
1: 哦，像是门德斯。
0: 好，示意队医赶紧进场。马丁内斯的心头一紧啊。
1: 嗯，而且刚才门德斯躺的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在双方攻防的移动过程当中还有可能造成二次受伤的。哎呦，这个球差一点啊。
0: 哦，背后
1: 在这儿，嗯，
0: 一推，然后呢对方又撞了一下。
1: 但是应该问题不太大。
0: 嗯，
1: 在补水回来之后，葡萄牙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若昂·菲利克斯和维蒂尼亚，换上萨姆科斯塔和莱昂。这意味着在比赛的第四节，葡萄牙队要开始真正的在进攻端加码加速了。哥伦比亚队在换上中场的后腰球员，换上六号里奥斯之后，全队在中场的抢断频次开始增加，在补水前呢也打出了更多的转换的效率，所以葡萄牙队必须在前场啊继续上两个攻击手。而另外一场比赛刚果金扳平了比分，这一来对于他们两支球队来说都不是好结果。对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说，他们俩的分数呢尤其是在小组第三排名当中呢都会吃亏。
0: 那边的比赛双方如果是平局收场的话都不解渴啊。
1: 嗯，打平的话刚果金就在小组第三排行榜排垫底了。
0: 对，
1: 他只有两分，和乌拉圭一样都是两分。
0: 好球。
1: 今天呢在下半场补水前，这个比赛为什么一直看着热闹强度不够呢，就是维蒂尼亚在这场比赛的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传球失误。
0: 嗯，
1: 在他这个位置哥伦比亚的今天也没给他什么压力。
0: 对，
1: 所以看看到第四节双方会不会真刀真枪的开始拼一下机会。马查多交给哈梅斯罗德里格斯，至少葡萄牙队啊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要拼一把。莱昂差点把这个

0: 球抢了回来，还是哥伦比亚队控制。
1: 你看现在葡萄牙队的整体的三条线的阵型，对吧？开始
0: 收缩
1: 了，对，
0: 开始收缩了，
1: 比较紧了。纵向的距离呢，保持的更加合理，这才是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应该有的这种防守的感觉。
0: 哦，停得很好，转身打，没打上力量。C 罗，
1: 找贝外特。
0: 这个球迪亚斯给过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点不好抢，反倒是第二点机会，罗德里格斯这脚远射的机会更好。角球，还是路易斯·迪亚斯来处理。
1: 双方的后二十分钟开始真正进入到比赛的感觉了。
0: 后点再抢第二下，位置挤住，把球断下来，葡萄牙队的反击，哎呀，马上又被哥伦比亚队断了出来。这个球呢，迅速封住了分球线路，把角度一下给关住。鲁本迪亚斯顶完这个球之后啊，在反抢的时候挤开位置，可能还是有犯规的。
1: 门德斯的这个防守动作还是很干净的。
0: 是进攻的队员踢到门德斯，斯瓦雷斯，
1: 法加尼看得非常清楚。
0: 斯瓦雷斯呢，他在葡萄牙体育踢球，他在葡萄牙联赛效力，所以呢，他的一些特点可能葡萄牙国家队的队员呢也更熟悉一些。刚开场上场的时候呢，有过一些机会，现在呢，逐渐把他盯住了。哥伦比亚队继续换。另外一个前锋金特罗，这是老将了，还有后防线的卡斯塔尼奥。金特罗现在在阿根廷的河床队踢球，已经33了，跟随球队呢参加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哥伦比亚国脚在本届名单当中有5个人，包括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场边的金特罗，今天首发的右后卫老将阿里亚斯也是。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的射门数将近21脚了，今天打得太热闹了，
1: 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远射。
0: 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换上金特罗，然后呢换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卡斯塔尼奥和金特罗，
1: 带着主教练的指令上来的。
0: 克罗现在确实胖了，
1: 是。好球！哦，
0: 莱昂，
1: 这是效仿当年的贝尔，把球趟出了3秒后的自己。
0: 辨别他很容易，他跑起来了呢，他的梳的辫子就横起来了，
1: 真的像是马尾一样。带着风，
0: 上一场他替补登场打进的那个进球啊，相对比较轻松一点啊，没有太大的难度。因为替补登场之后呢，乌兹别克斯坦的防线已经全跑乱了，他打了一个空门。
1: 其实双方下半时真的要是更加的大开大合啊，哥伦比亚的防守呢阵型如果不收缩的话，真的适合莱昂这样的突破。
0: 对。
1: 他就是需要前面至少有3-4十米的空当纵深，趟起来之后的莱昂还是威胁很大。 C 罗先藏在球门里边，
0: 嗯，
1: 哥伦比亚这边完全是人盯人，
0: 外围远射还是偏了，把阿斯维拉的定位球教练麦克菲借过来啊！葡萄牙队设计了很多战术，
1: 是
0: 刚才在这个球发出来的时候呢，他也在场边不停地给叮嘱怎么变化。
1: 现在很多欧洲的球队都非常注重定位球教练的这种聘任，
0: 就看最后阶段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多创造一些定位球，因为哪怕你这个秘密武器得留着淘汰赛用，现在关键时候也能用一把的。左边横敲，哎呀这个球，但是哥伦比亚队今天的进攻啊，打上来之后就打上来之前都很犀利，就是最后一传的时候拖泥带水，马查多刚才也犹豫了。那边莱昂都没上去，
1: 嗯，
0: 只有 C 罗一个点在前面，所以这个球确实也不好传，与其那样的还不如控制住。
1: 莱昂在左路溜达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啊。踢过球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真正让你能够慢下来再快起来还能慢下来其实是很难的，
0: 就是莱昂刚才不跑的你也不能怪他，因为 C 罗这个位置都很难传了，
1: 对，
0: 球很难第一时间给到他那儿，所以他选择了调整调整自己的节奏，现在他慢慢上来可以接这个点。
1: 没错， C 罗往前奔跑和落位是他的本能。
0: 莱昂传过来，落点还是比较深的，达洛特，哎呦，迅速反抢回来，达洛特，但是反抢回来之后这脚小传球给低了
1: 啊，补了一张牌给哥伦比亚的队员。
0: 十四号博埃尔塔

0: 下刚才回防过程当中吃到了黄牌，没收脚，直接踩到了让内维斯。穆尼奥斯要上，
1: 这个是前两场比赛哥伦比亚阵中连场进球的边后卫啊，
0: 换下圣地亚哥阿里亚斯，老将的体能也到时间了。
1: 这是又带着狙击枪又带着冲锋枪的边后卫
0: 穆尼奥斯，最重要的是来自英超水晶宫的狠人啊！水晶宫队这今年世界杯贡献了不少狠人。
1: 嗯，水晶宫贡献了很多球员，切尔西贡献了很多历届的主教练。
0: 对，穆尼奥斯刚一上来，哥伦比亚队就打他这一侧，而且撕开了口子。穆尼奥斯传中落到后点，人进去了，球飞了。

0: 还是想找苏亚雷斯，
1: 点不凑点
0: 啊！迪奥戈科斯打过来，苏亚雷斯打飞了。刚才这次啊，葡萄牙的门将表现真不错。迪奥戈科斯呢是伸左脚把这球在半空当中踢出去，这球你看他没有更好的扑救姿势去救这球。
1: 这球要是用飞身用双旋往外击打的话，
0: 怎么都别扭，
1: 受伤。
0: 对，怎么都别扭。
1: 两个人冲进了球门，球呢飞了出去，但是球门柱还是在那儿。
0: 迪亚斯感觉

0: 觉得他这个球顶完可能还蹭了一下，嗯，是吧？那次现在就是退的有点太深了。
1: 对，
0: 整体防线，尤其穆尼奥斯上来退的太深呢，他总能够在你的门前形成传中落点。
1: 刚才是莱昂打不留心的回防到了底线球，对于这个传中球啊进行了干扰。
0: 所以卢本第二次也示意队友往外推一推，不要再往后退了。比赛马上就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如果按照本组现在两场比赛的实时比分和积分情况，哥伦比亚队将会锁定小组第一，他们就会进入下半区对阵加纳队，而葡萄牙队呢将会进入上半区对阵克罗地亚队。这个上半区可就热闹了，
1: 是强队云集，
0: 主要是大家熟悉的欧洲球队都集中在上半区，
1: 太了解了。
0: 那么下半区呢，感觉是巴西、阿根廷都在下半区，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英格兰都在下半区，
1: 几支世界冠军。但是呢，下半区相对而言强弱比较分明，
0: 难缠的几个防守整体性强的队都在这儿，厄瓜多尔、澳大利亚、
1: 硬骨头、
0: 加纳、伊朗，
1: 嗯，
0: 包括挪威，这两个半区现在从观赛风格上确实反差比较明显，
1: 下半区可能变数会更大一些，上半区呢更多的是强强对话，
0: 得做好这个熬加时赛的准备。吊身后，莫尼奥斯接传给过来，
1: 哎，他的传中球还真的是比较靠谱啊，很准。
0: 边后卫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传十脚球，落点大概都能稳定，
1: 嗯，
0: 那你的下底传中就有威胁。如果你下来以后深一脚浅一脚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跑，看起来热闹，其实威胁不大。
1: 这也是专属的位置技术。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头球，哇，哦，哥伦比亚队在最后时刻，
1: 越位了，
0: 越位了吧。需要看一下
1: 镜头，给到了第二助理裁判员。
0: 首先哥伦比亚的队员桑切斯他自己没有庆祝，他和穆尼奥斯都扑的后点。马查多回敲之后，队友往后脸给，哎，这个球还真有可能是个好机会，
1: 嗯，
0: 看看划线的结果。
1: 前点，
0: 但是像是穆尼奥斯，
1: 对，前点的莱昂，
0: 啊，是
1: 啊，前点的莱昂站的他的存在呢，
0: 嗯，
1: 其实让后点的哥伦比亚队员呢未必是越位。
0: 嗯，主要看桑切斯这下。
1: 其实这个球对于改变双方目前的积分排名没有太大的作用，
0: 对，因为净胜球优势和刚果金打平的葡萄牙，他们本身有净胜球优势，
1: 对，只是让球迷啊欢呼雀跃一下。
0: 换上努诺门德斯了，换上了六号努内斯，
1: 啊，因为还是越位，越位犯规，进球无效，
0: 往前探了一点儿。刚刚上场的努内斯，莱昂这一步突得很快，但最后的推射呢仍然没有把握住机会。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队已经有23脚射门，葡萄牙队13脚射门，两队加起来36脚射门，打的是真热闹。但是把双方的门将忙坏了，

这是刚才的换人啊，字幕提示。门将都要抽筋了，确实啊，今天太累了，特别是葡萄牙门将迪奥哥科萨，这场比赛对方23脚射门呢、啊。

0: 双方今天都把对手当做一个非常好的提升比赛强度或者说找到保持比赛感觉的这么一个对手。
1: 嗯，重新领先的刚果金呢，因为有净胜球优势，在第三名排行榜上现在上到第一位，超过了瑞典队。他们3-1领先乌兹别克斯坦。调整射门还是被封堵出来，
0: 最后时刻加快了速度。科萨的头部有点受伤了，跟对方的鞋底应该是有一个相碰。科萨今天忙坏了，高接低挡，哦，这一下，
1: 哎，这下，那边刚才巴尔加斯也快抽筋了，这边呢，科萨今天飞身救险好几次，哎呦，脚尖探出去了，这就是鞋码太大了。
0: 包抄够不着的时候，那个鞋太小，现在
1: 鞋码太大了。哥伦比亚的队员都以为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结果因为脚太大，这个球被吹掉了。这样的比赛随时会结束，

葡萄牙队继续在后场传递，看来也不打算轻易向前进攻了。主裁判法加尼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觉得球队还应该再攻一次，但是以这样的分数呢，葡萄牙队和哥伦比亚队已经携手晋级了。葡萄牙队呢是获得了小组第二名，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进入上半区，在上半区呢，葡萄牙队会遇到克罗地亚队，而获得小组头名的哥伦比亚队会进入下半区，他们会遇到加纳队。而另外一场比赛，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果金现在冲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头名位置，按照这个排名呢，现在大概率他们要对阵英格兰，这是本组最终三支球队的命运，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就被淘汰了。C 罗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在第二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已经奠定了小组不错的优势。这场比赛呢，两队都不想关键球员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消耗太大，或者是出现受伤或者吃牌，所以呢，0-0的比分虽然球迷可能觉得不满意，不过对两队来说，他们已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困难路线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我们期待着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更好的更精彩的发挥。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子排球世界联赛啊第二周比赛的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林颖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林颖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啊。今天执裁的第一裁判是来自于波兰的阿格涅什卡，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一传防得非常好，意大利队再来组织，上来第一个球就是多板球啊。
1: 第一个球上来打的就很激烈，
0: 那这场比赛可真是值得期待了。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卡位战啊。在之前呢各自完成的六场比赛当中，美国和意大利队都是只输了一场球。当然细说起来啊，意大利和美国队的直接交手呢，过去已经连续意大利实现了对美国的5连胜了啊。上来美国队是先声夺人，第二个球通过直接发球得分。
1: 美国这支队伍他现在也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你看他新人还是居多，所以整个的阵容也是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磨合。
0: 我有另外一个数据补充林颖指导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美国队现在啊除了有一场球3-2打到决胜局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无论是赢的还是输的都是3-0，可能也说明就这种新老交替的状态，一旦感觉来了拦不住，一旦这个感觉不好的话呢也很难去和对手去对抗上。
1: 是今天一上来美国队整个在发球这个环节冲击对手冲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是抓住了这个机会打平了，3-3。
1: 阿尔在前排的情况下二传还是很信任他啊，所以你看只要有机会给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多。
0: 意大利队目前这套阵容除了安特罗波娃之外就是法尔，两个人算球队的绝对主力啊。
1: 强攻，想打大脚线，但是没有控制好，选择的点还是很清楚的，
0: 是，
1: 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稍稍有一些误差。
0: 揪得非常卖力啊，还是活球，这一次还是活球。
1: 意大利队的整个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那么由防守之后转为进攻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非常非常极限的两次救球，分追平之后啊，现在美国队回敬了一个3-0。
1: 美国队主要还是利用冲发球来抓反击啊，这一轮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选秀想要追求一个角度啊，还是没能够过网。那么美国队是连拿四分啊，意大利队叫暂停了。
1: 其实意大利队的这支队伍的主要的特点还是全面。你看他主攻线上，除了那天安特罗鲍瓦打了主攻，高度稍微高一点之外，其实他主攻线上的人员的整个的高度并不是特别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他主要还是以接应这一点的进攻为主啊，然后主攻以保障，然后以战术攻为主。
0: 包括这一场比赛前面意大利队追分的时候，接应阿迪格维发球和强攻都是效果不错的。
1: 是，但是在埃格努和这个安特罗波娃不打接应位置上之后，我觉得接应的整个的进攻的稳定性还是稍稍弱了一些。
0: 暂停回来还是有效果的。好球！
1: 整个的背飞啊，利用往常打的这个背飞的高度和时间都特别好，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美国队的副攻的整个的背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他单脚跳跃的能力还是非常足。
0: 费尔西诺，抱歉，这是阿斯贾奥尼尔。
1: 两个反击，内尔维尼打的还是很脆的啊，就下手这下还是很果断。还是两点攻平拉开。美国队的特点就是在平网攻的整体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其实他在开网攻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两边的球的，尤其是四号位的球，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0: 界内啊。非常机智的一次快攻啊！美国队第一局现在得分上双，10-7。
1: 短平没有太配上，但是打到手尖上，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哦，好球！
1: 二次吊球非常的突然。现在也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两点攻，对于二传来说，到位球的这个掩护性啊，和这个二次吊球的这个突然性，也是给攻手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是打了一个快球啊，但是打了一个中线啊，所以正好打到了对方的拦网手上。
0: 掉到前区啊，拿一分。

0: 美国队萨梅迪发球，
1: 还是打进体快，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0: 过去这几个球，美国队对于意大利队的快攻还是盯得很死。
1: 是，关键这两个快攻又是反击的快攻啊，所以他，攻守打的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的清晰。
0: 哈哈，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中间是很难打透啊。
1: 对于美国队来讲，只要意大利队的副攻反而在前排拦网的情况下啊，二传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球牵扯开来啊，让他两边拉出来之后呢，让他移动过程当中再去拦网。
0: 又是来到意大利队十四号恩瓦卡洛的这个发球轮次，
1: 好球，
0: 好球，
1: 嗯，直线打的还是很清晰、很果断的。这一轮应该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把二传汉考克和金二传汤普森换上了。
0: 嗯。
1: 好的。双方阵地是防守的效果都不错啊，关键还是要看在混乱的当中最后击打这一下的成功率。
0: 很精彩的一个球啊，不过最后呢，这个球还是出界了，美国队再拿一分，没有在拦网的时候碰手指。
1: 对，整体的反击的速度确实是非常快的。美国队现在整个的拦防的配合还不错，就是我拦网虽然没有直接拦死你，但是我拦网撑起的球的整体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那撑起之后，后边的防守也不错。这个自失环节的控制啊，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弊端。
0: 是。
1: 他的这个自失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他在打和对手差不多的情况下，或者是和强队在打的时候，他是非常吃亏的。
0: 弗朗切斯卡·斯科拉来发球。
1: 这一轮意大利队也是两点换三点了，现在各个队伍在两点换三点的这个用人上啊，还是用的非常的多的。尤其我们中国队这一次比赛在两点换三点的用人上用的是非常的及时啊，然后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昨天赢法国的那场球两点换三点效果奇佳。
1: 对。好在我们现在的替补二传谢胜玉成长的比较快啊，他本来在我们的

0: 国内的联赛，山东队就是打主传的。那么上了国家队之后，整个在替补二传的这个位置上还是能撑起的，能撑起来的。还是转移到二号位啊，这腰线打得还是很深。
1: 奥博萨换上来有效果。
0: 嗯。
1: 直接拦网得分，哦，这一分应该是这一局目前意大利队难得的拦网得分啊。拦网出界。
0: 这个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用换回来了。线打得还是很精准，有点面向中斜线拐直线啊，但是速度还是很快。嗯，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是拐过来的，自我的掩护性还是做得很到位的。
1: 嗯。19-17。
0: 双方现在都是在顶一攻，还是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因为他落后，所以他还是要想办法以发带拦防，尽量的去抓反击，上分。
1: 意大利队想要去继续尝试去拼发球，这球还是没有能够过网。意大利队啊，这一局已经有4次失误了，
0: 主动送分还是有点多。
1: 是。上个球一样啊，四号位发起强攻，这一回呢，意大利队再次拦网得分，这个两分的分差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安特罗波娃来发球，
0: 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暴露性强攻。
1: 美国队再来组织，换成吊球。中路的进攻拿分。
0: 哎，他这个后三打的还是很低的。
1: 嗯。
0: 其实三号这个球。

0: 球并没有很好的能够斩斧来发力啊，也是借篮网手轻拍了一下。美国主要还是靠他的速度和变化把对方的篮防阵型打乱。现在意大利队是两点攻啊，在两点攻的情况下，如果一旦一传到位了，他的二传还是很信任副攻的啊，所以副攻这一点还是不能放。
1: 斯克拉发球，有人把球撑起，
0: 对飞球还是掉头了，处理了一下。
1: 哦，关键的篮网得分呐、啊！
0: 现在正好也是美国队的一个两点攻啊，所以对于意大利队来说，发球还是很重要，就尽量的在他的弱轮的情况下啊去抓分。
1: 又是篮网得分、
0: 嗯，
1: 意大利队这应该是在，连拿三分吧，追平了。
0: 看一下意大利队的暂停之后的发球，效果还不错。这个球配上了啊，整个的两点攻利用往常拉出来打背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背飞打斜线，奥尼尔得分，美国队再次领先。篮网出界，
0: 打到关键分啊！双方的一攻一板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重要的。
1: 嗯。换下内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
0: 但是贝
1: 菲
0: 给我盯住了。
1: 嗯，
0: 阿尔这个球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啊，你看他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还是有取舍的。
1: 24-23，这是这一局比赛意大利队难得的，现在比分上领先了。
0: 对，这个到后半程，意大利队主要还是靠篮网，对吧？篮网还是很厉害的。
1: 上一场比赛打塞尔维亚，篮网就拿了十多分。
0: 对。其实法尔这一点的篮网是意大利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我们看这几分他边篮网的整个的篮网的取位和时机做的也是非常到位。
1: 意大利队手握一个局点，
0: 一传到位给后二了。哇
1: 呵
0: 呵，球没包住，
1: 视觉效果还是相当夸张的、嗯、发力很充分。美国队追平了，24-24。
0: 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说就好打一些了啊，他的两点攻的弱轮已经轮转过去了啊，现在三点攻了，相对来说，他的进攻点更丰富一些。
1: 美国队发球，现在他们手握局点。
0: 哇，这拉三，这打界外了啊！界内球，
1: 界内球再次追平，25-25了。
0: 嗯，这个拉三打的还是很果断的啊。

0: 二传还是很信任这个法尔。
1: 嗯，

0: 这个球，美国队确实第一局比赛展现出来非常好的这种进攻的欲望和执行力啊。
1: 嗯、对。
0: 这样的话呢，拿到这一分之后，第一局比赛美国队是先下一城，1-0领先于意大利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美国队对阵意大利队。第一局比赛呢，显然美国队今天很想拼下来这场球啊。那第一局比赛一直打着相当的积极主动，主要还是进攻上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像斯金纳这一点的活跃啊，这样的话也使得他们第一局是战胜了意大利队，不过比分还是相当焦灼的。第一局的比分是27-25。
3: 美国队其实前半程打得都很不错啊，一直是领先于意大利队。那么关键分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他还是自我把控的能力稍稍欠了一些。因为你出现了反击机会，但是你自己打丢了。
2: 哎呀，这个球啊，意大利队几名姑娘是相互礼让了一下。
3: 这个球其实二传还是应该更主动一点。
2: 是。
3: 也是在主攻的这个前面啊。现在的主攻啊，基本上的自我掩护也是面向中斜线拐直线，我们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身体啊面向了中斜线，然后突然间击打的那一下，拐了一个直线。现在的世界联赛，都是两局之后再换场地。
2: 所以现在第二局的情况和第一局一样，意大利队还是在右半边。
3: 对。美国队应该说现在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利用往常两边拉的速度和进攻的成功率打得都非常好。
2: 这一套背飞的打法见了很多次了。
3: 快球被美国队盯住了，意大利队的这个近体快打得有点中规中矩啊！你看他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不像有些攻手上去就打啊，然后线路也不是很清楚，正好打了一个中线啊，又不是斜线，又不是转体线，所以很容易被拦。快攻你主要还是打了一个突然性和速度。好的，平拉开的速度拉得很快。美国队啊，其实往往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他好多球其实攻传之间并不是非常的舒服。那么对于意大利队来讲啊，一旦美国队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防起来之后，你的攻能不能下球啊，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课题。强行的给了一个快攻，球比较低啊，也比较开网啊，所以还是二传还是传的比较大胆。

0: 发球效果。
1: 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在三点攻的情况下，他金应这边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二传我觉得整个的组织还是比较清楚，就是我前面虽然一传不到位啊，但是我会用快攻这样去打，如果一旦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马上转移到二号位，效果非常好。
0: 是
1: 意大利队现在就是有防有拦，但是攻的这一下没有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你看他打到关键分的时候，或者打到僵持的时候，要拿分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吃力的。
0: 萨维尼发球质量非常高，这次打出效果来了，
1: 拉高点啊，打了一个结合部的位置啊，正好也是，其实这个球是一个拦网的区域，你看他是从二传头上打过去的，这个球应该说攻手打的还是很聪明很巧的。
0: 刚才拦网的卡哈伊纳托雷斯身高1.83米，这个球确实没能够覆盖到。
1: 来个二直线，
0: 二直线
1: 就是底线的位置，确实是很难防，因为直线和二直线下来的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防守拦网一旦形成双拦网，一般我们在整个布置防守阵型的情况下都是边跟了。给贝飞两点攻的时候，美国队的这两个副攻的贝飞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也是美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整个的副攻的这种打贝飞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0: 七号阿斯贾奥尼尔，还有29号麦凯奇。这个直线打的质量非常高，
1: 对，又是一个后攻，整个的控制球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但是美国队这一段时间的自失还是有点偏多了，进攻的失误，发球的失误，
0: 所以进攻打得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分差没有拉开。
1: 对，哇，漂亮。

0: 篮网出界。
1: 我又是进攻失误，打的还是有点着急。在靠近啊，进在二号位这一点的定点的二号位的强攻和后攻啊，效果都不错。
0: 今天美国队这二号位的得分，这得是占了差不多有一半啊，
1: 对，
0: 甚至更多。
1: 是，其实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0: 嗯。回进一个。刚才得分的奥莫鲁伊啊，目前的联赛打到现在不算本场比赛成绩是42分，这还是在得分榜上比较靠前的。
1: 对这个阵容的整体的拦网的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你看他打到目前为止他拦网撑起还有，但是直接拦死的并不是很多。
0: 嗯，二号位吊球，美国队篮网得分。
1: 七号奥尼尔，他报的是1.80米的身高，但是从他的弹跳的能力上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腾空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夸张，罚球质量很棒。

0: 形成了一个一对一的局面。球运气不错啊，还是活球。
1: 双方现在都是两点换三点。其实僵持的时候，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啊，一定要先顶住，因为双方目前来说，都在自身环节上的控制不是很理想，所以只要你顶住，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只能等到对方给的机会。
1: 对，
0: 追平了。同时，一次拦网。

0: 得分。
1: 这个是汤普森在边拦网的时候把边儿啊，汤普森2.03米的身高，确实在高度上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对于进攻人来讲，你的线路的选择一定要清楚。
0: 要一个大斜线，这球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安特罗波娃确实打主攻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在进攻上还是比较吃力一点，一个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稍稍欠缺一点，那么再加上要接一传啊，要防守，也是分散他的进攻的很多的这个精力。
0: 安特罗波娃发球，跳发，四号位的进攻打中，
1: 转移到二号位，速度转移的还是很快的啊，效果很好。

0: 次快攻是打成了。
1: 凡尔，你看他打的这个快球就比较快，对吧？上去就打，
0: 对，
1: 然后又有一定的高度。
0: 继续通过快球的方式啊拿分。
1: 这球正好打了一个篮网人的中间。今天美国队把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那整个人看着这个精气神啊，
1: 对，
0: 显得非常的有斗志。
1: 嗯，所以他一下子啊，把他的这个一传不到位，这个暴露性强攻一下子就弥补了。
0: 西蒙纳·旺克。第二局收官阶段啊，现在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意大利队挑战，主要就是看有没有碰到麦凯奇的指尖。西蒙纳·旺克发球，吊球。
1: 反击的速度还是很快啊，点抬的也很高。
0: 22-18，四分的分差应该是这一局最大的分差。
1: 美国队只要一把主攻再一打出来，那他的整个的三个定点的强攻的实力打出来之后，他这个球就好打了很多。
0: 还是西蒙纳·旺克。篮网拿分，这第二局美国队的篮网也是打出来了。
1: 现在其实对于意大利来说还是一个攻的问题。关键还是有效攻和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偏低了一些。
0: 主动权又来到了美国队这一边，
1: 又是三点攻，
0: 打出来漂亮，萨梅迪接应在二号位位置上的强攻是再拿一分，24-18。挽救一个局点。
1: 球还真奏效了，
0: 焦万尼尼，我记得好像上一局也是啊，在这个最后时刻换他上来发球。
1: 对，
0: 上一局是焦万尼尼换内尔维尼吧。
1: 他也是追发前排的主攻，
0: 哈哈，这个球啊，过于想要去追求针对对手，送了一分。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也是结束了。美国队现在前面两局比赛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情况一片大好。那接下来其实就要看看意大利队能不能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双方第三局比赛。

0: 走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说实话，前面两局比出来的这个，如果看局分来说的话，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
2: 对，
1: 因为根据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来看，这场比赛意大利队显然是更占据主动权的一方。
2: 是，
1: 但是前面两局比赛之后，美国队现在2-0领先了。
2: 对。第一局呢，美国队主要还是在关键分上抓的是非常好的啊。那意大利其实在第一局关键分上他也出现了机会，但是我觉得是自己没有把握住。那第二局前半程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打得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后半程我觉得他主要的出现的问题还是在进攻端啊。他的攻我觉得三个定点的强攻下球的成功率不是很高，然后这支队伍呢现在在缺少艾格努之后呢还是少了一个进攻核心，所以他在关键分上的整个第二点的这个强攻点我觉得还是不是很足以支撑他这支队伍。相反呢，美国队他打到第二局的后半程，他三个定点强攻的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三个点都有很好的进攻成功率。那这一下子，他整个的这个球就好打一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多板攻的时候，他球上的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但是我的这种暴露性强攻，我能给你弥补了一些其他的环节，球就会好打一点。
1: 包括刚才镜头给了特写是10号西蒙纳旺克，他上一局比赛突然间的这个爆发，
2: 对，
1: 弥补了算美国队进攻最后一个前面没有打出来的一个空白吧。
2: 是，因为第一局是斯纳金在，
1: 对，
2: 斯基纳在首发的阵容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1: 对，
2: 给他换上来之后，你看他的这个进攻还是力量、速度啊、线路打得都非常不错的。
1: 那现在意大利队就得咬牙坚持了。美国队显然是越打越放松，越打越自信。
2: 对。
1: 比赛的势头显然是掌握在美国队一方了。
2: 意大利队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也是有点在轮转人员啊，也是不断的人员的搭配啊，一个是让阵容多磨合磨合，其次就是他也要看看他的年轻队员啊整个的上场的表现。
1: 毕竟对于意大利包括美国队来说，这进入到总决赛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啊。所以现在的话更多的就是能赢当然要赢了，但是呢也要去调试阵容。
2: 其实比赛啊对于各个队来讲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呢看似这个球赢不赢或者是输不输，就是锻炼队伍啊，你赢了更好，不赢然后我
1: 也能接受，
2: 从中也锻炼队伍，锻炼了这个人员。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他不管用什么人，他其实都
1: 是
2: 想赢球的。
1: 对
2: 对，都是想赢球的。
1: 换句话说，这要如果不是奔着赢去来用人的话，那这种阵容调试就没有意义了。
2: 对，
1: 说话间，美国队第三局的开局还是挺理想的，4-1。
2: 现在意大利队打得还是很吃力啊，一个是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啊，没有快攻啊，其次靠这个强攻，他这个强攻的这个突破能力还是薄弱了一些。你看这打着打着又拐，然后又造成了这个自失。
1: 刚才应该算准备很充分的一个打直线的进攻啊，还是出界了。
2: 还是一传不理想，整个组织不起有效攻来。
1: 送过来，打成啊，分差5分球。
2: 奥尼尔的这个背飞啊，虽然球上的并不是很平网啊，但是整个的大幅度的跑动的这个背飞也是当了一个强攻在打。
1: 快球，意大利队的快球还是有所收获的。
2: 是，他两个二传其实都还是比较相信他的副攻的。
1: 对的。防得不错，这球好像是在下落过程当中拦网回去的。
2: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教练老提醒我们，就是你人落手不落，就是你下落了，你跳跃的时候下落了，但是你手不要降下来。
1: 换下列尔维尼，换上焦万尼尼。抱歉，是换下焦万尼尼，换上内尔维尼啊。丹尼斯梅利发球。防得不错，四号位强攻。
2: 美国队这十号主攻换上来之后，真是管。

0: 用，
1: 真是不一样。
0: 对，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一板能打死，一下子就把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这个成功率给拉上来了。
1: 阿里格维发球质量真高啊 ，A 四球。
0: 美国队领先的也比较多，所以还是一环扣一环，还是要紧凑一点。
1: 嗯。还是想要去发出质量，但这球出界了。
0: 吊球分的还是很快，这支队伍的特点呢，主要也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很快，然后呢靠它的快速多变，在打的情况下突出了个人的这个进攻的核心。但是目前他这支队伍在缺少进攻核心的情况下，他其实在需要他的二传位置上的人和整个的技战术的配合和技术的运用要非常到位才可以。
1: 是，
0: 但是我们看意大利队现在在第三局的整个的表现，他的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理想的，他要靠他的强攻，他又没有像艾格努这种一锤定音的人，所以他打起来想主动拿分的这个能力上来说他就比较薄弱，所以他很吃力。那天他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他前两局我觉得一个是塞尔维亚队自己打得不好，因为他的这个九号二传在首发的时候，他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暴露的是非常的明显的。但是换了
1: 八号
0: 上来之后呢，塞尔维亚队自己打正常了，对吧，他自己的攻打出来了，那其实你看意大利队他打的就比较吃力了。
1: 没错，那说话间又是两个球，分差七分了。
0: 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意大利队的一传不理想，其次就是在进入到反击的过程当中他现在没有拦网，对吧，你看这十号打得多开呀，什么线路都有，一板就得分，所以他就很被动，他就网口给不住压力，然后保障环节又保障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打的就很吃力。
1: 那现在意大利队策略上还有调整的空间吗？还是说就要按照目前的打法要追求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上的提升？
0: 他其实现在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破了对方的平网攻，尽量的在发球上还是想文章把这个美国队一传冲一冲，那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你一攻一旦不稳定，他其实防反也是会受影响的。
1: 是有起色，刚才这边呢打了一个前驱，现在分差缩近了一些，不过还有五分球啊。一传到位，看这次进攻施打力沉也防回来了，四号位强攻，
0: 美国队现在这两个主攻打得都很不错，一个是线路，再一个你看这速度打得都非常好。那意大利队现在对他两个主攻在拦防上没有办法。
1: 今天意大利队的快球确实还是很有内容的。
0: 对，他是只要有机会，你看只要一传到位，其实他都是在给快球，
1: 对，
0: 靠快球突。我觉得他心里也很清楚，他的边攻的这种硬实力是不够的。
1: 防的都很漂亮。再追一分，

0: 慢慢的发球发出来就能好打一点。
1: 哇，
0: 看这球打得多好，
1: 打得太棒了。
0: 其实发球很成功，对吧？已经是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了。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这主攻打得还是很果断的。
1: 前面这个手感是延续住了。
0: 对。
1: 篮网得分。
0: 美国队今天的27号
1: 班克斯
0: 的整个的发挥也是很不错的啊。班克斯1.88米的身高，在主攻线上也是一个条件非常不错的队员了。
1: 轻掉，这球掉得很聪明。

一传电飞了。

0: 想要去打快攻，意大利队这边看得非常紧，再追一分。
1: 按考克这两个球传的给攻手并不是很舒服啊，快攻给的有点低，前面传的那个开网的平拉开又有点掉头啊，所以攻手都没有很好的接上力。所以其实对于二传来讲呢，你不能在组织整个的技战术的同时，你要求快的时候，你的球的质量，给攻手的质量不能下降啊，你一旦追求快的时候，你的传球的质量下降之后，你的攻守的优势点发挥不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注意传球的这个高度和速度啊，球头一定要立好。
0: 拦网的缝隙当中啊，去来找身后的班克斯。班克斯这身材还是比较高大，下重心下的不够快啊。拦网再拿一分，那现在气势上啊，意大利队还是找回了很多的自信的。
1: 慢慢有拦网了，这球就好打了。但是他的这个上升趋势的这个发球节奏的控制还是差了一点，
0: 三分的分差。奥尼尔发球，
1: 转移到二号位，给快攻了。
0: 哎呦，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还是相当可惜啊！啊，抱歉，这球是意大利队拿到分数了，
1: 球应该是打手了。
0: 嗯，打手了。安特罗波娃上场，
1: 汤普森的这个二号位的进攻还是很有实力的。
0: 嗯，

0: 双方也都是两点换三点啊，美国队这边又是把首发的二传和金又换上了。
1: 意大利队又出现了失误啊。
0: 意大利的这个小二传啊，上来之后呢，他其实在这两场比赛当中，他的到位球传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对，
0: 节奏啊和球的质量很好。但是这个球一旦乱了之后啊，这小二传的这个球的控制力就稍微差了一点。
1: 就29号斯科拉教练，我觉得对他肯定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布置和考验的啊，往往是让他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登场。吊球，探头直接快打。美国队这个球在混乱当中还是抓住了机会。刚说过啊，斯科拉在这个乱战当中啊，刚才想要把球送到网前，结果直接送了一个探头球。这几分拉开之后，意大利队就比较困难了，7分的分差呀。美国队距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少只剩下2个球了。
0: 刚顶一顶啊，比分刚追上来啊，这又被对方拉开比分了。所以这对于意大利队来说，这个球打得还是比较累。
1: 对，而且这几分丢的就感觉很轻松，就很
0: 很快，
1: 快就连续丢分。
0: 对，刚才这个短平的回手又是好球的状态下打丢了，确实也很伤士气。
1: 赛点，
0: 又是美国队的反击。
1: 4号位强攻防得不错，美国队再来组织。这次换到2号位再打，二传到位，比赛结束了，世界第一意大利队啊，这场比赛面对美国0-3不敌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在这样场卡位战当中啊，美国队是稳住了自己的排名，也终结了自己对于美国的5连败。而且就像我们之前说的，美国队这一次比赛打得有意思，除了有一场球是2-3打出这个比分之外，其他的所有比赛都是3-0，哪怕面对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队，依然是美国3-0战胜对手啊。我觉得对于意大利队来说也是要做出一个调整吧。对于双方来说呢，在第二周还有各自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面对这一周最后的一个考验啊。那么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丽颖指导的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搬运仓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加油！
3: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3: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3: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3: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3: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3: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3: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4: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3: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5、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2: 带10啊，要憋住。

0: 自身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报名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明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3: 固定坐好啊！把控制住，发力忙。

0: 十一号的飞。
1: 在这里。

0: 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英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卓成阳第一次试举，二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英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来啊，争气！清楚，好，分！好，好，好，找手机，手机。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八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4局，4号准备。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最后一把要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

0: 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然后他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1: 看一下雷江庆。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0: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要被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试举失败。
1: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
2: 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
2: 嗯，
1: 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柱，一定注意牙柱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

0: 层。
1: 是。
2: 第二次试举，十一号的背。
0: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1: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紧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3: 啊啊！出速！
4: 快发！直中快！
5: 飞小姐，请您压住。
0: 顶住，顶住。
1: 嗯。
2: 小东，释放零重量。
1: 三盏白灯。
0: 对。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的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1: 嗯，
0: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1: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0: 对，
1: 大家还是会去
0: 拼一下记录，
1: 拼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啊，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麒麟的手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1: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2: 六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十二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1: 好，抓脚，轻松啊！
0: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是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2: 上一重量13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34举，十号。
3: 好，听到的，准备。来了，嗯，不懂。

0: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1: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有了，走！
2: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0: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2: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0: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嗯，

0: 顶住，哎，
1: 撤。
2: 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的停局比赛正式打响，停局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停局开靶重量是185公斤。
2: 老板收起，好好，好，压实，再高点沉，好，
1: 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停局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停局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停局比赛。这样的话，停局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顺男还有向飞扬三枚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里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1: 嗯，
2: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1: 嗯，
2: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2: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举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嗯，湖北体育学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十号准备。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

0: 体能，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选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0: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0: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平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2: 快一点！
0: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0: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霸王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

0: 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平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1: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艇的支撑是相当慌啊。
0: 嗯。啊，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听取开靶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2: 啊，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叶江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啊。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1: 哎呀，放电的接点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195公斤，2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
5: 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

0: 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姐啊。
0: 哦，
1: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走，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3: 196公斤。
0: 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
3: 七号准备。
0: 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4: 嗯，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3: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好，来看一下罗成阳，第二把也加到二百。加油啊！快！哦，失败。这次放铃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 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艇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1: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方宁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艇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0: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对。
1: 成功率也很高。

0: 来到位，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哦，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停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02，停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停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停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 好，严先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5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要收紧啊，抓紧点啊！拉紧点！走！哎。
1: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对，有点重。嗯，在接力也没接到前面去了。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0: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他感觉不厉害了。你看，在发力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嗯。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1，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2: 别急，有了，202，成功了。
0: 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级，81公斤级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

0: 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阵，
2: 别急。
1: 我要。
0: 啊！
3: 成功。
0: 很漂亮。
3: 漂亮漂亮，202。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王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0: 顶住！哎呦，很不容易。202公斤，202顺利完成，不错。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来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嗯，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
1: 那停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停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这很难。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2，没有能够把零带起来。
2: 还是有些遗憾，这个方年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1: 去拼停举的冠军，
0: 是陈顺男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 203公斤，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2: 调好先，调好节奏。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真不错哇！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抓得很轻，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是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是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 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

0: 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1: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0: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和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挎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的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

0: 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他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1: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1: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2: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他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就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般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

0: 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1: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2: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3: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3: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3: 拼搏、奋斗和热血，
1: 梦想、坚持、热爱。
3: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顿草地网球锦标赛的赛事转播。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一个比赛日的一场在中央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参赛的双方呢是来自于中国的吴亦丙，目前的世界排名102位，对阵的是赛会的男单7号种子，也是传奇的老将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呢，双方呢是第一盘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德约科维奇是以6-4先胜，第二盘比赛进行到2-2的这个吴亦丙的发球局。对于这一场比赛呢，赛前的舆论认为啊，从经验和双方选手呢在草地上面的成绩以及这个年龄、资历各方面来看，包括排名，应该是一场一面倒的比赛。但是从比赛一开始啊，吴亦丙呢就表现出了极好的竞技状态。他在赛前也说了，面对这种传奇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紧张是紧张，但是呢，目标就是要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呢都能够表现出来。相当漂亮的反拍直线的穿越制胜分。

0: 今年26岁，来自于杭州的选手，前青少年世界第一，高质量的发球。
1: 13-15。
0: 吴炳在过去两年呢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在2023年呢曾经参加过温网的比赛啊，但是从那儿之后呢再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温网的赛事，相隔3年的时间了。而且中国的球员他本身在草地上面的这个训练机会就比较的少。反拍切削球过度，这个转正拍上旋的力道不是非常的够。从签表上来看呢，吴玉炳抽到了德约啊，这个首轮对阵德约，他的这个感觉应该是下签啊。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来到中央球场，在这种有这么悠久历史的大满贯的赛场上的中央球场的亮相啊，吴玉炳的表现确实让非常多的人眼前一亮。两位选手职业生涯当中的首次交锋，吴玉炳曾经呢获得过2023年的达拉斯站的冠军，

科维奇的一个非射破失误啊，说明吴玉炳刚才的这个反拍的球质是非常非常的重的，并不是很容易借力。吴玉炳在第二盘现在是3-2领先，先发领先。德约科维奇呢是温布顿锦标赛的7度冠军得主，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他的年龄是39岁零51天。在去年的比赛中呢，德约科维奇是在半决赛当中呢输给了辛纳，

李奎奇在一区的外角发球。今年呢，在澳网的比赛当中呢，还是获得了亚军呢。所以说，在他这个年龄上面呢，依然呢保持着对很多的这个对手都是非常有竞争力、非常可怕的一个这种竞技状态，这也是常青树的表现。最后两步调整的时候，跑动的正拍回出了制胜分，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脚发球。对于科维奇职业生涯中有101个冠军头衔啊，其中呢有24个大满贯的冠军。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上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因为他这个大满贯的单打冠军24个，这个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球员在开放年代以来呢都是最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第9局，这是

0: 无
1: 比的攻击火力啊，确实是相当的强。他的这个对抗强度啊，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他的对抗强度是远远高于平常的巡回赛的啊。特别呢是在中央球场，面对的是传奇的球员，在传奇的赛事里边，所以吴玉炳呢表现出了在对于这些外界的这种变化和超高的强度呢，他表现出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水平啊，这就是卓越运动员的基本素质，在大场面下面反而能够发挥得更好。
0: Left for service。
1: 这是公开赛年代以来啊，中国大陆的男子网球运动员首次登上温网的中央球场，所以这也是属于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数据。你看这个球砸在了线上啊，砸起一溜白烟，落点的精确啊，不能够再，真是刚刚好，多一分及多少，一分及少的这样的精确落点。还是想用这种跑动正拍，这次的拍头的卷带啊稍微的差了一点点，但是他最后的这种调整步伐到最后时刻的加速会给球产生一个更强的这个旋转效果。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有这样的精彩的跑动制胜分。

0: 在上一拍有点挤到之后呢，脚下的调整啊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接下来连续呢在中路的这个正拍，感觉还是下盘的支撑度不是非常的稳定。这个是吴一丙的包厢，这个是他的教练员。吴一丙的教练员呢是丹特波蒂尼。哇，这个正拍侧身相当高质量的击球。
1: He's 5 games to 4. Second set, first set, Djokovic.
0: 吴一丙呢，世界最高排名呢，曾经排到过54位啊，这是在2023年的5月份创造的。但是呢，在2024年呢，因为他的身体的伤病的原因啊，导致他参赛的停顿和级别比较的低，所以世界排名呢跌落到了584位。但是呢今年啊4月份重回世界前100。
1: 15.

0: 这是德约科维奇，没有回好啊，这个也给了吴亦丙一个得分的机
1: 接
0: 会，
1: 住。
0: 但是他的这个对角线呢，打的线路稍微长了一些，没有把握住。

把球呢转向了内角。草地上面的这个球啊，落地之后的它的弹跳也是比较的特别。贝克汉姆啊，这是足坛的传奇巨星。约科维奇也是再度跟上了吴一丙的爆发节奏。可以看到呢，在德约科维奇的包厢当中呢，并没有专业的教练员。现在呢，就是他的这个塞尔维亚的同为塞尔维亚籍的这些前球员啊，经常呢是轮换的坐在他的包厢当中啊，来为他出谋划策。第十一局，德约科维奇和吴一丙在第二盘啊，双方呢都是在关键的时刻表现的都非常的稳定，所以现在比分缠斗的非常的紧，甚至比第一盘呢更加的激烈。正拍侧身直线，一个变速的击球，直线的加力击球。

漂亮。尽管呢，这个接发还是顶得非常的靠后，可是吴一丙向后一跳啊，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呢借到了这个力，干净利索，在这个非常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呢，又是直落四球完成了保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啊，德约科维奇这种传奇的名将，在吴一丙面前似乎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优势。吴一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任何的漏洞，他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方面啊，可以说是从头到尾呢都没有明显的短板。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二盘双方的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其实第一盘也是，这个比分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只是在关键比分上面呢稍微出现了闪失。那么第二盘吴一丙的表现呢是更加的出色，现在率先的来到了6-5的领先，把德约科维奇呢逼到了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上面。非常的头脑冷静哈，他用反拍呢做一些切削球的一个节奏变化，然后呢尽可能的让对手呢在底线的两端呢跑起来。可以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德约科维奇呢他的这个移动速度啊确实是还是会有所下降。那刚才你看这个反拍其实是已经非常的被动了，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呢勉强的来打，虽然球是打到了，但是这个步伐

其实是错了的。威宾用尽全力啊，朝向德约科维奇的击球，被德约科维奇轻松卸力化解了。所以呢，没有想到这个球能够以这么浅的这个线路落回来。你看，就这个球，嗯，还是一个卸力化解。我们去看到德约科维奇这边的反应，当时吴玉炳实际上是盯在了底线后面，犹豫了一下才上网。

0: 德约是脚是涩住了啊，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在底线。为了够这个正拍的击球，我们看一下啊，整个人上半身过去了，但是他的右脚啊就是涩在了地面上。草地呢是有非常特别的一面，就是它的地面有的时候是比较的滑，草叶的纹理啊也让运动员呢在鞋底和地面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同方向的侧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比赛当中经常会出现人仰马翻的情况。德约科维奇有压力啊，面对关键比分，这是一个回头球。把球发向外角之后，吴亦丙整个人是被带出了场地之外，回来的时候有一点回身不太及时。30-30。
1: Net first service。
0: 我们看一下，这一球就是打到了自己的脸上了啊，这一下应该还是挺疼的。碰到了球拍上面，然后反弹到了自己的脸上。
1: 14-30。
0: 德约科维奇多年养成的习惯，就是在他面对压力比分的情况下呢，他在发球之前的拍球次数呢会明显的增加。出现了平分，德约的压力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因为吴亦丙呢率先呢已经占据到了这一盘的制高点。一区外角发球啊，再次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德约科维奇的团队，他的儿子斯塔芳，太太伊琳娜，吴亦丙的放小球啊，出神入化，假动作还是相当逼真的。这个反拍的切削放小球，看这个比分来看啊，真的是。比赛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看的话呢，你可以感觉到这场比赛的差距真的没有那么大，而事实上呢也确实如此啊。吴亦丙呢表现出了相当的强势和稳定的一面，他的底线攻防

相当的均衡，发球威力十足。关键面对这个在各种类型的场地当中呢，都是世界最顶级的传奇球员，他表现的一点都不怯场。逼出了破发点啊，同时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站起来的就是吴芳，也是吴一丙的妈妈。现在呢是相当关键的时刻，一发没有过网，

哇，机会丢得有点可惜。想是用一个非常完美的制胜分了来锁定这一局啊，所以感觉到有点发力过大了，发力过猛。这又是一个正拍明显要加速的击球，同样还是卷带不够，有一点平击了啊，就是它这个切削的角度有的差一点点，它的这个旋转的效果就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所以库维奇呢在气息连贯上面也出现了问题，这样吴一丙呢再度逼出了破发点，也获得了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第二个盘末点。其实好像呢是被一股无形的这个气哈、给顶了一下，就是站立不稳啊。这样，第二个盘末点上面，吴一丙呢把握住了机会啊，扳回了一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呢这记录着首位，从德约科维奇手中抢下了一盘这个温网赛事的中国男子运动员是吴一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值得我们记忆。双方现在战成了1-1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回顾这场2026年温网的男单四分之二区的第一轮比赛。交手的双方呢是传奇球员赛会的男单七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啊，已经三十。

29岁即将40岁的一位老将，对阵的是26岁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双方前两盘战成1-1平，到第三盘的时候呢，再次打成了2-2平。这是吴亦丙的发球局。一个多拍的组合，双方都打得相当的精细。吴亦丙呢，在变线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飞射和失误。吴亦丙第一次出战温网是在2023年啊，是中国第二位，出战温网正签的男单选手。第一位是张之臻，在2021年就打过温网了。那么吴亦丙在大满贯的最好战绩呢，是他在2022年的美网啊打进过第三轮，当时还是从外围赛，也就是从资格轮打起的。就每次拿出了一个漂亮的制胜分呢，都能够得到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啊。他的母亲呢，也是不断的站起来为自己的儿子鼓掌。在美网的赛场上，是吴亦丙个人呢成绩最佳的，也是他最擅长的这种场地类型。在2017年的美网青少年组的比赛中呢，吴亦丙呢是同时拿到了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因此呢，他的青少年时期呢曾经排名 ITF 的青少年世界第一。

反拍的球没有拉住啊，球出现了一个比较比意想当中的要更大的弧线。这场比赛主裁判呢是拉亚尼，瑞典籍裁判啊，非常有名气。今年在巡回赛上面的最好成绩呢是在阿卡普尔科，威比呢打进八强，最后呢是输给了意大利球员科波利。

0: 40-30.
1: Yeah. 相当漂亮的外角 ace 啊，锁定胜局。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吴亦丙呢一共实际上全场是轰出了15记 ace 球，在这种大场面当中呢，这些数据呢就可以表现出他一点都不怯场的一面。其实他打草地比赛的经验是非常少的。此前呢，唯一一次在草地上面赢球还是在2023年的斯图加特站的比赛当中啊，他是击败了基里奥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就是吴亦丙呢曾经的青少年世界第一。

哦，前面都打得挺好的，这个是高过反拍高过肩膀的一个击球啊，这难度是挺大的。

0: 相当漂亮的一个借力小斜线挂腰，
1: 哎，射进了。
0: 这个中路的这种啊滑板斜线也是打得相当的轻松啊。梅奎奇在一区的外角发球质量很高，但是接下来呢，这个直线的击球同样是也是在借力方面啊没有完全的拉住。

0: 哇，太漂亮了啊！真的是世界级的反拍啊！詹杰约科维奇呢，在拿到前两分之后啊，
1: 每次都要
0: 让
1: 借
0: 吴玉
1: 我。
0: 炳呢把比分追到了30-30这样有压力的一个关键比分。在这种有
1: 这
0: 压力
1: 一
0: 的比分
1: 局
0: 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的这个表情啊，也跟刚才相比啊，他没有那么的放松啊。在面对有压力、严肃的时刻，他也是表现得更提升了一个档次，严阵以待，全力以赴，二发。强势外场救球啊，没有打中。德约科维奇也跟上了对手的得分节奏。现在是在第三盘，双方呢打到了3-3。其实，对于这个职业球员来讲，这种能与传奇的球员呢来对抗，并且呢，在这种百年，大满贯的赛场中央球场上面来进行表现，这种机会是特别特别难得的。但是，很多人呢，都可能会受到这种额外的压力的影响啊，反而表现有失水准。但是到目前为止，吴一炳在这场比赛当中真的是打出了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运动品格。

啊，太漂亮了！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的击球啊，它有在草地赛场上面出现的这种偶然性，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吴宇炳的击球，他去抢这个球的上升点，抢得非常的合适，而最后落地的。

0: 40 love.
1: Wow， 又是一个在中线上面的 ace 球，这样的水准啊，真的是绝对不输任何的这个任何的顶尖的职业高手。在温网到来之前呢，吴亦丙呢选择了在荷兰草地上面呢来进行热身呢，他是首轮败北。同样呢，在伊斯特本的外围赛当中呢，也是首轮出局。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啊，无论是发球正拍还是反拍，还有网前上面来看，只有在反拍这个位置上面呢，他的非收破失误呢要高于正拍。整体的数量，制胜分是达到了43个，非收破失误才26个，真的是一份非常完美的答卷。
0: 15 love。
1: 关键的赛前呢，大家都认为，由于吴亦丙的世界排名呢只有102位啊，而且从来没有跟德约科维奇打过，而且德约科维奇呢在大满贯的这个首轮上面呢，也是一般都是非常轻松的过关，所以赛前普遍预测这是一场一面倒的比赛。但是事实上呢，吴亦丙以非常出色的发挥，让人们感到相当的意外。漂亮，连续两拍漂亮的正拍击球。现场呢，很多的这个球迷啊，都是在叫吴亦丙的姓啊，因为这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这个名字啊，可能就是很难完全的发出来，就是叫吴。我们经常可以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听到球迷来叫吴亦丙的名字。对于科维奇经验非常的丰富，持续呢在跟上吴亦丙的发球得分节奏。比赛已经进行了2小时02分钟，因为下雨的关系啊，这个顶棚关闭。是撕开了角度啊，压制德约科维奇的反拍。从移动能力上面来看呢，德约科维奇跟自己在巅峰时期相比，确实是在底线的覆盖范围要稍微的小一些，弱一些。

要求太高。这个球他要的是滑板的线路，也就是对于这个球，他的出错容错空间其实并不是很大。

0: 又是一个德约跑出场地之外啊，但是容易丙呢自己的这个追身球没有处理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对于吴玉丙来说是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Please, ace already, thank you.

相当漂亮了。得到这一分呢是非常关键的，再丢一分的话就可能让对手有两个连续的破发点啊，那个压力就是非常直接啊。刚才在吴玉炳整体的这个得分数据上面来看呢，其实在网前这个数据是零，也就是说呢，其实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来到前场并不是说吴玉炳的舒适地带，所以说他也很少来到前场的来进行网前的改变，这是一个随球上网啊。这个挡对角做得不错，但是接下来呢，对于这种追身的穿越球的防守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信心不足。德约科维奇的破发点，漂亮啊，回头球，现场又是响起了观众对吴玉炳的欢呼和赞赏，这种喝彩的声音对于吴玉炳也是一个信心非常大的一个提振。德约科维奇的脚下现在是跑不到位了啊，再次出现了重心呢是在后面，但是呢这个上半身和手臂呢已经出去了。借力的直线球，正拍没有完全的控制住。两个人的这个破发的数据，前面都是四次破发点，各破对手一局。哎呀！这个分呢是一个高弹跳的落点，这是德约科维奇的儿子。这一局的破发有多么的重要，他的这个张力有多么的大啊！对于这种现场的欢呼的声音，也可以呢体会出来，德约科维奇也是一个释放。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吴玉炳其实没有给德约科维奇太多的这个漏洞，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他的输出是非常的平稳啊，表现也相当的强势，至少呢在与这种传奇球员对抗的时候感觉差距没有那么大。德约科

科维奇这名传奇的老将是金满贯的得主，他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上面做了428个星期啊，排在有积分排名系统以来的第一位。

只参加了很少的比赛，这是他2026赛季的第五站比赛。那么前面除了澳网和法网之外呢，他还参加了印第安威尔斯的比赛，以及罗马大师赛。

这是一个多拍的回合啊，德约科维奇呢也感觉到现在这种啊长多拍对于自己的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威炳打得非常有耐心，在大部分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他的反拍都是用切削球呢来进行应对。一旦啊机会合适的话，就改这个抽打这种方式，会更加的有冲击力。

推一推其实明显的加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技巧，这是一个加了很强的侧旋的一个发球。

这样第三盘的盘末点出现了，德约科维奇凭借高质量的发球带出了两个盘末点。反拍的直线球，特别是这种啊，这个在德约科维奇年轻的时候，他这个反拍的直线球啊，真的是招牌的一个得分的手段。但是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然这个球也是一个外场救球，有一定的难度啊。这样的干净、干脆利落的这种制胜分，现在出现的比例确实是越来越少了。挽救了两个盘末点，吴玉炳还为自己完成回破保持着希望，所以呢这两分的这个追平对于吴玉炳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使这个比赛呢增加了相当强的这个戏剧性和观赏性。刚才的几次高压都打得太正了，一直是在打这个正向的高压球。最后也是跳不起来了，德约回到平分。

0: 不仅呢是破坏了对方能够直接拿下第三盘啊，这个两个盘末点，同时也给自己呢带出了一个眼见的错，这个垂手可得的一个回破的机会。你看德约科维奇现在啊，他在温网的赛场上面，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滑步，还有那种柔韧性非常好的一些动作。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一字马越来越少了，而且感觉到呢，就是已经到了身体的柔韧性的极限。
1: Net for service。
0: 这个球是一发擦网重发。

哇，太漂亮了！维比连拿3分，现在呢？

0: 球发得太好了啊！这是一个砸在中路上面的一个高质量的发球。
1: Thank you. Yes, but I just need to stop the ball.
0: 又是一个盘末点。
1: Djokovic，
0: 再次被吴一丙给化解了，躲过去了。
1: Deuce. Djokovic，
0: 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也是到了相当有戏剧性的时刻，充满了比赛的张力。这是德约科维奇在这一盘比赛中获得的第四个盘末点。

球传出去了啊。于炳非常的努力，在这里边呢，也确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反破的生机。但是德约科维奇在关键比分上面呢，明显呢是经验更加的老道，因此呢，在第四个盘末点上面呢，还是完成了转化。随着吴一炳他的一个击球长出了底线，第三盘的比分是6-4，对科维奇再下一城，2-1领先。

0: 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当中来，这里是在2026年温网的首轮比赛，也就是第一个比赛日啊，中央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这里呢，七度的温网前冠军39岁的塞尔维亚老将德约科维奇对阵的是世界排名102位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刚才呢，在第三盘结尾的时候，就是相当的紧张激烈啊。德约科维奇是在第四个盘末点上面呢，才赢下了比赛。那么现在我们一同来回顾的是这场比赛呢，打到第四盘，德约科维奇2-3后发这个发球局。前面呢，整场比赛来看呢，吴亦丙的表现都是输出非常的稳定的，几乎是没有什么短板。从这个比分的经过里也可以看到啊，吴亦丙呢确实是全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两个人都没有打准，但是德约科维奇这个球直接飞出了边线。这个发球局当中呢，德约科维奇现在是落后了2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特洛伊基啊，在画面当中呢最左边的这个是塞尔维亚的前球员，他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固定的击球搭档。

0: Second service.
1: 二发，落后了两分之后呢，德约科维奇的二发，他现在在场上呢在做拉伸，也可以感觉到，虽然目前在盘分上面德约科维奇领先，但是吴亦丙确实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尝试放小球没有过，这样吴亦丙呢是获得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这可以说全场比赛德约科维奇最脆弱的一个时刻啊，面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哇，虽然这个球没有入界，但是吴亦丙呢拼尽全力的折返跑，也确实是看出了他相当的感动和顽强拼搏的一面。两位球员呢都像是斗士一样啊，在场上，年轻的小将不遗余力的去奔跑救球，而德约科维奇呢也是在比分上面包括在身体的状态上面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极限。凭借着极其强烈的侧旋啊，打出了一区外角度的 ACE 球。这球压到了边线的外缘。只剩下最后一个破发机会了。

0: 很可惜啊，没有拉住，这是一个直线反拍直线球出界。
1: Abuse.
0: 克罗伊基最高的单打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12位啊，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是德约科维奇的好朋友。现场又是一片欢呼声啊，大家都在叫着吴亦丙的名字啊。前面的这一拍调动太有效了，又逼出了破发点，能够把传奇的选手逼得满场乱跑，也确实打出了年轻球员的风采和水平。这一局虽然回到了平分，但是已经是打了将近6分钟的时间了。

0: 所以求无与丙呢，无与给的过顶啊，质量不够高，所以自己只能是去防守反拍那边，嗯，这样把自己的身后的正拍的空当呢还是暴露无遗。这是一个正拍的下旋球的一个变化球，一看到无与丙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进行一些手法上面的改变，给刘维奎奇造成更多的麻烦。非常艰难，德约科维奇爆发成功，也跟上了吴亦丙的得分节奏。前面三盘的比赛啊，都是双数局，所以一直是吴亦丙呢先发球。这四盘比赛都是吴亦丙先发球。现在德约科维奇跟上了吴亦丙的得分节奏，比分追到了3-3。接下来呢，压力推回给吴亦丙，在这一局的比赛开始之前，德约科维奇去做了腿部的拉伸。
1: Love 15.

15 all.

0: 由于非受迫失误，接发球的非受迫失误。大概是感觉这个左腿的髋部啊，髋关节附近的肌肉比较紧张，用球拍去砸这个腿来放松。
1: 40-15. Yet for

0: 业务，
1: 成功的完成了保发。那么四盘的比赛始终呢都是吴一丙来先发球，而且呢他都是能够率先的完成自己发球局的保发，只是在第一盘和第三盘就是关键的时候啊，最后的这个尾声出现了一点点的闪失。

以39岁的年纪啊，德约科维奇如果呢是获得男单冠军的话呢，将会成为温网历史上最年长的男单冠军，超过费德勒。费德勒最后一次夺冠呢是35岁多啊，不到36岁。15-0

巡回赛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日常的这个 ATP 巡回赛呢是三盘两胜，那么只有在大满贯的单打比赛和戴维斯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还会有五盘的这个比赛，因此呢对于球员来说呢，他的体能分配还有技术的运用啊都是会有不同，那对于运动员的耐力也会有额外的要求。但是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威炳呢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从技术的能力上面来讲，从底子上面来讲，中国的男子球员完全是有条件的和世界最顶级的传奇球员的来进行抗衡的，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被压到了啊！这个跑动正拍呢，是一个缺少控制，距离上面确实有一些远，因此呢，在救球的过程当中呢，失去了节奏。哇，漂亮漂亮！这是一个完美的弧线的一个过顶高球。是挂到了拍框，形成了一个短球。德约科维奇被带到前场之后，吴一丙，这是一个上旋高球啊！这个挑高球质量非常的好。面对这样高质量的回球，德约科维奇也只能一笑了之。

哇，太漂亮了！这个二发稍微的角度啊和速度没有带出来，让我们看到这是接发球的表现。吴一丙今天呢有三个啊回发的制胜分，returns。特洛伊基是从2026年初才加入到德约科维奇的战队当中的，他是扮演的角色就是击球搭档。吴一丙虽然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好球，但是他是没有能够完成破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德约科维奇呢，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依然能够咬紧牙关，救自己于这个危险的境地。跑动的反拍，那球是没有弹跳啊，这也是在草地上面特有的一个低弹跳的击球。刚才我们也看到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实际上，伦敦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但是呢，在顶棚关闭的情况下，这场温网第一个比赛日中央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呢，打的是张力十足啊，让人看起来直呼过瘾。双方球员呢都奉献了相当精彩的表现。

0: 这个穿越呢显得不够坚决，就力道还是轻了一点，所以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拦截，他的伸展的截击啊，相当轻松的，不仅卸力之后呢，还做了一个对角线的转向。两个人在往前的得分是16-11，拍面稍微的一变，这一球就变成了一个对角线的放短。对，科维奇一儿一女啊，儿女双全。刚才是他的小女儿。
1: 15-30。
0: 这个发球局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发球局，在比分被动的情况下开场，现在连追两分，当然30-30依旧是一个关键比分。球其实如果是换一个直线球就好了啊，再打重复落点，自己只能是提高击球的难度，增加难度，因为德约科维奇一直是手在反拍，他没有动，所以吴玉炳呢，如果要想在对手的反拍上面的取得突破，必须要增加这个击球的落点的难度，所以他呢是选择了一个角度更大落点更深的一个击球企图，但是这个球果然是出界了，这样德约科维奇就逼出了破发点。出界了，哇，太可惜了。威炳呢也是战术非常的坚持啊，就是说他始终呢是想从德约科维奇反拍这里来寻找机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大胆啊，但是也确实冒险，估计也就是出界一点点。比赛进行到3个多小时之后，其实在进入第四盘之后，德约科维奇就一直呢在不停地活动自己的左髋关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他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疲劳的运动损伤，竞技状态呢也并不是在最顶级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咬紧牙关。吴玉炳刚才这一局被破发呢非常的可惜，这样就给了德约科维奇迈向比赛胜利的机会，这是他的发球胜赛局。发球直接得分，开场是一个 ace。

哇哦！维比在摔倒之前呢，还是把这个球接的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短球啊。但是德约科维奇接下来呢，也是审时度势的，看到对方呢是在底线摔倒啊，往前上的。

话呢，时间上肯定会有一定的延误，所以他打了一个短球。你看他这已经放小球了。像吴玉炳虽然把第一个球接回去了，但是呢爬起来之后并没有完全的站稳啊，再次摔倒。我们看到这个，这就是德约科维奇经验非常丰富的一面啊。作为一个史上传奇的大满贯的冠军选手，一个金满贯的得主，他在这个落后并且身体的状态出现一定的下滑，而且比分上面也有切切实实压力的情况下呢，他确实是有非常出色的调整能力。这是连续三个赛点

在最后的时刻啊，这个吴亦炳的最后在对手的最后一局当中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还是显得稍微的有一些急躁。但是总体来看呢，全场比赛啊，这个吴亦炳呢在进攻水准、发球底线的均衡程度方面呢，都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和预期。而且呢，面对世界传奇的球员、历史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他是敢于主动出击，敢于与对手对抗，而且呢，也创下了中国男子网球运动员呢，在这个传奇赛场上面对全世界顶级高手的一个全新的历史记录。这场比赛虽然没有赢，但是虽败犹荣啊。三个小时的高强度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还是有这个和世界巨头抗衡的这种技术条件的。恭喜德约科维奇晋级，也感谢吴亦炳的精彩发挥。这场比赛跟大家回顾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

0: 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啊、有屈臂地组，前空翻一右四分之一，成挂地组，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地组。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D组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看
0: 看单杠杨澜冰。
1: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180地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DC， 好，下法直体720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C组，弧形挂臂，挂臂前。

红番，地主。挂壁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八和上，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雨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近腿呈悬垂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我操！这不被他中了，能给他中了？On the Emerald Awards,
0: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洋。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2: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旗帜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齐比尔特 D 组。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 D 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曾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10，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1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0: On Harbor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往红穿 ，CDBB。实体782向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实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0: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1: 轻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四分之一挂，地组，巴伏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0: 总
1: 分2周，
0: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1: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的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1: 反掏地主，中穿180地主，主体旋跃记住，团身旋跃一组，正掏 B 组，并腿正掏 C 组，跳360 C 组，腿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
1: 了？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

一会儿我们欣赏到啊，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

0: 14.933分。这样，张博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博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1: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0: 资格赛第三名。
1: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0: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3: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黎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实体炫 G 组，接团身炫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环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哦，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
1: 这个
0: 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

0: 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啊，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队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穿360呈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啊，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啊，0.2的加分啊，直接套卡360啊，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式大回环 D 啊，出腿呈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七八二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啊，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啊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啊，高度欠缺了一点啊，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啊。有一些运动员啊，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啊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啊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

0: 落地的时候消耗一大步。
1: 张伯恒，
0: 好，分数应该出来了，
2: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伯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啊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0: 正反握起了。松川转体180地阻，实体炫跃记阻，团身炫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松川 C 阻。扭臂呆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啊、所以是他今天
0: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洛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

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唐家红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红，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球技360旋一组，团胸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法360，反转正，正转反。中宽360，接280，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他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那侧手分，转体630，是的，是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扣的类型啊，毽子上反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想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

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3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5154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

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一跳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哇，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近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奥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个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两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吧，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

0: 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啊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啊，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艺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艺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2: 高度是
0: 有。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珀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

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周半，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

0: 对，走。
1: 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

0: 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5: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

0: 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走。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7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10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04年和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

0: 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弹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2: 本轮成绩惊险之道五。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5、3.5、4分、3.5、同步分、5分、4.5、5分、4.5。
2: 分，取得分42.24。
0: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对，对，三。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个动作。
1: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

0: 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
1: 起的还不错，有点没顶到水。
0: 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2: Up. Ready? Yeah.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项。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对，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3: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名。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

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 德语是 Ich liebe dich。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即兴的创作。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住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1: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2: 就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2: 一个远射，
1: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3: 30多米。
1: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3门、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2: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0: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1: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呢，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

0: 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城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1: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2: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1: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2: 对，
1: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2: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EasyDevil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EasyDevil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20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

0: 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0: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20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Fire up the flames.

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10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H 组第三轮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今天呢，在评论席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刘烨指导来和我共同为您点评这场比赛。刘指导您好。
1: 你好，小雨。
0: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呢，都有了一些调整和变化。在乌拉圭队这边，其实您刚才分析过了，努涅斯呢，他在锋线上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出现的变化。那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和略伦特两个人，替换了上一场比赛当中的奥尔莫和波罗，在您看来用意是怎样的呢？
1: 我估计啊，就是对他们这个西班牙队猜到了贝尔萨不会退让，他还会打他们的这种很具攻势性的这样一些比赛的模式，所以他在身体对抗上又增加这些人，所以梅里诺的身高啊、后插上啊，包括略伦特这些位置。哦，
0: 亚马尔在前场形成了抢断，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顺进去，但是自己还是拿到了，左侧再传有变线，直奔近角。比赛刚刚开始，乌拉圭队的球门前风声鹤唳啊，奥亚萨瓦尔他的这次传中险些变成了一次直接攻破对方球门的线路。
1: 对，这就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自己也总结说，我们前几场犯的错误太多了，刚刚这不还不到一分钟，
0: 对，
1: 中后场就一个失误，还好补防的比较快，或者说体能比较充沛的开场阶段还来得及补，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着本届世界杯的乌拉圭队。
0: 巴耶纳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直接被门将穆斯莱拉得到。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赶快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在乌拉圭队这边呢，首发的门将是23号穆斯雷拉，两名中后卫是3号卡萨雷斯和16号奥利维拉，左右两个边后卫是25号萨纳布里亚和13号巴雷拉，在中场有5号乌加特、6号本坦库尔和8号巴尔维德，在锋线上9号努涅斯突前，左右两边是20号马克西阿劳霍和14号卡诺比奥。西班牙队这边的门将是23号乌奈西蒙，两名中后卫是14号拉波特和22号保库瓦西，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4号库库雷利亚和25号马克思略伦特，在中场有16号罗德里、6号梅里诺和20号佩德里，在锋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出前，左右两边是15号巴耶纳和19号亚马尔。为什么赶紧介绍的那么快啊？主要是怕两支球队一会儿又出现险情。
1: 对，本届世界杯打到小组第二轮到第三轮这段时间呢，开场就进球的次数很多。
0: 是啊，哎，
1: 小雨得赶紧先把首发介绍完了，看场上的比赛。
0: 关键亚马尔这边单突又来了。亚马尔呢，今天他在这一侧对的是这个萨纳布里亚，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乌拉圭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首发的是比尼亚，当时呢感觉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萨纳布里亚呢在第二和第三轮是连续获得了首发。嗯，这名球员呢，他虽然现在是在皇家盐湖城效力，但是之前曾经在马竞的19岁以下梯队接受过训练。
1: 贝尔萨
0: 他今天的这个战术意图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1: 是是，
0: 真的是很难预测。哎，
1: 说第一分钟的时候呢，感觉跟之前一样要打这个疯子一样的攻势足球，或者说压出去打，但是打到第二分钟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西班牙队控球的时候呢，他收回来防阵地战了，看看之后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如果说退守半场防守，保持这个防反的态势的话，有可能就是他听从了队员的建议。
0: 但您说的这个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感觉啊，好像让我想起那种类似于电影当中场景的画面，就是穿好了风衣，拿好了武器，准备抬着头出门，刚一开门发现对面几个坦克炮口对着自己，赶快又回来。
1: 是，所以对德拉夫人的来讲，乌拉圭队所采取的这个比赛的策略啊，太重要了。
0: 是啊，
1: 给不给西班牙队留空间？不留空间的话，西班牙队再打攻坚战，会不会又落入到打佛得角那个境地？
0: 没错。而且呢，最主要的是这个小组它的竞争实在是太微妙了。现在西班牙队4分排第一，乌拉圭队2分排第二，佛得角2分排第三，而这个沙特呢是1分排在第四位。

0: 就理论上来说呢，当然西班牙现在出现的主动权很大，而另外三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
1: 嗯，
0: 如果说这场比赛乌拉圭要是输给西班牙，那边佛得角把这个沙特赢了的话，或者是沙特赢了佛得角，不管是谁赢谁吧，
1: 啊，
0: 乌拉圭现在就掉下来了。
1: 对，就即便乌拉圭打平，他在三分的这个序列里边也不保险。
0: 哎，
1: 哎，嗯，前场的高位逼抢还真抢出一个机会来。
0: 本坦库尔，其实本坦库尔他的这个位置今天应该说是会有一点坚决的前提，在之前呢，他经常是撤回到乌加特的身边来。
1: 嗯，
0: 不然的话，乌加特就是一个人管两边。有点顾此失彼。
1: 是，
0: 但是呢，今天本坦库尔顶上去之后，他得一方面帮助球队做前场高位逼抢，另外一方面他得解放一下巴尔维德呀。
1: 是，所以开场这五分钟乌拉圭队比赛的这个节奏呢也很值得去观察。
0: 嗯，
1: 就当西班牙队控球很稳的时候他就收缩，那一旦有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呢他就抢一下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先看这球
0: 瞎捞货。
1: 嗯，
0: 拉波特顶到第一点，因为西蒙这一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够拿到球。
1: 无奈西蒙这个出接高球的手型动作呢有点让人看不懂，这种高球应该是摘的方式，他有点又是像在怀里抱的方式，
0: 而且手打得比较开，再加上呢有个对方的球员起跳干扰。
1: 是，
0: 但是无奈西蒙他确实是个好门将，但是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让喜欢西班牙的球迷心里边感觉咯噔一下的这种。就像乌奈西蒙啊，包括库库雷利亚，其实呢很多的球员吧，现在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球员都曾经呢不论是在青年队还是在国奥队都是德拉芬特带出来的。
1: 是，那乌拉圭队属于有限的高位逼抢这种方式，他一看到这个西班牙队有很稳定的控球这个趋势的时候呢他就不上，这倒我觉得倒挺好，对乌拉圭队来讲倒挺好，不会耗费太多的体能。就现在赛前传出来队员跟贝尔萨之间的这个矛盾在哪儿，就在训练，就是间歇期的这个训练太运动量太大了。
0: 但是这是贝尔萨的风格呀。
1: 嗯，
0: 当然其实呢就像您曾经提到过的，就是足球在变化，年代也不一样，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特点。
1: 是，
0: 这是刚才无奈西蒙最后这手啊感觉还缩了一下。
1: 哎，
0: 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猜的对不对，因为毕竟这咱们真正的门将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在那一瞬间他是不是稍微的有一点怕跟对手撞到之后导致受伤，
1: 肯定受干扰了。
0: 亚马尔的这个角球是炫前点，如果说呢纯争高空球，其实西班牙的优势呢倒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是在身体对抗和禁区内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是乌拉圭队非常擅长的。
1: 是，所以在这时候换了人来主罚，
0: 哎，改成了外旋球。
1: 哎，落点不错，但还是被本坦库尔把前点这球给解围了。
0: 卡诺比奥在疯狂地向前追击，
1: 哎，
0: 一直冲到了乌奈西蒙的面前。
1: 是，这是很贯彻贝尔萨的战术要求。
0: 是，
1: 就贝尔萨甚至在利兹联队带球队的时候呢，他会要求在防守阶段呢处于人盯人状态，就是这个人跑到哪儿你盯到哪儿，知道这个球权转换。所以那段战术呢说实话很好看，但是给利兹的球员累得不轻。
0: 这需要第一是极其强大的战术支撑，第二是到了下半场怎么办，
1: 体能很重要。但他当时利兹联队当中有很多美国的球员，美国球员能跑，安伦森他们这几个能跑快，但是现在乌拉圭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这得观察了。
0: 您看刚才乌拉圭队的这条防线啊，后防线摆的刚才甚至是有六个人摆成了一条线。
1: 嗯，
0: 基本上刚才的手势一度呈现了这个640的这样的一个手势。
1: 是，看来沟通的效果应该说还不错。
0: 哎，
1: 对吧。嗯，
0: 乌加特的回球，西班牙非常注意抢乌拉圭队在中场做衔接的球员。
1: 是，
0: 但是呢这可能又会是一把双刃剑，当卡诺比奥

0: 马奇阿劳霍包括努涅斯全都收回来的时候，乌拉圭队后场获得球权如何去处理？往前场打，长球送过去，前面没有人，这个快攻呢也很难打出来。
1: 是，你看现在乌拉圭的站位啊，都有点像，640也好，541也好，因为乌加特这个位置他经常啊就往回撤，
0: 对，
1: 他来填补中卫之间的空当，根据这个梅里诺或谁插上的这个瞬息的，他来做这个决定。
0: 库库雷利亚。这一顿感觉不是他的风格呀，作为边锋库库雷利亚应该坚决的前突。好球啊，这个转移视野真开阔。这个防守也很漂亮，萨拉布利亚时机抓得很准。
1: 亚马尔开场之后啊，10分钟时间之内在右边路至少尝试了4次的个人的操作，但这4次呢最大的收获只是造成了角球，没有一次形成有效的突破和传中，甚至这次都是一对一单挑这个萨拉布里亚。
0: 所以乌拉圭对于他这个点的盯防，相信之前教练组给萨拉布里亚这边应该是单独开了小灶的。
1: 在前腰位置上，西班牙队缺一个衔接者，中卫出球啊，包括罗德里的接应都没问题，再往前深入这一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梅里诺只能回撤，乌加特一直跟着他。
0: 另外呢，巴尔维德一直在盯着罗德里。
1: 是，
0: 这分工太清楚了。
1: 这就是谁啊，贝尔萨的绝招，责任落实到人。
0: 好球，脚后跟的传球，佩德里。禁区内再做争抢，双方其实都好像有点亮鞋底，但是比赛依旧在流畅的进行。贝尔萨说了，他们三个人回家你也得盯着。
1: 喝水的是跟着他。
0: 对，你看看他喝的是什么水。正说着呢，好像这个补水时间还真的快到了。
1: 快到了。
0: 佩德里再交给亚马尔，亚马尔一漏，后点略伦特上来了，直接起球，反攻球到中间来，姆斯来了。乌拉圭队确实还是凭借着中路防守的人数优势啊，让西班牙队没有办法形成连续的强点，否则的话穆斯莱拉出击之前这个点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那就真的悬了。
1: 今天乌拉圭队他没有完全放弃贝尔萨的这个思路，就是该抢的时候他们一定是盯着去抢，但是抢不下来或者说已经预判到不对的时候呢，就不再做无谓的这种挣扎，就赶紧退回去。
0: 是，
1: 特别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在游刃有余前后都可的情况之下不能莽撞。
0: 前场形成了抢断，巴尔维德，巴尔维德在观察中路推到前点，脚后跟传球，这是看到了身后啊有队友，但实际上自己打门也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一下乌拉圭队又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了，萨纳布里亚。而这个时候呢，乌拉圭队所有的球员呢都还没有退回去。马克西阿罗霍这一下危险了，带多了，但现在乌拉圭整体在进行前压，西班牙队找乌拉圭队右侧防守的空当。巴埃纳一对一强行的传中，还是受到了干扰。卡塞雷斯，
1: 就这种踢法，双方丢球的风险都在提升。为什么呢？空间都打开了。
0: 是。
1: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努涅斯这球，巴尔维德抢下来，很从容的带球观察努涅斯的跑位。第一个他跑位跑得不好，另外一个呢，传给他之后呢，做球那下，想蹭脚后跟做球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合理。这就是努涅斯的双刃剑。他很积极，能跑到位，但是处理球的精细程度还差那么点事儿。
0: 所以呢，我感觉他现在就是导致自己的直接射门的信心在下降。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敢果断的起脚。
1: 是，他甚至那个球可以起脚，
0: 可以打。布格雷利亚的抢身前，卡诺比奥真能拼。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裁判并没有鸣哨。努涅斯 还是选择了传中，但是相当于是还给了西蒙。
1: 是他最后处理下球的这个细腻程度啊，真是让人感觉到可惜。这么好的身材，那去抢这下时机很好，他是蹬在球上，并没有蹬在这个库库雷利亚的脚上，所以裁判员没吹。
0: 所以当时在本菲卡效力那段期间呢，他之所以进球多，就是因为那会儿不断的进球在不断的支撑自己的信心。
1: 哎，
0: 就像很多教练所说，胜利会带来胜利，他进球也会带来更多的进球。
1: 是，
0: 盖德里，
1: 为什么咱们说这段时间双方丢球的这个风险都在上升呢？打快攻对攻的时候，乌拉圭队前场不如西班牙队精细。你说像刚才努涅斯他们获得这机会，反过来交到这个，
0: 对，是奥亚萨
1: 亚马尔他们几个奥亚萨瓦尔的脚下的话，那处理球质量完全就不一样。
0: 巴雷拉头球解围没有顶远，罗德里的这个身高还是有足够的优势。卡诺比奥在这一侧真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1: 啊，
0: 一会儿去压库库雷利亚，一会儿又反过身来刚才去合围佩德里。
1: 是从小他就这个
0: 小时候在高原待过，是不是体能储备好？
1: 因为他小时候我们看他跟那小孩踢球的时候就这种风格，挺愣的，作风很勇猛。好球，
0: 好球，哎，还粗中有细，你看右侧的传中本坦库尔，应该是马克西阿劳霍在中路的包抄。今天马克西阿劳霍呢，由于西班牙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今天他的球权其实并不像前两场那么多。
1: 对，
0: 但是呢，对于乌拉圭来说，好事是除了他之外其他的点可以开了。
1: 而且前场的获得的球权呢数量在增加。不过咱们前面一直说对西班牙这样的球队未必有的时候你压着攻他的时候是个好事，特别是今天乌拉圭队在门前显得效率还不是高太高的情况之下，还是也在累积着自己的风险。
0: 对，这两支球队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获得球权的这个数量在整个48支球队当中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1: 好，
0: 所以说他们都有高位逼抢在对方的防守赛区直接获得反击机会的能力。只是说呢，乌拉圭队他们前两场体现出来的效率比较低。卡诺比奥，
1: 他快，他做的动作很坚决，一切都是以他能啪趟球那下起速度为前提，所以他拿球这几下，西班牙队防的这块还真难弄。你包括库库雷利亚跟他两人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呢，目前看没有太大优势。
0: 是，
1: 前两场比赛库库雷利亚在这个西班牙队的左边路打得多火，如入无人之地一样。
0: 而且感觉呢，这可能跟本场比赛的这个主裁判阿尔法特啊，他的风格有关。因为这名裁判他是来自于美国，他是属于那种美洲系的那种执法的感觉。对于一些可能在欧洲裁判看起来是介乎于犯规或者不犯规边缘的这种身体对抗的话，在他那儿基本上就是正常合理。无奈西蒙刚才的出击，球又没有拿住，卡诺比奥的大门在中间被踢出来，中间确实人太多了。这乌拉圭的这个进攻啊，刚才让西班牙的禁区内还挺狼狈，但是转瞬间西班牙队的进攻呢就弹出去。中场的球权转换，您看刚才这一下拼抢就是抢完了之后西班牙的球员倒在地上，但是呢乌拉圭队这边进攻继续，裁判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体对抗的接受强度或者宽容度是比较高的。
1: 是，世界杯的难度就在这儿，虽然他也统一在开会在讲课，但实际上他裁判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对足球和对抗的细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你包括阿根廷的主裁判有几个执法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动作犯规，
0: 对，
1: 在阿根廷联赛当中这只是小 case。
0: 是，我在现场看过一些这个巴西五人制的足球的比赛，正式比赛硬地上放铲啊。这个球传过来很有危险。奥亚萨瓦尔差了一个小脚尖的距离。
1: 是，
0: 乌拉圭队这边后场直接就找努涅斯的身前， 努涅斯他的跑动的姿势跟当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最后门前的这一下。
1: 是
0: 罗德里，现在梅利诺还是跟罗德里几乎是一个平行的拖后站位，
1: 吴加特跟着他跑，跟影子一样。正好梅里诺的位置呢是在右肋部，吴加特的防区就往那儿靠。
0: 是。然后本坦库尔这边紧咬着佩德里，然后巴尔维德紧盯着罗德里。
1: 现在塞
0: 亚马尔自己突了，连续的马赛转身，这逆时针一个，顺时针一个，但是顺时针这一圈过来，这已经四个人合围了。
1: 是。而且亚马尔出来接球的时候呢，萨纳布里亚就一直跟着他。
0: 对。
1: 然后亚马尔那个位置谁去填的呢？梅里诺去填，然后呢，乌加特又过去，
0: 又跟过去。
1: 那就非常典型的，贝尔萨的人盯人战术。
0: 就这种长时间的人盯人啊，在篮球的赛场上都很难能够完全执行下来。
1: 所以他这个好处呢，真的就是说是不容易漏人。坏处是什么呢？被人给带开带散之后呢，进入到一个区域一对一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实力上的这个悬殊对比。你说亚马尔如果把某一个队员拉到很开阔的地方过的时候，你就防不住了。
0: 哎，卡西亚罗霍，努涅斯需要把球传出去，然后自己再往前走。努涅斯自己带的有点多了，哎，脚后跟的传球，萨纳布利亚。阿劳霍呢，今天他只要打到这个位置上来，西班牙队这边梅里诺对于他的盯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1: 对，
0: 包括略伦特，其实从这届世界杯来看啊，在已经进行过的四场南美洲球队和这个欧足联球队交手的过程当中，还真别说，这南美洲的球队的战绩非常好，打一脚远射，稍稍的高出。
1: 这是巴尔，这是
0: 本坦库尔
1: 打的吗？
0: 本坦库尔。
1: 啊。但是刚才这个谁的突破，马克西亚劳霍这个突破真漂亮，
0: 稍稍的高了那么一点点，挂了一点外脚背，抽到了球的底部。
1: 我还想说呢，这个区域让巴尔维德来那么一脚的话，乌乃西蒙要难受的。
0: 但刘也知道，巴尔维德上一轮比赛啊，七次射门零射正，
1: 零射正。
0: 但是可能呢，那场比赛他的心态是属于那种相对有点着急的那种状态。
1: 对，而且起脚之前，你周围所受到的压迫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刚才这个本坦库尔起脚之前，周围是很宽松的。
0: 是，都去压巴尔维德了嘛。而刚才在巴雷拉准备至界外球的时候，远端卡诺比奥和库库雷利亚两个人，虽然说镜头的焦点没有在他们身上，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手上全都有小动作。今天他们俩的较劲我觉得是一个看点。
1: 嗯，
0: 略伦特在身后的犯规。
1: 对，咱们说形象点呢，今天贝尔萨的防守策略呢就像车间主任岗位责任制，就你这块出了事儿，这些工序出了问题就是你的事儿，对吧？没有咱们说很多时候现代足球所说的区域结合盯人，你的区域你负责，你的盯人你负责。他现在基本上就落实到人。
0: 嘿，这一下挺准。其实这个用白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但是今天呢，对乌拉圭队来讲，刚才小雨你提到这个点很好，就是你这种踢法，包括你的体能能不能撑得住，一个重要的原因。瓜达拉哈拉的这个海拔高度是1500多米，
0: 对，
1: 将近1600，那你是不是能这样持续很长时间？这也是很考验乌拉圭队。
0: 西班牙队刚才的这个破线传球啊，没有能够传过去。其实刚才那一瞬间，乌拉圭的后防线身前防守是相对单薄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佩德里的这条线呢，正好又选择在了那一个人的附近。
1: 反正今天在乌拉圭这种时松时紧的逼抢模式之下， 西班牙队中场失误多了很多，中场传球失误多了很多。

0: 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这个小组当中唯一的一场在墨西哥进行的比赛
1: 啊。
0: 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您提到的这个场地的适应状况，包括他们的地貌环境和气候的适应状况，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
1: 嗯。
0: 哎，乌拉圭这边直接把球开向对方的球门。
1: 乌加特上来防的这下呢，非常的凶。
2: 嗯。
1: 而且顶人这下呢是连人带球一起踢的，这下你看搞不好啊，我们看。大腿顶这下，哎呀，萨瓦啊，会顶出一个硬包来。但今天这就是乌加特的防守任务，要么推到后卫线的位置，要么呢从后向前来断墙，来实施防守。
0: 而且乌加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硬朗的球员。
1: 对。
0: 当然，乌拉圭全队都是属于这种风格。
2: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乌拉圭被国际足坛称为什么？称为足球垃圾。就是这个王子，弗朗西斯科那一代，
0: 弗朗西斯科利，
2: 弗朗西斯科利那一批。
0: 啊，您在想，包括到后来蒙特罗这波人
1: 啊，
0: 其实也是这个风格呀。
1: 对。再看那次远射，
0: 阿劳霍的突破啊，牵制了对方的注意力。
1: 是。
0: 哎，其实刚才我们是开个玩笑，还真不是都在防巴尔维德，是都在被阿劳霍牵制住了。
1: 对。所以前面这39-40分钟啊，今天乌拉圭队打得好，他战术呢合理，就是咱们所说的，他形成了这样一个平衡，也不是完全没出脑子一直在抢，也不是完全就收回去，他是有自己的实际的设定，审时度势来处理自己的这个防守策略。
0: 其实从您的这个表述来看，感觉今天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比赛阅读能力。
1: 对。
0: 好像现在在世界足坛上跟西班牙拼比赛阅读能力的球队并不是很多能有一拼的，但是今天乌拉圭这40分钟拼得不错。
1: 是。
0: 又是局部的疯狂逼抢，往往能够在最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人数优势，但是刚才这一下佩德里宅得很漂亮。乌拉圭队防守合围未果之后，防线立刻拉起来。贾马尔看看这次一对一的单挑，萨纳布里亚还是没让对方过去，梅里诺跟上来的放铲，紧接着略伦特右侧再起球传到中间来，有没有机会转身的打门？
1: 哇，
0: 这个球啊，蹦蹦跳跳，穆斯莱拉扑到了球，但是却弹过去了。39岁的穆斯莱拉呀，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1: 谁也没想到穆斯莱拉有这么巨大的一个失误，
0: 而且刘烨知道这个球真的，我想夸一夸佩德里，就是在这个场景之前，乌拉圭队对于西班牙的中场合围非常凶，但是佩德里几乎是3-4个人之间把球给摘出来，使得呢西班牙队进攻可以延续，于是有了后面这一连串的配合。
1: 是，
0: 包括西班牙队右路，您看略伦特、梅里诺连续的上抢。亚马尔一对一打不透，但是那两个人一上来，这个区域就打通了。
1: 哎，这个还真挑不到草地的毛病。
2: 嗯，
1: 这个草质量很好。
2: 嗯，
1: 穆斯莱拉这是自己倒地之后啊，他这个动作啊，我感觉他是想把球给扣住，就是接住，他不是向外扑。要向外扑的话，可能把还这个力度还不至于这么小。结果成了他想把这个球接住，卸力的时候没卸好，反倒给卸到门里边了。哇，乌拉圭的球迷不敢相信，而且这个时候人西班牙还少一个人呢。
0: 对呀、
1: 啊，哎呀，萨瓦尔
0: 还在下边呢。
1: 对，
0: 这样的话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这个进球也是巴埃纳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同时也是他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巴埃纳这可是巴黎奥运会冠军球员呀、啊！
1: 是，
0: 您还别说，他就是关键时刻进球，因为他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就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全在决赛打法国那场比赛当中。
1: 啊，哦呦，而且在这次围抢过程当中啊，乌加特还伤了。
0: 哎，
1: 你看啊，
0: 这其实是佩德里宅的这一下。
1: 哦，他的右膝关节，
0: 哎，
1: 扫空了之后啊，他的右膝关节扫空了之后变形了，这是。
3: 你看，你看，
0: 哎，这身体巨大的冲击力啊，而且他脚扎的比较实，
1: 是，
0: 有可能会形成韧带或者半月板的损伤啊。嗯，如果乌拉圭队缺少了他这么一个狠角色的话，这时后防线前缺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1: 而且这一波的乌拉圭的丢球，损兵折将，伤士气，还丢了比分，就等于这十几秒把他们前面40多分钟的努力全给化为乌有，伤了一个人，丢了一个球，而且是一个失误的丢球。但这过程当中啊，小雨之前说这个佩德里正好，一个是他球控着不丢，再一个呢，他始终很坚决找谁就找亚马尔，
0: 对，
1: 绕了一圈摆脱完了后还是在给亚马尔，亚马尔在那个位置形成突破，形成对方的四人的防守之后，其他人的位置就丢了，让这个谁略伦特有了一个传中。
0: 后来归队这边呢也是一个被迫的人员调整，换下了乌加特，换上了德拉克鲁斯，但德拉克鲁斯呢实际上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提供创造力的，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防守硬度可能会下降，但是会在进攻端多增加一些投入。嗯，
1: 就是说到乌加特这个伤啊，实际上本届大赛当中很多球员都提出来赛季当中联赛当中的疲劳性积累，你包括捷克的绍切克也是一个非对抗情况之下的一个抬脚封堵，一落地韧带，十字韧带也出问题，
0: 是
1: 现在看也是个断裂。
0: 这种疲劳的积累呢，说不定在某一瞬间就在一种你无意识的状态下爆发了。
1: 是。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8分钟的时间，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佛的脚小组第二。
1: 哦。
0: 因为那边的是平局嘛。
1: 嗯，
0: 如果说是3分拿到一个小组第二也算是挺幸运的，因为还有4分没准出不了线的呢。
1: 是是，就他就不用再去争那个小组第三算那个分了。哎，
0: 就别让自己啊把自己放在那个境地当中。
1: 对，
0: 那现在韩国队一样
1: 啊，
0: 又不好走，但是呢感觉自己的希望又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说天天还得练，那个场地费啊，这个酒店的住宿费还得交。
1: 对，而且内部呢还得经受着主教练受到批评的这个煎熬。
0: 是。
1: 嗯，啊，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突发事情，从丢球到这个受伤发生之后啊，乌拉圭的那个劲儿稍有点泄了。
0: 哎，
1: 这个心理上的波折肯定有的。西班牙呢脚下技术确实是好，就是像刚才乌拉圭的那种抢法，一般的队早就抢懵了。
0: 嗯，
1: 别说抢懵了，球就直接断下来了，但是西班牙队始终保持那个区域叮叮刚刚的给你扛身体，脚下球还不丢，
0: 而且这种个人点位的个人技术的爆发
1: 啊
0: 很重要。刚才主裁判是挡了一下奥亚萨瓦尔，萨纳布利亚左侧的传中被解围出来，继续前场逼略伦特，德拉克鲁斯呢上来之后扮演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他的站位更靠前，所以现在是本坦库尔撤回来承担了之前乌加特留下来的任务。
1: 嗯，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发生一些位置和人员特点的变化之后呢，在前场的中路西班牙队可能会有更多拿球的机会。
0: 哎，如果按照之前贝尔萨的任务分工的话，像您说的这个分工责任制的话呢，德拉克鲁斯上来如果他接的是本坦库尔的班，他就应该去盯佩德里，但是他给佩德里的压力应该不如本坦库尔给的大。
1: 哎，而且甚至我都觉得可能啊就不再存在乌加特防守往后卫线上退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他就后边就四个后卫，
0: 就四个后卫
1: 就缺少一个后腰的回撤保护。
0: 乌拉圭队呢也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输一个跟输两个可能差不太多。
1: 哎，
0: 因为都是2分

0: 能呢会落到小组第三，那两分的小组第三基本就是直接淘汰。
1: 是，
0: 西班牙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内奥亚萨瓦尔对身体的这一下，奥利维拉还是没问题的。今天几次在身体内呢扛奥亚萨瓦尔，这第一下接触，奥亚萨瓦尔基本上平衡就被破坏了。
1: 对，而且这时候你明显感觉到西班牙队打开了，他中后场的空间大了很多。
0: 嗯，
1: 包括这次推进，就是从罗德里和拉波尔特之间来回传传传，就一路上来，要比之前的那个运作的环境啊宽松多了。
0: 所以乌拉圭队刚才的那一次真的是对于自己来讲损失太大了，像您说的又丢分，然后又损兵折将。
1: 嗯，
0: 可能呢心理上特别是穆斯莱拉这块还得受一些打击。
1: 对，
0: 穆斯莱拉这也是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啊，曾经跟他并肩作战的人要么有的就到了职业生涯的最末期已经进不了国家队了，有的在看台上，刚才我们看到了。
1: 是，西班牙队需要有更好的这种控球啊，把上面是一点点磨过去，就心理上他的优势就非常非常大了。
0: 这是西班牙最擅长干的事情。
1: 哎哎，对，
0: 而且当他想控制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没有太多人拿他有办法。
1: 就是咱比进球未必西班牙队排第一，但是咱比以不进球为目的的控球西班牙队想要控的话一般的队还不太好办。
0: 那他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前两轮场均控球率最高的呀。
1: 又出什么事儿？要换球？
0: 这个球换的萨纳布里亚自己可能也有一点懵。梅里诺的犯规，
1: 马克西阿拉霍造这个任意球造得很聪明。一个他再往下带啊，这个区域你看被三个人包夹很难出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时间点在这个区域造一个任意球，绝对是个好机会。
0: 拿定位球来破一破局，
1: 哎，
0: 而且呢，正好是他的左脚传球位。
1: 是。
0: 迪迪拉波特顶到，而且是横向向外侧去蹭，保证了对手没有直面球门的二次进攻机会。乌拉圭队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两分钟，看来还是能够在前场啊，连续的对对方去施加一些压力。如果说呢，这一波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哪怕不是进球，至少呢能够让球队的士气得到一些回升。卡诺比奥在前场积极的去拼抢，这是一抢二，库库雷利亚。乌拉圭队似乎是在他和努涅斯的带动下呢，其他队员也慢慢上来了，去切西班牙的后场出球点的传球线路。果然这个球切下来了，本坦库尔，
1: 哎，
0: 马西亚劳霍转身带大了，外围巴尔维德。马夏洛霍一漏横向的传中，在中间啊，努涅斯啊，
1: 嗯，
0: 努涅斯这场比赛之前11场国家队正式比赛，包括世界杯、世界杯预选赛和美洲杯，首发出场的时候是零进球、零助攻。
1: 是，
0: 而这一下应该是拉波特吧？
1: 拉波特，哎，
0: 抢在了努涅斯的身前。
1: 是，传球一瞬间呢，努涅斯也稍点越位，但是拉波尔特这个位置控制得好，技能。造成他可能的越位，同时他自己倒地铲球这一下呢能把他的传球线路给封堵掉，防得很棒。当然了也冒着风险，
0: 对，也有
1: 乌龙球，
0: 所以这个球破坏之后倒地啊，他挥舞着双臂在庆祝，就好像进了一个球一样。
1: 哎，现在你看西班牙队再拿球啊空间大很多了。
0: 嗯，
1: 因为上来7号这个德拉克鲁斯之后，实际上他是真正打成了4-4-1-1，这不像以前防守是一个5-4-1了。
0: 是，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埃尔法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第42分钟巴埃纳的进球，使得西班牙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乌拉圭。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7: 吧。收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镜头切回来啊，这个画面说实话刘烨指导让我看得有点心酸啊。穆斯莱拉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被换下，中场休息被换下，换上了一号来自于巴西国际队的罗切特。
1: 这个呢应该毫无疑问就是跟他上半时那个失误有关。
0: 是
1: 啊，贝尔萨这个脾气，就咱们俗话说这是不惯毛病，有什么他直接就表达。
0: 但是作为穆斯莱拉来讲，他为乌拉圭队征战这么多年，打了第五届世界杯，
1: 是
0: 曾经球队在世界杯最辉煌的那段时间，他是队里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现在这一届比赛说实话乌拉圭队三个丢球跟他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但是这一幕出现确实还是开个玩笑说让我想起网上经常说的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
1: 啊。真的以这种方式来落幕的话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你看奥乔亚的最后一场比赛人家是全场欢呼，那干这球罗杰斯确实是粗糙了点儿。
0: 但是刚才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紧贴库瓦西，在前面封堵，后边一个人在追。
1: 哦，
0: 卡多比奥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1: 他管用，他积极，
0: 是
1: 啊，而且他有速度，有那种激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说实话，他还真是贝尔萨忠实战术的执行者，最合适的人选。但是据说他跟贝尔萨啊，之前因为闹矛盾，贝尔萨都没征召他。
0: 感觉这名球员他不管是在谁的之下他可能都会这么去拼。有的时候呢在一些场合在一些场景下我们拼不一定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
1: 对，再说个笑话，奥古斯丁小时候跟欧楚良儿子两人在球场上还打架呢，俩小孩打，那时候这脾气就爆。
0: 等到欧日良回来得问一问他。看看是阿拉霍的左脚还是德拉克鲁斯的右脚，左脚直接炫前点。乌拉圭队要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怎么感觉回来乌拉圭的这些球员用之前像意大利的教练或者球员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样，是牙齿咬着刀片回来的表情啊。
1: 是
0: 这个表情其实看得让人觉得有点胆寒。因为乌拉圭足球现在呢从技术的能力上来看，先来看这个球，头球再敲回来后点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第二点，这一下应该是吹了传球瞬间马克西阿罗霍的越位。亚马尔
1: 就中场

0: 休息啊，一个是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微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士气的鼓舞。所以很多教练员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发动自己的那个演讲的才能，所以你教练员必须得有一些演讲家的那种能力和激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欧美的这教练员中场休息那个视频，很有感染力，
1: 上届的勒纳尔嘛、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心理上的把控，说什么话这个很重要。但是啊，
1: 罗德里这儿空了已经，
0: 哎，对对，乌拉圭队来讲情况不妙。
1: 是乌拉圭队这边现在中场这三个人呢跟上半场不一样，对不上点儿了。
0: 哎，还一个咱们说啊，毕竟瓜达拉哈拉有1600米的海拔高度，你还是在这种极限奔跑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体能消耗。
1: 是罗希特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场。他其实呢在2022年世界杯的时候啊，他就是球队的主力门将，打满了三场，特别是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加纳还扑出了安德烈阿尤的点球。但是从贝尔萨的角度，他可能也是看状态吧，可能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穆斯莱拉的状态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俱乐部的表现。现在的西班牙队呢传球的速度也上来了，传球也从容很多。
0: 嗯，
1: 乌拉圭队这边虽然说也有凶狠的上抢，但是这个上抢一旦他的体能跟不上慢半步，那这个犯规就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个隐患。你看又来了，就是这种慢半拍之后就犯规，犯规呢就要吃牌，那后面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吃两张呢？
0: 嗯，就今天啊，萨纳布里亚一开始是靠着什么体能力量在防着这个亚马尔，但是当这个比赛体能下降，或者说亚马尔知道我更大范围的带着你溜着你跑的时候，萨纳布里亚的体能也跟不上，动作就只能是大动作放铲了。而且亚马尔刚刚伤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拉圭队他的这个原始足球的一些本能就会出来，踢不着球着急，然后比分落后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出现。
1: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巴埃纳的那个进球，防守他的球员呢稍稍的慢了半拍啊，跟他的巴雷拉
0: 这慢动作、
1: 穆斯莱拉，
0: 对，还真是，我觉得穆斯莱拉他当时是想接这个球，
1: 是
0: 因为你看他手上动作不是发力往外扑，他是等在空中接这个球，可能手腕软了，或者对这个球的判断点出了一个失误。
1: 这个换人也是从1970年世界杯引入换人规则以来，乌拉圭队第一次在世界杯的一场比赛中途更换门将。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一波球员从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始成长，包括他，包括苏亚雷斯啊、卡瓦尼这一波的球员，真的是可能我们这一代跟随着世界杯工作的人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从青涩到成熟再逐渐的变成老将，
0: 是，
1: 所以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美丽的回忆告别赛场，而不是这样。
0: 双方这段时间呢都开始有一些较大的动作，这是乌拉圭队希望改变的一个比赛模式，就是大家不一定就靠着技术来拼，把你这个西班牙队的脾气给斗起来，大家开始拼动作。这球实际上库巴西是
1: 收
0: 拦了，是躲了，
1: 但有的时候他可能裁判可能会看到就是你这个动作的潜在危险性。这一球掉身了，其实奥利维拉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啊，他向前的传递，哦，这边要上比尼亚斯了，上比尼亚斯，但是换下的是巴尔维德。这就意味着乌拉圭队在最后这可能还得有40分钟的时间里面要跟西班牙去进行血拼呢。本坦库尔带上了队长袖标，比尼亚斯应该和努涅斯两个人形成双前锋，这样德拉克鲁斯撤回来和本坦库尔呢打到乌拉圭中场的中路，这个中路其实 刘伟指导感觉就更薄弱了。
0: 哎，之前呢，下半时一开始那段时间啊，巴尔韦德就感觉像回追跑的时候啊，咱说过好几次，有点跑不动，
1: 跑不动。
0: 也可能他自己那个心情不好，以他的这种在皇马的这种能力，不可能跑不动。这多少他自己的心情上有点沮丧，所以干脆换人，而且贝尔萨这个换人来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坚决，包括守门员的这个换人
1: 是。但是现在加上上半场德拉克鲁斯换下乌加特，他已经用了两次换人的机会了
0: 啊。哎，
1: 漂亮的传球，左侧再传中。
0: 西班牙队啊，将会迎来比较舒适的一段进攻。
1: 对，
0: 就看进攻的效率。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乌拉圭有可能趋势就是牌多，他的这个、第二个呢，他提供给这个西班牙队反击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牌已经开始
1: 出来了，又一张牌出来了。
0: 哎，
1: 这在短短的时间内，下半场其实主裁判已经出了应该是三张黄牌了。这是巴雷拉手上有一个明显的动作。三张黄牌，一张萨纳布里亚的，一张巴雷拉的，一张卡诺比奥的。另外就是西班牙前场的定位球也会越来越多呀。加马尔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顶到，外围的二点球控制，佩德里一边跑一边再回头观察对方的位置。卡诺比奥这是真能冲啊，要不是乌代西蒙率先出来的话，可能这段距离啊够卡诺比奥加速超车的。
0: 是，
1: 瓜西雷伦特在中间，梅里诺的转移，结果本坦库尔上来就是一个横扫。现在乌拉圭队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陷入到跟对方的情绪纠缠当中。
0: 对，
1: 他越着急越上头，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呢是越不好。
0: 这种情绪啊有双重的情绪，一个是比分落后场上焦急，另外一个呢可能积压已久的这个对战术打法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之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的这个积怨，都在这一刻浓缩起来在球员的这个情绪当中去了。
1: 没错，西班牙队呢在第六十分钟也做了两个换人，两个中场佩德里和梅里诺被换下，换上了八号法比奥·鲁伊斯和十号奥尔莫。梅里诺呢今天其实他的这个首发位置呢顶替的就是之前奥尔莫的这个首发位置，只不过今天角色进行了轮换。
0: 哎，亚马尔现在就好过了，萨纳布里亚有黄牌不敢贴身了。
1: 哎，奥尔莫的打门，这是搓了一个小弧线，想来一个巧的，但是亚马尔的这个爆点啊现在已经压住了萨纳布里亚了。
0: 哎，以前萨纳布里亚呢还可以贴身，然后周边还有人帮他去协防，但现在他完全就是一防一，你在这个开阔的区域对亚马尔进行一防一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个星球上好像没有人说我100%能够防得住他。
0: 是，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也不敢用犯规战术。
1: 而且足球比赛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运动嘛，如果说单点爆破进攻是在团队进攻体系运作不顺畅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的话，那单对单的防守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0: 是，
1: 西班牙队现在是五次射门一次射正，乌拉圭队的三次打门呢还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克西亚罗霍横向的传递，
0: 今天呢乌拉圭队这两个边，一个卡诺比奥一个阿罗霍，这俩是打得不错。
1: 是，
0: 哎，进攻防守啊包括这个一些球的处理方面是相当不错的。
1: 所以呢其实乌拉圭队前两轮下来之后，他们的运动战传中48支球队里面是排在非常靠前的，但是这个运动战传中之后形成的效果不行啊。
0: 哎，看他俩
1: 巴尔韦德根本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
0: 贝尔萨也没有想站起来跟他交流的意思。
1: 对，
0: 这俩人啊表情很微妙，贝尔萨就坐那儿我不动。
1: 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如果说我们感到某一支球队他的表现远远的配不上他的实力的话，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
0: 对，
1: 你比如说像突尼斯，像捷克，当然

0: 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稍微夸张了点，但是这说明那个意思了。这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之后就乱来了。
1: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到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了？
0: 对，
1: 还是
0: 有争执是吧？
1: 有争执，对。巴比尔·鲁伊斯和这个德拉克鲁斯，
0: 换人，
1: 要换人了。西班牙队要上耶里美·皮诺，换下巴埃纳。替补出场的十一号耶利米皮诺呢，目前是在水晶宫效力。他是在这个赛季之前才从比利亚雷亚尔呢加盟了水晶宫的，这也是欧协杯的冠军呢。他是在第一轮比赛呢没有上场，第二轮的比赛是半场换下了亚马尔，有了45分钟的出场时间。
0: 又是中路突破，
1: 这一下德拉克鲁斯的防守倒算是还是到位了。
0: 哎，
1: 因为其实让他扮演本坦库尔那个角色，因为本坦库尔现在去当乌加特了嘛，
0: 对，
1: 确实有点勉为其难。
0: 嗯，
1: 他的身体条件、他的技术特点，包括他的技术动作，都不是那个位置的球员啊，
0: 对，
1: 所擅长的，或者说他并不擅长那个位置的球员。
0: 是，而且你现在落后情况之下，他自己也会想，我不要太多的回去防了，要进攻了。
1: 对，
0: 嗯。
1: 那如果说到进攻的话，这德阿拉斯凯塔的缺阵又是一个问题啊。如果德阿拉斯凯塔在场上的话，其实进攻还会多一个选择。
0: 是，
1: 桑达布里亚刚才这一下应该也是这种体能下降之后啊导致的肌肉控制能力和感知下降，导致传球精度大幅度降低。
0: 嗯，
1: 乌拉圭队是在补水时间结束之后把左边后卫萨纳布里亚给换下了，替补上来的是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0: 这个喝水时间呢，实际上对乌拉圭队有利，一个是赶紧调整人，另外一个呢做一些体能的恢复，
1: 嗯，
0: 还能再打出那么一小波的高潮。
1: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看看是不是对位的人员调整吧。因为替补上来的这个18号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实际上他是打边锋的。如果说让他打在萨纳布里亚的这个位置上的话，那他的防守技术是否能够应对在这一侧的冲击呢？
0: 他应对的还是亚马尔。
1: 对呀、啊。
0: 现在看是不是把谁呀、啊？把劳霍。
1: 阿劳霍。
0: 哎，叫回来了是吧？马克西亚劳霍现在是站在左后卫的位置，而且很有可能会不会就打成这个三后卫体系。
1: 嗯，也有可能
0: 让本坦库尔回去是吧？本坦库尔也曾经客串过中卫位置，
1: 是
0: 看最后贝尔萨怎么拼了。这个时候就看主教练疯子贝尔萨他前面这两个字能不能展现出来。
1: 阿劳霍的这个位置落得可不低啊。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刚才没有传，阿劳霍呢也不敢跑，知道自己有可能越位，前场就地的盘抢，
0: 中后卫也顶上来了。
1: 奥利维拉都到这儿了呀。
0: 嗯，
1: 哎，但是西班牙队前场是一片坦途。看看右侧亚马尔这边，这就是在等这个空当的出现。法比安·鲁伊斯把球传过来之后，亚马尔没有选择自己第一时间打门，禁区里边再扣，这是想把球带到对方球门里吗？奥尔莫，西班牙这边还有耶利米·皮诺，这波进攻没有能够打进去，但是外围呢，西班牙的控球现在是非常的有心得了。
0: 亚马尔当时实际上他还是想把球领到自己的左脚，
1: 哎，
0: 但是对右脚射门没大有信心，身前开阔地右脚那个位置是很大的一个角度。
1: 对，其实右脚直接打可以试一试。
0: 对，现在啊，乌拉圭队就是在撑着那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这个比分，
1: 哎，那一个进球，
0: 哎，想让自己降低风险的话，西班牙队必须要再进一个，而且现在是有机会进。
1: 啊，乌拉圭队他们的命门就是啊，现在没有前场的终结点。 在世界杯的

0: 选赛当中，其实乌拉圭队的整体进攻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到了真正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的这个点位全都没有了。
1: 好球啊，莫这下转身甩脱甩得真漂亮，嘿，结果最后跟奥亚萨瓦尔两人没想到一块儿，他被奥亚萨瓦尔的假跑给晃了、嗯、
0: 这说明演得好啊你看乌拉圭队世界杯预选赛进球最多的是努涅斯，五个进球，
1: 嗯，
0: 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过去十一场正式比赛没有进球。
1: 有个苏亚雷斯或卡瓦尼这样人在前场，今天乌拉圭的上半身那个劲儿还真不好说，
0: 是啊，
1: 会不会拿一个进球？
0: 对，有的时候啊，真的只有当某些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有多好。
1: 是。看啊，牙买尔怎么在这儿？边锋对边锋，
0: 嗯。亚马尔呢也很清楚，我就是消耗，消耗时间，消耗你的防守注意力，
1: 嗯，
0: 你还得绷着，消耗你的体能。
1: 对，然后这种方式呢他自己也要休息一下，你看啊，他的喘息也是比较频率比较高的，就我们说打到下半时，你这1600多米的这个海拔上多少对这些球员是有影响，西班牙球员的这些小技术小动作真的是太娴熟了，他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很狭窄的狭小的场地上踢球、
0: 嗯、
1: 这个活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0: 以身边的各种自然环境或者是人为建筑环境作为自己的训练伙伴。
1: 是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他们就踢，几个人在这踢。
0: 看看替补上来的布连罗德里格斯强行突破，没有过列伦特这一关，哎，列伦特这一下可以早点给奥尔莫啊，
1: 特伦特也够硬，这一组带球挨踢了两下
0: 列伦特他在俱乐部所身处的环境，你不硬就踢不上球 啊，
1: 这倒是，这倒是。
0: 奥尔莫领球之后的拉球转身，
1: 整个防守端啊，乌拉圭队已经失去了这种体系的连接性，就是什么呢，传到那个人防守人才上，人传下一个你再上、
0: 嗯、
1: 等于是被各个击破，
0: 人所反应呢、
1: 哎、
0: 永远慢一步。
1: 是，
0: 好，这是尼克维德斯要替补上场了，另外呢还有费兰托雷斯换下了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也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小哥俩没有获得在场上共同起舞的机会。那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把尼克放到左边，然后让耶利米皮诺替换到亚马尔所在的右侧位置上来。这么看，这是要让尼科打击乌拉圭队的右路防守了吗？因为巴雷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奥利维拉左脚的传球，再找卡诺比奥起高球到后点，力量给大了。
1: 库图雷亚的防守位置站得很好、
0: 嗯、
1: 就是正好站在了卡诺比奥想拉弧线的那个线路上，卡诺比奥被逼无奈只能是再绕弧线，再加大弧线的话这脚法就控制不住了，不可能有贝克汉姆那样的脚法啊。亚马尔换下去呢，一个保护他，这是确实的，
0: 对，毕竟之前也有点伤，
1: 哎，乌拉圭现在动作有点失控。另外呢，只要上了尼克威廉姆斯呢，他可以保证前场有速度，哪怕是单边的速度，对德拉夫特来讲他觉得也够用，
0: 够用。毕竟亚马尔跟佩德里这小哥俩对于球队的中场和前场他们的作用确实别人

0: 但还真的不太好替换。
1: 是，
0: 现在上来的球员呢，也都是这个位置上的高手，但是风格不一样。现在奥利维拉已经把自己的位置啊充分的前提，他变成乌拉圭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者了。罗德里格斯球停得不错，面对略伦特，紧跟着耶利米皮诺也收回来，形成了区域的二防一，一个人的这个动作是有点
2: 很乌拉圭，
0: 很乌拉圭的。
2: 你看
0: 奥利维拉来了，左脚的传球，很有想象力啊！奥利维拉左脚这一推，直接推进角。
2: 我倒觉得他最后没劲儿了，这个内收机不好使了，传中这下子没传好，直接推出门了。但是之前啊，这个是谁啊？是比尼亚斯吧？还是谁啊？十八号。
0: 这个布里安罗德里格斯。
2: 布里安罗德斯上来这通脚啊。
0: 就他就是替补上来的嘛，所以他油箱里边油相对还是满的。
2: 是。
0: 本坦库尔边路的传中，哎呀，后点又是奥利维拉。这段时间呢，乌拉圭队感觉就是最前边的这一波轻骑兵冲的已经快打没了。
2: 对，
0: 但是我们的后续部队本来应该是留着保障大本营的，哎，你也上前线吧。
2: 对，就你说嘛，最后就破釜沉舟嘛，这下还真是出其不意。乌奈西蒙的注意力很集中，往往守门容易被这种传中的脚法给欺骗。
0: 哎，
2: 但是他始终还保持着前门柱的这个位置，很好玩啊！乌拉圭的突破是暴力性突破，西班牙队的突破呢是技巧性突破。刚才这十八号罗德里格斯这种突破，几乎是踩着人脑袋上，
0: 是，
2: 很乌拉圭。
0: 但是乌拉圭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的血性和这种强悍
2: 啊，
0: 他才能够在世界足坛拼出自己一席之地嘛。
2: 是。
0: 所以说，其实，在回想这个2024年美洲杯的时候，当时乌拉圭队包括一众南美球队打出来的那种风格，当时跟欧洲杯是同时进行的，真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各的让人觉得非常值得赞叹的点。
2: 南美的球队很奔放，很自由，很野性，欧洲的球队呢很严谨，
0: 对，
2: 很有纪律性，但有的时候呢容易有点枯燥，是不是？他传的都很合理，但是呢你总觉得缺少创造力。
0: 也是我们经常之前经常提到的这种足球的原始美，
2: 所以世界杯呢它还是比单一的洲际大赛要好看，因为它多元化，它风格多元化，民族性啊等等都有体现。
0: 刚才奥尔莫的后场传球丢了，本坦库尔那边想加速被挡住，乌奈西蒙率先出到禁区外，
2: 而吹了努涅斯的越位，但是有没有回吹这个边线的犯规是吧？
0: 但是这好像不属于视频助理裁判需要介入的范围。如果说犯规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除非库库雷利亚有扬手的手臂击打。这在揭幕战当中，这个南非队的老将兹瓦内啊，是深深的吃了这个亏。
2: 努涅斯啊，小腿抽筋了。也向场边示意要换人，是不是没机会了吧？你看他，
0: 乌拉圭队这边应该还有一个
2: 好球，
0: 一个罗切特、德拉克鲁斯、布里安罗德里格斯和比尼亚四个人，应该还有一个，但是
2: 换人次数用光，
0: 换人次数好像用光了。
2: 因为努涅斯啊，先是把这个袜子球袜给撸下来了。那说明小腿肌肉人家紧张有抽筋了，然后又单手做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0: 耶利米皮诺，本坦库尔回来之后一个身体的冲撞，由于西班牙队还在控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西班牙队的球员呢自己把比赛给停下来了，但是现在皮诺站起来，库瓦西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贝兰托雷斯好球啊， 这个球右脚一顺抹到禁区里之后，再右脚的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同样的是这一只右脚，第一下过人非常漂亮，第二下打门，哎，这是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第三脚门框了。
2: 是啊，下半时啊，西班牙队获得了多次在中路突破对手防线的这机会，但都没把握住。而布拉圭队这个正面门户洞开那么多次被打穿，这是对正常球队来讲是极不正常的。
0: 对，
2: 哎，但现在呢，他已经是不正常操作模式，就是他中卫身前没有任何的屏障，后腰位置已经空了。
0: 对于乌拉圭来说，西班牙队进一个球或者两个球无所谓，但是自己要先进。
2: 先进，
0: 只要呢现在西班牙队没有打进第二个，他就还有希望。
2: 是。哦，耶利米皮诺这下状态不轻。
0: 当然也不排除呢，可能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消耗一点比赛的时间啊。这也是合理的利用规则嘛。
2: 是。西班牙队呢，就稳了小组第一，就不用再考虑后面遇到的那些不可控的对手了。哎，他这个按照自己的晋级路径，先迈出了第一步。
0: 而且这个小组的第一面对的对手，如果跟西班牙队相比来说的话呢，西班牙队他们的胜算、他们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奥地利也好，还是阿尔及利亚也好，但是这小组第二日子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想象。到了下一轮之后，
2: 是。啊，耶利米皮诺得在场边罚站一分钟。因为他叫队医
0: 倒地了，对，
2: 治疗了。
0: 当然，刚才本坦库尔那一下确实是绷着劲儿，像一辆火车一样撞过来。
2: 看乌拉圭有没有机会啊？其实之前这个西班牙队有大把的好机会，都没抓住，都没有锁定比赛的悬念。
0: 现在布雷罗德里格斯一个人拿球的时候，正面被封得很死，他只能做横向的无效传球。现在就看谁呢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球纵向破线送进去，或者说传出一个有威胁的传中来。德拉克鲁斯这一下是外脚背直接找卡诺比奥
2: 传，
0: 巴里拉右侧的起球没有过前点，外围的二点球还是乌拉圭队的。本坦库尔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乌拉圭队的控球权是上来了的，当然和西班牙队在一定程度上啊放弃中前场的逼抢也有关系。耶利米现在回到了场内，西班牙队随着人员恢复到均等，是不是就该有点动作了呢？
2: 而且耶利米好像还抱着他受伤的这个左肩参加的比赛，西班牙这边呢也没什么办法了。
0: 罗德里格斯还是找右侧卡诺比奥这个点，球停下来控制住，再转身横扫到中路，这个前点拉波特保护得好，脚后跟再传过来，卡诺比奥还有机会再传，乌拉圭队禁区内有球员倒地，裁判的第一时间并没有判罚点球，当然相信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在积极的工作着。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尼亚斯在禁区内的倒地。哎，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球有没有点球，就是比尼亚斯还是体现了他的这个特质，就是他总能够出现在那儿。
2: 这连续两次卡诺比奥的做球，这球你要想吹这个点球比较难，为什么呢？比尼亚斯是跨脚绊阿尔莫，阿尔莫呢是在他的线路上跑过去要处理球，而比尼亚斯呢是侵犯了奥尔默的这个线路
0: 啊，
2: 甚至都可以判判这个比尼亚斯的犯规啊。但是卡诺比奥两次在右边路的传中都是找队友找得很准。
0: 这场比赛卡诺比奥的表现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乌拉圭目前的全场最佳。

0: 哎，
1: 尼克威廉斯的头球后侧直接被罗切特拿到。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呢是5分钟的时间。以过去这几分钟乌拉圭对他们的攻势和控制能力来看，可能还能再制造出一两次机会来。
0: 哎，
1: 但是镜头给向的这个人似乎也在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到底中不中用呢？
0: 是越位，
1: 越位了
0: 啊！耶利米皮诺是抱着受伤的左肩在参加比赛，换人名额就已经用完了。
1: 看来那一下啊，还确实是啊，确实撞得不轻。
0: 是
1: 本坦库尔毕竟也有着1米87的大身板，
0: 哎，
1: 屏幕上看起来瘦，实际上真正对抗起来完全不一样。
0: 对，现在耶利米皮诺这个动作很像当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绑着肩膀在坚持比赛的那个镜头。
1: 乌拉圭前场的边角巴雷拉，
0: 哎呀
1: 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这次失误了。尼克威廉斯拿球之后呢，乌拉圭队是豁出去吃牌，也要在侧后方放铲德拉克鲁斯。
0: 德拉克鲁斯背后这个犯规呢确实是非常不好，但是他呢战术原因没办法了。尼克那意思，我这伤刚好，你们就在后边先踢我们的亚马尔，再踢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尤其是这种经历过大伤之后恢复了没有多久的球员，他对这些事情是很敏感的。
0: 对，就是德拉克鲁斯这个动作呢，背后确实是狠，但是他的理由是他的战术价值，
1: 是
0: 他不这样确保把你踢倒，放过去就完了，轻描淡写的那下可能踢不倒，这都是。职业足球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他的需求，
1: 没错，
0: 你有你的承受。
1: 但是随着这一次冲突的发生的时间又过去了一些，虽然说裁判可能会相应的再补一点。威廉斯
0: 以目前看，如果乌拉圭打平，他就3分。3分的话呢，反正也挺危险，是吧？
1: 希望不大。
0: 哎，但他的净胜球呢是0。如果打平的话，
1: 对，
0: 那最起码是压韩国。
1: 吕尼亚斯把球权抢下来了，卡诺比奥现在也没劲儿了，一个双脚的飞铲，这一下裁判是直接掏出了红牌啊！
0: 红牌。
1: 比尼奥斯全场比赛表现都很出色，但是在最后时刻确实也是帮助球队心切，直接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你有不同的需求，但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后果。
0: 情绪失控了，完全情绪失控了，因为这球他是领球转身失误了，然后顺势这个亮鞋钉，这下他的意思呢，他是想封堵，但是你在正面封堵不能用这种亮鞋钉蹬的这种动作，
1: 哎，
0: 1%的。
1: 其实本身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
0: 啊，
1: 这一下裁判连第二黄都没有，直接是来到了红牌这个级别。
0: 他还有一个细小的动作啊，他拽主裁判衣服，这个如果被放大的话，他会加大停赛力度。
1: 是，
0: 卡塔尔的球员就事后追加了停赛5场，就是踢加拿大把人腿踢断那个动作。所以卡诺比奥这个时候，26岁的年纪，27岁的年纪，一定要冷静。爸爸脾气比较好，他爸爸是很温和的一个人，他弟弟也脾气比较好，
1: 也比他好，
0: 也比他好。
1: 可能确实是现在的这个场景啊，他难以控制了。
0: 是，嘿，真漂亮，这球停的，因为这是扫了一个平快球，分量很大， 但是一飞兰托利。

0: 卸就在自己线路上，
1: 而且顺势能向前加速。
0: 哎呀，技术太好了。
1: 其实乌拉圭队到现在为止啊，他们依然还在拼本坦库尔，
0: 传球失误多，
1: 失误太多了。
0: 今天这比赛，乌拉圭队咱们就说的叫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1: 没错，
0: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拼劲甚至伤病抢下球权来，但是最后这个球权呢，没转化为高质量的有效进攻，都自己传丢了，好多球都是主动失误。
1: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第42分钟巴耶纳的那个进球以1-0的比分击败了乌拉圭。其实这场比赛乌拉圭已经在90分钟时间里面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己的那种坚韧，他们的那种血性和他们的那种个性。瓜达拉哈拉承载了本届世界杯4场的足球记忆，承载了西班牙出现的喜悦，同时也承载了乌拉圭队现在他们的沮丧，但这一切都将过去，带着过往向光亮重新起航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论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刘伟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是在波兰站，中国队马上将会迎来的是在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对手德国队。现在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已经站在场上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这场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张哲嘉担任解说嘉宾。张哲嘉你好。
1: 啊，孙老师好。
0: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上的是11号吴斋，接应是江川，然后两个主攻是4号李磊和23号王斌，自由人是李天乐。现在前排副攻是彭世坤。好，66号德国队的主攻手勒尔斯率先来发球。
1: 上来球发就很凶啊！
0: 对，网口，好球，中国队拦得不错。其实从上来第一分球能够看得出来，德国队还是一支力量型的队伍。
1: 嗯，是的，他们网口的高度其实都非常的强啊，每个人其实特别是副攻特别的高。
0: 嗯。二后卫进攻打飘了，但是对方这个球，中国队示意说对方有没有触网，但应该是没有，
1: 应该是彭世坤好像跳的时候撞到了网上。
0: 这支德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排第9啊，这次前面的7场比赛是3胜4负。一上来这个中国队出现了卡伦，你看德国队小球也还挺好，
1: 对，还是
0: 过度，
1: 对，都是一球不好的这种不好的这种调整球啊，都是选择处理一下手上，然后过度回来重新再组织，然后有了看到机会之后才选择果断的发力打。
0: 这5号是主攻手莱希特，好球，嗯，李磊的后三进攻啊，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1: 今年我们中国男排打的后三效果特别好嘛，然后，海宁指导也是更多的希望我们能通过快球掩护后三的战术来过一攻的轮次，甚至在反击球一些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也想更多的组织后三的进攻。
0: 嗯。稍微强攻。嗯，对方也打了一个后三。勒尔斯的身高是2米01啊，2001年出生的。
1: 还是后三。王斌今年的状态非常的好啊，
0: 对，
1: 不管是从一传发球还是进攻方面。状态都是非常在线。
0: 王斌目前的进攻效率是46.06%啊，拿到了84分。这个33号挺高的，2米03，托维，01年出生。

0: 扫给高球，李磊示意这个球打手，让主裁判直接界外。
1: 挑战一下你这个。
0: 中国队提出了挑战。其实你像刚才这种球，就球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合理的来处理这个球？现在好像这个国外的很多队员在这种球的处理上要合理的很多。
1: 嗯，如果是这种很远的球，更多的还是寻求一些打手保护的机会，重新再组织。
0: 对。
1: 但是其实球真的很开网情况下，要打手再保护，需要打得非常的准。
0: 是。
1: 是，还是对手法上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中国队还是很快的，两点换三点，上了王鹤斌和温子华。
1: 反正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三点攻吧，在不管是在打一攻的时候还是拦网的时候，毕竟接应在前排，网口还是更比二传更有优势嘛。
0: 31号是德国队的金博梅，97年出生的，身高2米03，判断准确。耐心，
1: 调整，
0: 反击机会。开局德国队这个节奏打的中国队很难受，你看德国队他一些不好的球扫位，他一处理之后全部都是打手之后保护，然后他自己再组织，然后我们在一些不好球的情况之下，现在自失确实是有点多，
1: 打得有点着急，没有德国队打那么从容嘛。
0: 对，
1: 德国队还是希望就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稳一点。
0: 好球，这个球被对方12拦网直接拦死了。
1: 好球，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局虽然没有打副攻啊，但是一传到位情况下，对面的副攻跳我们副攻跳的还是蛮死的，
0: 不敢放。
1: 不敢放。一传到位的时候，不管是拉四号位还是后三，都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0: 对。换上杨宝奇上来发球。德国队是两边拉开啊，这是接应的后二。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中国队在场上的节奏慢慢好了一些，比开局的时候好多了。
1: 是。
0: 二传齐默尔阿曼。哇，还有后三，
1: 好球，
0: 对方拦网出界。你像今天我们一上来传副攻传的比较少，几乎是用他来掩护，这可能是赛前主教练的想法吗？还是说就是二传的想法？
1: 应该是主教练会给，应该是主教练会有一些想法在赛前会告诉二传，就针对于对面副攻的拦网习惯的话，他会在准备会上会主要跟二传说一下，碰到这个副攻在前排，我们应该更多的组织怎样的战术，然后碰到另一个副攻在前排，他有些可能不喜欢跳副攻，那就可以在他头上多打一点，如果是喜欢跳副攻的，那就选择两边拉开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其实这一段中国队的进攻慢慢的打得比较顺。
1: 是。
0: 王斌来发球，
1: 好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追到16-20，只差四分。
1: 其实比赛进行，大家一点一点找到了场上的状态和感觉。
0: 是。看篮防了。其实第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这个强攻的拦网上还可以，但是呢把这个球拦回之后，对方再组织我们的破坏性拦网就显得有点多了。
1: 是，
0: 16号，这是德国队的主攻手彼得上来替补发球，哇，漂亮，这个传得很舒服。彭坤第一局的发球发得不好，两轮的发球失误。其实这次我一看中国队的飘球，感觉比前面威胁大了。
1: 是，这一次比赛，特别是第一站的比赛里面，飘球对那几个队伍的效果都还不错。经常不说能直接得分，但经常可以出现这种让他们一传不到位这种情况。
0: 是，
1: 然后对我们的篮防布置也是更加简单一点。
0: 另外第一局啊，把薛之红换上来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打得比开局要好，这个情绪上也是比开局的时候感觉要更加的释放。
1: 嗯，
0: 德国队第一局的后三打得也不少。
1: 好球，
0: 李永贞的远网的短平快，24-19，德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加上这个发球失误，还有一上来的进攻失误，其实中国队第一局的进攻就是整体的自失是偏多了一些。
1: 是一开始的几个扣球出界，然后还有被拦，上来开局大概7-8分里面，大概自己可能也就是送了4个了。
0: 对，
1: 把细节抓好一点，可能还可以让比赛打得更加有悬念一点。
0: 尤其是第一局上来把节奏自己打乱之后，这个情绪上马上就会下去，然后再去追这个分会显得很困难。
1: 是，
0: 但是这个状态整体来看，第一局是在往上走。
1: 是，
0: 对方到位的高点快攻21号克里克，这样的话25-20，德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现在中国队0-1暂时落后。其实两支队伍在第一局数据方面哈，尤其是主动得分环节差距不是特别大，德国队可能在进攻啊、篮网、发球上就领先我们2-3分吧，差不多。啊，中国队在第一局的篮网没有直接得分。
1: 是。
0: 那张佳，你觉得第二局这个中国队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去限制一下德国队？
1: 我觉得首先就还是需要通过乒乓球，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对方的副攻其实牵扯也是非常的大，如果一传到位的话，又要盯快球，又要后三，因为德国队也是一支非常爱打后三的队伍，通过第一局能看出来。那如果说你一传被到位的情况下，又要副攻，又要看快球后三，又要看两边的话，其实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发球能够让他们性能稍微差一点的话，形成双拦网，我们还是有些机会的。
0: 嗯， 可能还是谈到了发球的重要性。这一局啊，中国队还是用薛志宏来首发了，一定要把开局给打好。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队伍还是在向各支队伍去冲击和学习的阶段，不是一支强队。既然你不是一支强队呢，那你打逆风球的能力就不会很强。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开局给打好。
1: 对。
0: 好球，嗯，温子华在二号位的进攻。第一局进攻，中国队只输了德国队两分，就说明我们后半段的攻其实还是打出来了。
1: 没错，后半段我们的一传线第二局刚开局的时候质量上去很多嘛，然后在王鹤斌，其实他对到位球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挺好的，就是可以分配的。让攻守更加的舒服，扣球更加轻松嘛，所以在一传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挺有战斗力的。
0: 啊，来回球的拦网，这个大斜线打中了。他这个球主攻在最后那一下击打球的时候，速度还挺快的，抢了一个大斜线下来的。
1: 嗯，
0: 也没有给我们自由人这个反应的时间。
1: 打了一条世界最长线，
0: 对，
1: 那个位置其实一般防守也是不太会站到那个位置上去防的。
0: 好球，三二篮网得分。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31号，
1: 这个线路发得非常的刁钻，发在这个边线边上。
0: 这个球对方发得好，
1: 是发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韩志海跟我们说，其实两个人当中的让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其实如果说人家发得很好的两个边线，我们其实会适当的内收一点，所以两个边线其实是就是他是按照技术的数据统计的分析来说，在两边边线得分比较少，他肯定是更多的希望把落在场地当中的结合部的球给救起来，所以两边边线对他们来说，对告诉接一传的人来说，还是不用太过顾忌两边边线的球，真的是发的那么好的球就给他们了。
0: 是的，你必须要有取舍。
1: 是，好发球，文子华。
0: 薛志宏没有突破德国队的三人集体拦网，像刚才这个球啊，问题还是出现在对方推过来这个球之后，我们谁来上顶一下？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来了，大家都想把握住，但没有那么的从容，所以显得第一下就有点乱。
2: 好球，
0: 李永贞打手出界。
1: 王鹤斌还是非常喜欢上快球这个时候，其实，
0: 所以第一局也是克制住了。差了一点。但是你看第二局上来，中国队摆的这个气势就要冲击德国队。
1: 是。
0: 底传非常好，后三。但薛志宏这进攻确实够快的，
1: 是的，他个人特点就是打得非常的快，
0: 嗯，
1: 就是平拉开，他其实在平常训练的和比赛当中都是，如果出现反击球机会，他就会跟就直接喊出来加速加速加速，就希望二传给他的球打得可以给他更快一点的球。
0: 因为你像薛之红这个身高的话，打强攻肯定不太吃香，
1: 是
0: 必须要有特点。
1: 好防守，
0: 对，慢点机会，
1: 王斌
0: 轻掉，差一点，可惜
1: 可惜。想法是不错的，掉那个直线的空档。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会。
1: 点个王斌，打手变线。
0: 哦。
1: 现在我们王斌在前排的时候，大家这个防守会更有动力。
0: 还是打到第三个人的手当中，
1: 对，
0: 大球炸过来的。
1: 这一轮也是德国队的一个两点攻的轮次，然后他的66号主攻手勒尔斯在前排，中国队抓住机会啊，现在将比分追平了。这球感觉没有抛好，
2: 哦，篮网得分，比分反超。
1: 这局中国队有机会。
0: 单人拦网，
1: 这段是中国队拦防特别好，然后加上王斌的强攻。中线勒尔斯的进攻，出界啊，温子华。
0: 好防守，可惜。
1: 你看德国队其实他不是一支拥有强力进攻的队伍，他还是打的一个整体。
0: 是的。
1: 温子华连续在二位打中，
0: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把一攻顶住，然后看看反击能不能抓再抓两。
1: 是。这个五号赖希特的高度只有1.94米，他那个对角勒尔斯的身高是2.01米，这王鹤斌也比较清楚。
0: 是。
1: 解外了。我没示意这个球打手了，应该是承认了吗？
0: 应该是承认了。打到彭世峰的手上。
1: 我觉得这段我们通过篮防，还是让德国队在进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
0: 是，
1: 他们一着急，可能我们在篮防上的机会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是篮网的机会会变得大一些。还是把16号彼得换上来替补发球。这球应该是攻传配合上出现了问题。
0: 组织思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能球传的有一点点的矮，或者是王斌上的有点慢，这两个。
1: 一传依然没有问题。第二点，又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去咬。
0: 是。

0: 我觉得也要接受，就是世联赛能够参加世联赛这样比赛的队伍的水平啊，都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就你很难将这个比分拉开，
1: 没错，
0: 然后就看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比分咬住。我们也要习惯于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1: 你是想拼一个发球吗？
0: 嗯，博梅的发球，哎呀，这球应该跟进保护。其实可能是两边需要来保护。这个轻打
1: 机会，
0: 嗯，这段被德国队拦了两个，直接拦死有两个，
1: 三个了。
0: 哦，对，上个没有保护起来，
1: 对，保护没有保护一个，然后薛志宏先是一个嘛，
0: 对，
1: 然后李永贞一个，再温子华一个，这还是上了二十分以后，就是对面肯定也是打得更加的这种更有针对性一点，
0: 嗯，对方有下篮网，
1: 好球，
0: 还有还有，要做连续动作，然后这个主裁应该是判了德国队违例了，这个时候只能队长跟主裁来进行沟通，
1: 这个保护也是有些运气成分的，
0: 对，
1: 正好打在了肩上，
0: 他肯定是没有过往击球啊，但是要看有没有持球，
1: 现在还是这个对于新规的界定还是比较的模糊啊，全看当值主裁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和临场是怎么的吹法。
0: 其实我觉得今年世联赛主裁的压力也比较大，
1: 没错，
0: 嗯，他们也要去看这个尺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把握，
1: 是特别是网口所说的这种抓掉啊和抹掉的这个界定还是
0: 是
1: 不是很清晰很明确。
0: 好发球，嗯，今天对这个五号兰希特的篮防不成功，其实他前面只打出了36.51%的进攻效率，但是今天这个临场的进攻成功率很高，他显然是德国队的一个保障的关键
1: 球员。是的，没错，就很多其实看到很多一传不到位的时候，调整球也是调给他，但是他能通过打手再保护回来，然后让自己队友重新再组织进攻。
0: 现在德国队24-20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强打还是很困难，25-20，这样的话德国队拿下第二局，但是这个第二局的过程还是比第一局精彩很多啊！现在德国队是2-0领先中国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

0: 有诚信，心比心。
1: 两局比赛过后，现在中国队的王斌是拿到了11分，温子华是拿到了6分，薛振宏拿到5分，李永贞和彭世坤各拿到了3分。那现在中国队在进攻方面啊，是领先德国队2分，篮网落后了6分，但是自失我们有15个，德国队只有10个。那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2啊，暂时落后。
2: 好球！
1: 其实这几年，这个大家在看中国男排的比赛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感觉大家的感慨和可惜这种情感会更多，情绪会更浓一些。但你说第二局中国队打得不好，我觉得中国队第二局打得挺好，反正比第一局打得好
2: 很多。比第一局打得好，就是最后在关键分上面上了20分之后吧，对面对我们这个篮防的针对性更强了之后，我们这个进攻还是有一些受阻。
1: 对。
2: 出现了连续被拦的情况吧。
1: 当然这个关键分也存在一个心态，就你为什么会连续被拦。主裁把彭世坤这个球吹掉了，吹的是持球，我感觉是还了上一局一个。
2: 其实这两个球我自己个人觉得都可以不吹。
1: 对，
2: 也没有很明显的下压动作，也没有改变球的方向。
1: 彭世坤的快攻，拉三打了一个回手线。男排的身体条件这么好，那复工的快球，你们会把这个近地快和拉三就是界定那么清晰吗？
2: 看个人。哎呦，好发球！王斌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2: 就是，其实更多欧洲的复工现在流行的是打什么？打一些就是介于拉三和 OK 近体快那个 OK 当中的那个球，然后让他跳得开往一点，然后让他依靠他自己的身体素质跳起来之后选择。根据篮网手去选择线路打，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复工，可能从小的习惯还是有清晰的 OK 和拉三的界定。OK 就是打在二传头上，然后尽量去抢斜线，然后拉三就是拉出去一点之后打回收线，就直接是从球上直接区分线路的。但如果说就是个人能力强一点的话，也是可以 OK 打回头线，拉三打斜线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些身体素质和技巧。
1: 对，刚才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就是这个大家就是如果说打的是一个近体快球的话，基本上就是顺着这个顺手线就下来了。
2: 是的。
1: 然后拉三的话，其实它跟近体上的那个点是一样的，但是它拉开一个球，就最后这个复工打的就是一条回手线。所以这个就需要跟二传的这种沟通和配合。
2: 是的。
1: 但张志佳刚才说的，像欧洲的这个复工身体能力比较强，它是可以自己在空中去选择线路。
2: 没错，就大多数很多的欧洲高复工选择他们上的也没有那么的快。然后选择跳起来之后传在中间，看到你拦网的手之后再选择去线路去打。
1: 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受上一局失利的影响，开局的气势依然打得不错。
2: 范坤今天跟王和斌的配合非常的好啊，
1: 对，
2: 感觉找到了属于他们俩的节奏。传了一个。
1: 他这个33号拖围，这个复工还是挺壮的。
2: 是的。
1: 对方篮网出界。
2: 就我自己个人啊，相较于近体快，我更喜欢打短平快。
1: 喜欢打短平。
2: 更喜欢打短平。
1: 为什么？
2: 因为打近体快球的时候，万一一传不到位，短平 距离远嘛，
1: 嗯，
2: 二传传过来容错更高一点，在一传半到位啊，甚至是三米。

0: 开外的如果配得好的话，短平还可以自己有进攻的机会，但如果是近期快球、超过三米线以外的就很难再组织进攻了、
1: 对，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远网的短平快，但不
0: 是
1: 说远网的近体快，
0: 对，很少有远网近体快、国内很少有打远网近体快球的，
1: 对。但是张志佳呢是跟队打了第一站的比赛，然后在第二站的时候，因为张志佳也是属于老将了，在这个北京恢复和调整啊，所以刚好也是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陪伴大家来关注这个中国男排的比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了解这一支队伍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球！这局开局明显是我们快球打的特别多啊，一传只要到位就王鹤斌就组织快球，一传到位就组织快球。
1: 我觉得这局好像是这个心态摆的最好的一局，
0: 没有包袱，
1: 没有包袱，
0: 发球就一个直接得分。
1: 就是你这个包袱是在于你0-2，你还能有什么包袱？你就真的没有包袱了。然后大家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发挥，
0: 是
1: 反倒是你看各项技术环节都特别稳定。对方的17号二传手齐墨慢来发球，这快攻被盯死了，
0: 被盯上了，连续打了好几个了。这个球等于其实对面克里克直接是完全就是一个死赔，你想好了就是要跳你快球的。
1: 哦，掉的不错。王鹤斌这个分配球确实挺合理的。

0: 前内。
1: 你看到德国的这个这两个副攻啊，虽然是高副攻，但不是那种欧洲传统的是那种上的打那种小半高类型的，也是属于那种上去就强打得很快的那种副攻，又高又快是非常难拦的。
0: 德国这个自由人挺一般的。
1: 嗯，温子华，
0: 好
1: 球，
0: 那位却打得很耐心。其实德国队，你看今天他那个五号主攻赖希特这个保证环节状态比较好，我们尤其是在一些飘球的轮次上，尽可能也看能不能把他避一避。
1: 是的。发球效果不错。
0: 嗯。
1: 好拦网。
0: 现在中国队在这局拉开了比分，12-8。接外了，那打手。
1: 哎，

0: 要挑战。对，以前德国男排是格罗泽，
1: 格罗泽对，
0: 对，
1: 我们的外援
0: 打到四十多，
1: 39.8，他是，我想想，他好像是85年的，好像是，
0: 对，
1: 41了已经，
0: 对，
1: 41了，
0: 我记得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说过他的比赛，
1: 啊，那个时候他状态挺好的，
0: 对。好，反击机会。嗯，打手变线，这个德国队这局有点乱，
1: 有点乱啊。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给对手压力的话，他们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
0: 是。另外，很多欧洲球队也存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他这个第三局的专注度会有点下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但是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他们专注度下降，那这个第四局如果说这个比赛还能继续往下推进的话，到第四局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在临场快速提升？
1: 没错。
0: 他如果提升不起来，那我们的机会又有了。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现在先想办法把这一局这个状态保持住，
1: 是，
0: 持续给对手施压。
1: 大多数的比赛还是像一个跷跷板一样，
0: 嗯，
1: 一边高了，一边肯定就会低。
0: 对，
1: 然后一边低就会一边高，
0: 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直与反一直，都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嗯，老伟打了一个战术后三。直接自扣，管直线，好球，
1: 好球，
0: 四次了。但是裁判在等他，最后打完之后再吹哨，
1: 都知道四次了，一定要等他第四次击球的时候，裁判才能够吹哨。
0: 对。好发球，
1: 好
0: 球，快攻反击，再进一步把比分拉开，16-9。
1: 今天
0: 副攻承担不少，
1: 对，今天大奎尔进攻成功率很高，
0: 嗯。出界了。16号是主攻手彼得，用彼得换下了赖希特。22号是主攻手布兰德。对方拦网握过，薛志宏今天其实上来之后整体一传顶的还可以，
1: 是的，
0: 主教练一看这局比分拉开的比较大，然后他可能用之前的主力打的话

0: 这局也比较困难，主力也很难再去调动，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两个主攻全部都撤下去了。
1: 想休息就是备战下一局。
0: 嗯，
1: 好球。
0: 远距离拉了一个这个长平啊，
1: 这个球李永贞制空时间非常长啊，
0: 好能等啊。
1: 受伤了吗？
0: 好像是脚吗？他是脚有老伤吗？
1: 应该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踩到对面了？看一下。
0: 没有踩到，没有崴的动作。
1: 可能还是在上步的时候一个没有接触性的这个可能很细微的一些扭到了。
0: 嗯，
1: 还是蹬地那下可能脚没有摆正，有点拧转。我现在听说这个
2: 门怎么是假的了，断了，
3: 这没崴吗？
2: 断了，
3: 超恐怖。哦，这
0: 那这不是崴脚，
1: 这一只不是，应该不是崴脚，就是落地的时候一个支撑，可能是脚侧的支撑的，然后又是一个蹬地发力的动作，可能有一些伤到了。
0: 嗯，李磊伤了。
1: 好球！
0: 好球！嗯，这一分也挺关键的，王斌的后三。那其他人这个时候进攻需要支援，也给李磊一些时间，让他进入到比赛状态。
1: 嗯。
0: 李磊在这个进攻上面主要是要再想想，因为他不属于那种速度特别快的，也不属于点数特别高的，所以进攻上会有点吃力。
1: 李磊还是需要首先把自己的情绪给打出来。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如果看国内联赛的话，可以看出李磊其实在每次扣球得分之后啊，情绪都是非常高涨的。
0: 没错，
1: 首先还是需要把自己的情绪怎么样给调动出来，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最后22号布兰德打了一个直线反击。布兰德身高是1米94，他其实属于德国队主攻线上进攻能力排在前列的。好一传，因为这几分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复工和王斌多去承担一些。
1: 嗯，好一传，
0: 看了违例了，他那个球跳了吗？
1: 跳了，好像是跳起来把球处理过去。
0: 啊，这一段一定要注意控制住这个自身失误。
1: 先打好这个一攻。
0: 嗯。篮网出界，还是得靠王斌。 现在中国队换上杨宝琦上来替补发球，
1: 哎，好球，好防守，
0: 就打飘了。不过刚才薛之红那个受伤啊，这个小插曲还是给了德国队机会，就是原本德国队的机会很渺茫。
1: 是。
0: 嗯，翁子华的后二强攻被德国队给直接拦死了。

0: 回传，
1: 好球，没了。
0: 上二十分之后，每一分都很关键啊，要把各个细节都做得好一点。
1: 对方到位打一后三，布兰德。现在这个轮次相对于中国队还比较有利，我们现在前排三点攻，也刚好是那一段是王斌在前排。
0: 是。
1: 接好发球。
0: 好一传。好球、嗯。
1: 打手出界。
0: 也换上来几个一传顶的还是不错的。
1: 其实这段我觉得王文斌他也比较清楚了，我们如果说用这个复工和王斌这两点组织我们的进攻也够用。
0: 嗯，好发球，好拦网，
1: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
0: 是李磊拦的吧，
1: 不是快蓝的，但你一看李磊特别兴奋、
0: 啊、李磊老兴奋了，
1: 对，
0: 没关系啊，我们把一攻打好。
1: 嗯，前排进攻的队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果断，发球的是博梅。嗯，德国队很有针对性，换上十八号副攻手克拉格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嗯，但是这个博梅的球没跑好，发球失误。24-21，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接下来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了，还有两个局点。嗯，连续发球失误，25-22，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两支球队打成了2-1，德国队暂时领先。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开始。刚才中国队第三局表现不错啊，这第四局上来一个拦网得分，

0: 上来是拦住了66号勒尔斯。
1: 好发球，机会，
0: 好球，
1: 出
0: 门了。这个三局过去之后，中国队进攻领先了德国队8分，篮网落后了5分。这个德国队自失确实很少，三局只送了14分，中国队送了25分。他们发球姿势好像也不是特别
1: 多，
0: 就上一局后边
1: 是又是一个篮网得分，好球！
0: 这一局开局不错，上一局应该是德国队的攻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1: 是的，没错。上一局开局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嘛，然后也是在开局的时候拦了他们两个，
0: 对，
1: 然后就把比分拉开了。
0: 所以这可能可不可能也是这个博蒂打造这支德国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可能缺少了这个强力的进攻球员，那这支队伍就要少送分。那那个少送分，你可能从这个发球上就能够体现出来。你发球上你就不能自己失误特别多，因为你发球可能得分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1: 没错。
0: 后二打中。
1: 每一个主教练对于自己这支队伍还是应该有一个自我的认知，是一个偏向于什么样的风格，就是结合每一个场上队员的情况吧，还是更多会有一个更多的风格的选择。
0: 好一传，好球，二号位一对一。
1: 这局上来，兄弟们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啊！
0: 对，
1: 扣死一个球之后都非常兴奋。
0: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就我前面也是一直在说，中国队需要赢球，就是你只有赢球赢多了，你这队伍的实力会大大提升。但现在是怎么去赢球？每一场都这么困难，所以就得靠大家一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吧，想办法从这个比赛当中去走出去。
1: 是。
0: 德国队好像这局上来的情绪不是特别高，

0: 李磊强攻，他其实也是想打你说的第三个人，
1: 还是想打第三个人手的。
0: 甩到二号位，
1: 好球！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浩斌这球传的也非常好。
1: 嗯，王浩斌拿手的就是二号位，
0: 是
1: 吧？是，王浩斌传二号位特别拿手，
0: 所以这个温子华更得加加油了。
1: 快球！
0: 哇，好快！

0: 狄永贞也是判断出来是打快球了，但是还是对方的线路打得比较开。换一个，
1: 换一个远网的短平。这个篮网是什么问题、啊、
0: 扣球对方还是扣球点比较高嘛，就打在篮网手上半部分，
1: 嗯，
0: 但也没想着往下搂，如果往下搂的话就会搂在李永贞的手臂上面，他这个球一打他就有点平打对角线的感觉，因为对角线点把提高点打对角线的话经常会打到这个手的上半部分，
1: 嗯，
0: 经常会造成一些破坏性的篮网。
1: 这个接应经常容易球抛不好，
0: 嗯，李磊也是改成飘球了，
1: 这局德国队的快攻打的也不少，

0: 反击机会，好球，
1: 好球，
0: 打手出界。
1: 好发球，
0: 整个队11-7领先四分，那这个球不太好传了，
1: 嗯，
0: 光点比较低，整个队叫暂停了。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比赛在发电环境上，中国队好像还优于德国队。
1: 就这两局的情况下，德国队开始出现一些发球的失误，然后没有想拼，没有拼出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发他们的效果又开始慢慢变好了。
0: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在赛前跟张一达沟通，就是如果说中国队碰到一支发球能力很强的队伍，那我们在一传出现起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直接打击到了这支中国队的最要害的地方，
1: 没错，
0: 可能很难赢球。
1: 是的。
0: 但是现在这个比赛从发展来看，还是给了一个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在发电环境上目前是优于德国队。
1: 嗯。
0: 这是控制了一下。
1: 又是一个篮网得分。
0: 德国队换上了24号霍尔格拉夫，这个替补二传，把队长齐默尔曼换下去了。
1: 好好，
0: 像你们这些这个身高接近2米的人防这种超低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1: 其实下地还是比较难的，我也经常非常羡慕自由人能够一个鱼跃就巴就倒出去了，球在前面一扑就扑出去了，
0: 嗯，
1: 非常的羡慕。其实
0: 因为好多啊，这个像业余打球的个子都不是特别高，所以可能大家小球环境都会好一些，
1: 是，
0: 也都说希望中国男排这小球环境觉得能做得更好，但是可能不能跟你们共情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在一些小球环节上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对方打了一个直线的霍尔反击，对方一个轻打，对方这个复攻啊，这击球点很高，
1: 是。
0: 他感觉还不是发全力那种，就通过腕儿最后带下来的，所以速度比较快。
1: 就是看到手了之后，感觉对面扑就是看到我们彭世坤扑了他斜线嘛，稍微撑了一撑，转体打了一个就打过去，就有效果。
0: 其实德国队的替补二传布尔格拉夫上来之后，我感觉传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在篮方的这个节奏上，来回球当中这个节奏稍微有点乱。
1: 嗯。
0: 现在双方在这一局的分差有2分，中国队领先。 稍微强攻，被对方拦住了。

0: 想办法把鱼叉刚保证好。
1: 嗯，可以看到其实对面这个现在上来这替补二传他的身高不是很高，可以通过他这边找找机会。
0: 嗯，对方打了一波高潮，现在比分追到了12-12，一次攻出问题了。还是一传不到位，没有快攻之后打两边的这种高速强攻，
1: 没错，
0: 现在很吃力。
1: 发球稳定性很高啊，连续的高质量跳发球。
0: 33号托维，托维，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这暂停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嗯，篮网触网，
1: 还是被连续追分，有点着急了。

0: 啊，这轮卡得太严重了。我们中得稍换换节奏了。2点换3点。在对方突围的这个发球轮次上，这个中国队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嗯。
0: 原本你看是德国队出现问题，他都很被动的换二传了。
2: 没错，连续这轮发球连续卡了5分6分了已经。
0: 嗯。这后三又被拦了一个。16-12，现在德国队在第四局领先了4分。两支队伍在这两局啊，都阶段性的出现了攻的问题。界内。
2: 其实这一轮呢，还是这个33号的发球立功啊，
0: 嗯，
2: 又保持了非常高的攻击性，又非常的稳定。
0: 重新换上王鹤斌和温子华。

0: 他这个发球已经是很稳定了。那这轮直接把这个德国队拽回到了优势局面。
1: 嗯。领先了之后，这个德国队组织也更加大胆了，换上来的替补二传也敢组织远网的快球。
0: 中线的进攻。

0: 孔斌已经拿到了17分。这个王斌在这一局，就刚才那一段，他会存在于一个体能下降的问题。
1: 你就觉得多少更多的是因为他被追发之后，然后又连续的两个进攻没有打死，应该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所以体能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快攻打中了，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中国队好好部署一下这个篮防。杨宝奇，
1: 机会。
0: 这种球在追分的过程里边是一定不能出现的。这个王鹤斌拼了一个直线的防守，但是第二下谁去接应去传这个球？其实当这个二传直线一防起来之后，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二传已经是
1: 二传。对，没错。那这球就是李永贞也是因为是并篮的四号位嘛，整个人重心其实已经偏左了。这个球让真让副攻是来的话，其实也有点来不及。
0: 这球副攻应该来不了，因为他中心还是往外走的。
1: 是，好球！
0: 王斌的后三。

0: 机会。
1: 嗯，下狼王。嗯，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来挑战一下。
1: 其实今天除了王斌的前攻打得还可以，不管是薛志宏还是李磊，回去也都要好好考虑一下，面对高篮网的时候，这个前攻到底应该怎么打。今天临场是没有办法，要不被直接拦死，要不就是失误。
0: 是，
1: 显然这样在国际比赛当中还是不是特别够用。德国队换上18号克拉格。
0: 比赛还是像您说的一样啊，就是一直与反应值，他们情绪起来之后，我们不管是一传还是进攻的效率上面都出现了下降。
1: 我刚才一直在想那个那一轮到底就是为什么会卡得这么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局面很优势，然后那一轮就怎么都过不去，那个其实是整一局的关键。
0: 是的，换上胡汉林，换一下王斌，应该是加强一下网口的拦网吧。
1: 嗯，他说可能判断出来对方要打这个快攻了，
0: 也有可能，
1: 因为前面我们拦这个快攻的时候根本摸不着球。
0: 刚刚对面的金是后排啊，
1: 对，18-22，
0: 好防守。
1: 前面又触网了。

0: 停搓。
1: 就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怎么想办法能帮助队伍过轮的办法。
0: 对对，今天王斌在面对一些三人拦网，他这种吊球和轻搓比较多。其实他也我感觉有意识到，就是如果说你过了德国队的拦网手，他后排的防守也未必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你倒不如把这个球给到他们，就如果说他们串联好了有高质量反击，如果他们串联不好，他打强攻他也没有强攻实力，所以还是要有耐心的能够去形成这种来回的拉锯。24-19，德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对方只有下狼网。二号位反击打中，这样的话25-19啊，德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3-1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讲是有点可惜的，也确实值得我们去总结。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张哲佳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二，各自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4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2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
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

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两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吧，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那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

啊，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六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六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零五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威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
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伯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伯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接下来看看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

庞征林。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二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漂亮，哦，漂亮，打平了。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徐永昕

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嗯，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啊，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法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冯奥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
尤金六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义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四分。冯奥带球，廖三宁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了。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尤金挡拆有一个弱掩护，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

0: 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嘉义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

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11米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630，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630，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
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90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漂亮漂亮，好球！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

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发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话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毅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伟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毅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那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一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毅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15号奥斯托伊奇

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15米。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15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12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2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的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那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威伦，好球。对，赵威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

六三宁胜。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打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

0: 全面解决。
1: 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

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陈曦，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哨响，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扩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

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三宁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维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

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本站比赛的三个双人项目，分别是女子双人同步、男子双人同步和新增项目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首先为您带来女子的比赛。中国队在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张欣欣和曹云珠，两位选手都拥有着较多的大赛经验。曹云珠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2022和23年的世锦赛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女团的冠军。本人呢，在2021年的世锦赛当中也是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左侧的这一位是张欣欣啊，张欣欣呢在双人同步的比赛中也是有过非常多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刚搭档胡一成，两人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另外张欣欣和胡一成也是一起拿到过世界锦标赛双人同步的冠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各位选手的赛前热身，因为蹦床的比赛项目它的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各位选手呢在来到场地之后还是会给到各位一个适应的时间和过程，主要是要适应一下目前场上的整体的氛围的情况，把灯光包括观众席的一些情况啊，都去做一个更好的适应。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的这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处在一个中等水平啊。其实看双人的比赛和看个人比赛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要关注到两位选手之间的这个配合的默契度。一位选手完成的好坏啊，并不决定着最后的比分。如果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差，那也会按照完成质量更低的那位选手的一个情况啊去进行打分。而两个人在同步性上的同步分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打分环节。双人同步的比赛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荷兰队今天这一套12.700的难度储备。看一下最终得分，完成分给到了7.250，最后的得分46.580分。蹦床的比赛当中啊，运动员的完成基本姿态只有三种，分别是团身、直体和屈体。必须要在这三种基础姿态之上完成翻腾和转体动作，或者是既有翻腾又有转体的动作。目前进行比赛的两位选手，他们的身体姿态还是比较漂亮的，但身体的同步性上会有一点点偏差，但整体的完成效果
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是土耳其队。但是土耳其队他们的劣势啊，就是难度。难度分这一套动作是 11.6， 虽然说身体姿态保持得不错啊，但是很难去弥补掉他们在难度方面的劣势。来看一下得分，目前的难度分是 1.6， 同步分是 18.420， 位移分 8.8， 最后得分 46.370。好，下面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远端选手出现了失误。在蹦床的比赛当中，一旦出现失误，比赛就结束了。完成了几个难度动作，就打几个难度的分数，没有补做的机会。这样的规则设定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去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在一场比赛当中已经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啊，这确实是惊魂未定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如果运动员再上去重新补做后面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危险的。所以失败了就结束了。这套动作注定不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分数了，从目前的所做难度来讲，只能获得 8.2 的难度分了。另外出现摔倒的情况，完成分肯定也会相当不理想了。其实今天的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的分数啊，30.750分排在第三名。今天的几支强队啊，个人中立选手组成的两支队伍都是拥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这都是处在前列的，要去竞争领奖台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也是非常的可惜啊，其实已经要进入到最后一个难度动作了，但确实这也是在中段啊就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一直在控制，最后的最后没有能够控制住。其实双人同步的选手在比赛当中啊，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和队友之间的配合。通常是能力更好的一位选手去兼顾到能力稍弱的运动员，两位选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能力更强的这位选手要去找队友的速度啊，尽量的和队友去保持一致的节奏。美国队的得分43.480分，目前是处在第三名。现在看到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拥有着不错的实力啊，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
双人同步的前列的。目前拥有着非常好的高度。非常不错，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相当高的。你看双人同步的比赛，由于是两位选手同场竞技啊，所以通常来讲整个的难度储备不会达到像个人项目那么高。那这两位选手目前拿出来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双人同步的难度分了。身体姿态同样是相当的漂亮，跟中立选手组成的队伍以及中国队啊，都是以身体姿态见长的队伍，都是在空中拥有着非常漂亮非常优美的动作呈现。那么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4。双人的同步性也是展示得非常不错。就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高度虽然不去打分，但是呢，更好的高度可以让运动员有更充分的做动作的空间。而且两位选手保持在同样的高度上去做动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同步性的展示。今天的得分49.070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队伍当中包含了日本名将森光，这一对组合呢，他们拥有的难度储备啊，应该说是全场第二高的。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双人同步比赛当中，难度如果能够上到14分啊，这就相当难得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个人中立一队，他们的难度是已经能够拿到13.4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队这一套做下来，难度分可以上到14.300分，所以说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上升。那现在呢，几个打分环节当中，他们两个的位移做得也很好，9.5的位移分。来看一下最后的得分情况，这一套动作完成之后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49.52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位。他们的完成分给到了7.9，双人同步分17.820分。镜头当中看到了王子赛，这是本站比赛男子个人的冠军获得者。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世界大赛当中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期待一下今天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啊，完成的相当出色。从刚才的视角来看的话，呈现出了复制粘贴的效果。那么现在看到的这一对中国组合啊，算是一对比较新的搭档。那之前张欣欣一直是搭档胡一成去参赛，在世界运动会包括世锦赛当中都是夺得过金牌的。但是张欣欣和曹云珠的搭配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组合，所以两位选手也是在打磨当中。我们今天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相当出色啊，两位选手的身体姿态非常漂亮，另外就是位移控制的也很好，同步性保持的也非常稳定。但我们目前的劣势啊，就是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刚刚看到的几支强队那么高。难度分值上会有一些落后，那其他的三个打分环节，中国队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看一下最终的分数，49.0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二队。今天这一支队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日本队，他们在难度储备上是全场的两个最强队，他们的难度分都可以达到14分以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其实他们最难得的

0: 一点啊，就是两个人能同时做出14.400的难度套，无论是这一对还是刚刚的日本组合啊，确实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有着相当强的竞争力。日本队刚才是14.3的难度套，而个人中立二队是14.4的难度套。今天他们的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身体姿态同样非常漂亮，两人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应该说他们会和日本队之间产生非常直接的竞争。难度方面，目前是有0.1的领先优势，他们的位移分可以达到9.4。看一下最终的裁判员打分，第一名50.510分。这样的话，恭喜个人中立二队是收获了本站比赛女子双人同步项目的金牌，最终日本队是拿到了银牌，而个人中立一队是收获了第三名。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曹云珠和张欣欣，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呈现了12.9的难度套，获得了8.450的高完成分，18.260的高同步分，并且保持了很好的位移，9.4的位移分，最终是拿到了49.010分，排在了第四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国选手陈玉翰和黄宏林将会第六位出场亮相。在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个人中立代表队同样是拥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好，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巴尔科夫和塔斯马甘贝托夫。 这第一跳就出现了失误，确实是相当的遗憾啊。因为蹦床的比赛啊，一旦发生失误，这就没有再补做的机会了。自己这一跳直接是落在了场地的左侧啊，直接踩到了弹簧的位置，没有办法做第二跳的衔接了。这样的话呢，会是一个零分套了。第一跳的动作也是没有能够顺利的落稳，这样第一个难度也不能算。确实是比较可惜。没有能够获得任何的分数。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巴索夫和马哈苏多夫。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位选手在难度储备方面可以是处在中等。今天两个人的配合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默契的。今天在难度方面储备最高的啊，就是跟中立一队拥有两届奥运冠军得主的队伍。跟中立一队当中是包含了利特维诺维奇，那他们在难度储备上确实是拥有着很好的优势。那今天阿塞拜疆队呢，整体的发挥在难度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完成效果还是不错的，51.060分，目前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尔和范尔伯格。东道主荷兰队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如果我们单从难度方面来讲的话，确实还是优于刚才的阿塞拜疆队的。但我们看身体的姿态方面啊，还是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点。位移方面是一大一小啊，但是最终的位移分会按照完成差的选手的情况去扣除。今天这一套动作15.9的难度，位移分目前是9.050，同步分17.520，完成分7.3，最后得分是49.770分，目前排在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呢，也是拥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还有伊利亚·沃格尔。他们也是拥有着能上17分的难度储备。看一下今

天坐哪套。不错啊，最后能不能控制住啊？好的好的，还是顺利完成了。最后虽然刚才画面靠近我们这一侧的运动员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中的蹬腿，但好在是最终稳住了，只会扣掉一些完成分，不会对整体的成套动作的分数有太多的影响。他们在前面啊前半套的动作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后半套逐渐开始出现一些同步上的偏差。鲁本帕迪拉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动作啊，他们这一套动作还是比较难的，17.4的难度分，也是目前为止最高的难度分。位移保持的不错啊，可以获得9.3。刚刚完成比较好的阿塞拜疆队，他们的难度分是15.1啊，所以可见目前的美国队在难度方面已经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最后得分是51.930分，排名目前的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日本队两位选手在个人比赛当中都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其中呢宫野隼人难度储备会更高，那两位选手的稳定性都不是非常好，很吃临场发挥的选手。稍微有些危险啊，控制住了。不错。在比赛当中还是展示了很好的一个控制能力啊。日本队这一次派出的双人同步的组合也是把目前他们单人的选手组到一起去配双人的比赛。两位选手都是敢于去挑战高难度的运动员，在今天比赛当中啊，也是出现了一些惊险的情况，有比较大的位移出现，但是最终没有完全的失败。但是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打分啊，看一下两位选手在同步性方面是否在身体动作上有很大的偏差，完成动作的时间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太快一个太慢的话，两个人在得分上也会不理想，28.090分。其实这个难度没有给满啊，只给到了前五个难度的分值。好，先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陈玉翰和黄宏林，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将代表中国队来征战双人同步的项目。看一下今天的发挥，最后坚持住。好的，没问题，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储备。我们看女队的选手也是来到了场地的边侧给中国男队加油。

中国队一直以来在身体姿态方面还是大家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今天在动作的完成度上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我们在难度方面呢，这一套动作是 15.6， 如果和顶尖难度的队伍去相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今天我们做的非常好的部分就是位移和身体的姿态，当然同步在前半套完成的也相当出色，几乎是复制粘贴的，后半套会有一些波动。这样的话最终得分50.890分，目前处在第三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在双人同步的比赛当中最有竞争力的一对选手，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另外一位呢是安德烈。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他们这一套完成的真的很稳。两人呢完成动作的速率也并不是非常快啊，但是保持了很好的一个同步性，两人节奏一致。另外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难度储备啊，在双人同步的赛场上真的是相当高的。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可以给到17.9，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身体姿态也是相当的漂亮，从头至尾是保持着很好的同步性，很好的身体姿态，另外位移也控制得相当出色。和美国队击掌，这两支队伍会产生直接的竞争，而从目前的完成效果来看，美国队的分数肯定是无法超越个人中立一队了，54.940的超高分，完成分给到了8.8，同步分18.740分，凭借54.940的超高分，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法国队。也是相当可惜，法国队两位选手分别是莫兰特和古祖，应该是完成了三个难度之后啊，在第四个难度上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全部的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还需等待一下法国队的分数，但是他们的分数并不会影响现在的排名了。目前呢中国队是处在第四位，法国队的分数15.770分，排在第七名。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双人同步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情况。由伊万·利特维诺维奇和安德烈组成的个人中立一队最终是凭借54.940分收获金牌，美国队拿到银牌，阿塞拜疆队收获铜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四位。好，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单项，也是世界杯当中蹦床项目全新的一个单项，混合双人同步的比赛。比赛当中呢，一个

队伍，一位女选手，一位男选手同场竞技，两个人要完成同样的动作。打分的规则和男子、女子双人同步是一样的，都是包含了难度分、完成分、同步分和位移分。四个分数相加减去有可能产生的额外扣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乔迪莫尔以及塔丽莎。完成的还是很顺利的。其实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当中女选手的难度储备的。通常男选手呢，因为拥有着更大的力量、更高的弹网高度，所以他们能够在比赛场上做出来的难度会比女选手更高一些。所以一支混合双人同步的队伍，要看女选手能够把自己的难度练到多高，尽可能的和男选手去保持一个配合之后持平的状态。这是一个新兴的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项目登场亮相。今天荷兰队的难度分可以达到 14.0， 位移控制的还不错， 9.250。 最终的得分 49.190 分。好，下面上场的是阿塞拜疆队，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马哈苏多夫以及马哈苏多瓦。非常不错，这支阿塞拜疆混合同步队啊，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两选手完成的相当不错，他们的难度还是很好的，这一套动作算下来可以达到14.900的高难度分啊，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难度储备。两人的同步性保持得也很好，位移控制得也相当出色。位移分来看的话，今天是扣掉了0.6，能够拿到9.4的位移分。这一套动作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也非常期待现在打出来的分数。哇，不错啊，8.250的完成，14.9的难度，9.4位移，同步分给到了18.540分，最终得分51.090。好，下面上场的是丹麦队。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噪音出现，看蹦床的比赛，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安静，给到运动员一个更好的竞赛环境。还是不错的。丹麦队两位选手在难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但是今天他们完成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应该说是位移。这套动作的难度啊，目前来看可以达到12.9，而空中的身体姿态扣分点还是比较多的。

0: Sådan er
1: det.
0: Du skal lade det ud.
1: Lad os samme farve som de der gule skilte bag.
2: 丹麦队的分数47.760分，目前是排在第三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捷克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卢卡斯·卢比克以及米凯拉·尤里科瓦。一个新兴的项目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新的身影。完成的效果不错。这捷克队呢，在蹦床比赛当中，我们确实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之上，而面对着一个新兴的混合双人的比赛项目，我看到捷克队确实是拥有着目前啊不错的一个实力。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可以达到13.4啊，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位移控制的也相当不错，两位选手完成比赛之后，能够看得出来对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确实达到了一个不错的水平。看下分数啊，50.01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二位。好，我们来看日本队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宫野隼人他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男子个人的难度储备的，但是来到混合双人的赛场啊，必须要和女选手保持一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默契是非常重要的。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两人之间点头致意。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在今天的赛场之上，虽然没有出现大失误，但是中间真的是会有一些风险的存在。其实主要是宫野隼人他在位移方面也是一前一后的位移比较明显啊，对，其实这很大程度也会在同场干扰到己方的女选手，让我们看到刚才的日本队女选手是踩在了弹簧上啊，最前侧的弹簧上，非常危险的一个位置。但是很难得啊，两个人都救回来了，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他们这一套的难度动作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队的女选手也是相当不容易啊，把自己的难度做了很大的提升，和宫野隼人之间去配合。今天两位选手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4.7的难度分，目前的位移分是9.150。来看一下完成和同步

分的情况，他们两个主要是在同步上会产生比较多的扣分。以前以后的位移，包括在高度上的完成啊，一个先落一个后落，这都是会产生扣分。这样的话，14.7的难度最终是49.100分啊，这个最终分数确实是不够理想。好，现在看到的是新西兰队，两位选手分别是戴维森和迪伦·施密特，同样是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男子选手。危险，女选手出现了失误。这对组合呢，在比赛当中应该是完成了5个难度啊，在第6个难度的时候出现失误，这样只能去打前5个动作的难度分，包括所有的完成、同步和位移都会按照这5个动作来评判。迪伦·施密特也是安慰自己的队友。最后只达到了24.780分，排名目前垫底。好，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一队，两位选手分别是列维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队伍当中的男选手是2届奥运会的男子个人金牌得主，东京和巴黎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完成的相当漂亮，这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套动作。这两位选手呢，在个人能力方面都相当的出色，就是把女选手和男选手当中队伍中的最强者凑成了一对混合双人组合。他们两个都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超高的控制能力，两个人在场上的这个配合默契度也是非常的好啊，拥有着相当好的同步性。那确实相当难以超越啊，这一套动作虽然说在难度方面啊，13.6的难度套没有说是全场的最高难度，没有达到14分，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都做到了非常出色，51.200分，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目前是处在第一名。好，下面上场的是美国队，美国队拥有着很好的难度储备，两位选手分别是鲁本·帕迪拉和玛雅。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啊，是可以超过个人中立一队的，那主要要看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不错的完成了整套动作的展示。他们在难度方面确实是优于个人中立一队的，我们看到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

手刚刚的难度分是13.6，这一支美国队是可以达到14.6，所以在难度方面是可以比个人中立一队高一分的。但是其他的打分环节我们要看一看了。首先在身体姿态上，肯定是没有个人中立一队的两位选手那么出色。那空中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另外就是位移方面会比个人中立一队产生更大的位移，但整体的控制还是不错。看一看同步分啊，同步分挺关键的。个人中立一队是18.8的同步分，9.2的完成，50.790分。这样的话，美国队是排在了第三名。这样的话，全场的比赛就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个人中立一队的伊安娜·列贝德娃以及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收获了本站比赛混合同步的金牌，最终他们是收获了51.200的高分夺金。排在第二名收获银牌的是阿塞拜疆队，他们是拿到了51.090分，最终收获铜牌的是美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

0: 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乃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几条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她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她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她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Hushkova 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2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二和3次第三，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

0: 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八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两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三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1: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这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转体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 三周台。

0: 一周。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ull full full。
1: I salti ci hanno lasciato veramente a bocca aperta con un'esecuzione come quella de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Kong Fan Yu. Questo suo back full full full eseguito in maniera.
0: 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1: Atterraggio,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compostezza, che coordinazione.
0: 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
2: She had such a fine line between landing and not, but she just stomped this one absolutely perfectly. And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fast.
0: 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3: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4: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4: OK， 好的。刘总，过去，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4: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Xiao Qi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ops it.
0: 太漂亮了。Now it's all up to the judges.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哦，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0: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1: Danke, Daniel Scudero
0: Dove. Per l'australiana.
2: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1: 117.19 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五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血。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
0: L'evoluzione in asse, gli sci rimang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durante tutto il volo e va nella fase di atterraggio leggermente arretrata, ma neanche troppo.
1: 落地手没有触血，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2: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m10cm high jump number two.
1: 三周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他能否超过100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跳并没有处理得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巩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的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啊。落地非常漂亮。
2: What a great back pull, pull, pull for Winter Winnecke.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 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0: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0: 最后一个三百六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1: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0: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哎，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哇，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2: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u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啊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

0: 教练非常的兴奋啊。
1: This is gonna be a nail biter. This is gonna be super close. Will this be enough? We'll find out in a moment.
0: 来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2: Good, shut it down.
0: 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看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3: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0: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1: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Kuhn.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0: 啊，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第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坐。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条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条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出色的发挥。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探索心。
4: 你好，梦想。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盖前紧坐，收脚。OK， 好的，好的，
1: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邵琦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邵琦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跳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邵琦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0: v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1: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人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0: Yeah, Xu Mental,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1: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哦，凯拉库恩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凯拉库恩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0: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1: Yeah, on that replay, we can just 起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这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凯拉库恩99.16分，他的落地分，三名人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

啊，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关注孔凡玉。

0: 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库芳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库芳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梅婷，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1: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
2: 哇，
0: 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出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孔凡玉排在第

0: 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我怎么跳这么漂亮？
0: 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董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龚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加拿大卡尔加里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比赛啊，这是中国队呢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第五场循环赛，此前的战绩是1胜3负，而意大利队呢此前是打了3场1胜2负的战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两支队伍的垒次先为您做一下介绍。中国队的一垒是江嘉怡，二垒董子琪，三垒是王睿，四垒是韩宇。意大利队的一垒呢是格塞尔托，二垒是马西斯，三垒呢是拉切德利啊，四垒康斯坦蒂尼。
1: 等，没太紧。
0: 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2: 哎，有踢线，
1: 后一点点。OK， 好，行。
0: 中国队这一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呢，此前是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而韩宇和董子琪呢，都是参加过2022年的北京和2026年米兰两届冬奥会。而队长王睿有3届冬奥经历，2018年平昌的时候打的是混双，和搭档巴德新一起是拿到了第4名。2022和2026年打的都是女团，而2026年呢是队长。意大利的女子冰壶在米兰冬奥之前呢，只参加过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而这次这支意大利队呢，是作为东道主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名第9位。今天的阵容和米兰相比，人员的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2、3垒次调换了一下顺序。
1: 没太给，
3: 没有上哪出手大，
1: 还行。
4: 五，正常的顶线。五。
1: 感觉好像
4: 是谁？
1: 我
4: 感觉
1: 正
4: 常
1: 二五，差的
4: 线，
1: 交线
4: 的
1: 线。
4: 二，二六，六走，
1: 六，
4: 那得下呀。
1: 六，
4: 正常，
0: 二，好球，不错。
1: 乱了，刚才。哎呀，
5: 正常，
1: 你这娃
5: 子，就我犟了一点。
3: 好了，起。
0: 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应该是要去做传击了，通过上方的站位弧去传击到大本营当中的红弧。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传掉了一颗。
1: 可以嘞。好。È un filo alta doveva essere.Presa no secca,
6: Sì,
1: Sono spazzata. Dai, dai, dai.
0: 二垒董子琪今年是26岁，此前参加过北京

0: 和米兰两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
1: 提前
2: 看上了还行，
1: 八八
0: 我们往反方向再旋一颗啊，不错，站得平一些，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双飞。非常不错。
1: 好。
0: 这样，意大利队呢选择先去处理掉边区的这颗红弧啊，去做一个打甩。当然，打掉我们是第一目标啊，自己能够藏住的话就会更好。还是不错的，这样这颗弧也是完全露出来了，我们可以去继续做打甩或打定。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0: 董子琪的第二次出手，
1: 十一秒，
3: 还叫十秒五，十秒五，
1: 二
4: 十一秒，
1: 二二
4: 十一秒，
1: 二十一秒得擦，
4: 真是
1: 啊啊，二二二二二二
3: ，OK，
4: 好球，
3: 他给的大，
0: 好球，没问题。
3: 擦那个线，
1: 回来设计一下
0: 啊。
6: 无敌机，
3: 等会儿磕头。
1: Ti piace un filino più？OK， nose OK， sì。
0: 还是打甩的目标。
1: Buona，
6: sì
1: sì
6: sì
1: sì sì。
6: 11。
0: 想让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1: sì sì sì sì sì。Vai che buona，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no roll no roll no roll。
0: 看一下甩的效果，再往外擦一擦。踢线之后呢，对手队伍可以去对这颗冰壶进行刷冰啊，让它走得更远。
3: 对，得全金白，他这也在全金白的里边，稍微靠三分圈一点。
0: 我队的队长王瑞，王瑞呢今年是30岁，胡玲是17年。此前参加过平昌、北京和米兰三届冬奥会，在平昌的时候拿到了混双的第四名。
1: 哦，不行，14秒，别动，
4: 没事。
1: 哦，不行，没事。等。
3: OK
4: OK。
0: 这颗壶走的稍微有一些远啊，这样呢，目前为止。中国队的红壶是一进啊，二进呢是意大利队的黄壶。意大利队的三垒，扎迪尼拉切德利，这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今年是23岁，已经是3年。同样是一个悬壶入营，他们的目标呢是成为目前大本营当中离圆心最近的一颗黄壶，要悬赢我们的红壶。
1: Marta OK
0: 不错啊，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3: 啊，
2: 还是差不多。
3: 打的话得稍微来点劲儿。
2: 啊，不行，
3: 打正常。
2: 就打没它漏。
3: 哎，行，不行你就把这个刮开。
2: 对呀。
3: 是不是？啊，可以。
2: 对的。
3: 行。
0: 好，我们直接来做减法了，直接去传打。
2: 加油。
0: 这是一次难度不小的出手，看一下王瑞的。

0: 出手效果。减少营中的黄狐，路线不错，好，铁障碍过了，漂亮，好球啊，
1: 好球，可以，
0: 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两颗站位狐的位置啊，给到我们去传打的空间并不大，那这一击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剪掉了一颗之后，我们留在了一进。
2: 把站位打开了，
1: 嗯，反正他这个也不好打，都是相关，可以。
0: 意大利队的四垒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康斯坦蒂尼，今年是26岁，胡龄是8年，此前呢是拿到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混合双人的金牌，拿到莫萨纳。另外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也是打了混双和女团，混双呢同样是收获了奖牌，拿到了一枚铜牌。
1: Buona Steffi. Sorry. Buona, mi spazzata. Buona. Brava. Ok. 17.
0: Ok.
1: 那就是啊。
0: 现在挂在深绿色边上的这两颗壶目前的位置关系还不太好判断。而现在的一进还是意大利队的黄，所以我们呢现在要去再悬一颗，让自己的红狐成为现在迎新当中距离圆心更近的一个。
2: 嗨，迎新，
1: 嗨，
2: 嗨嗨，
1: 谢谢，
2: 嗨嗨嗨
1: 嗨，
2: 非常好，够吗？
1: 够够够，
3: 够了，够了，够了，
0: 再走一走，磕他一下，啊，不错啊，不错。赢一点点，目前我们的红狐是赢黄狐的，一进是我们的红色。
2: 领先，
0: 刷兵还是很关键的，这次全力的把这颗狐送到了一个他应该去到的位置上。
1: 够够够，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嗯，不错，非常好。
1: 再让点。
0: 康斯坦蒂尼的第二旋，他的目标呢也是比我们刚刚投进去的那颗红色要再近一点。
1: 莉莉亚，莉莉亚，莉莉亚，莉莉亚，
3: 莉莉亚，莉
1: 莉亚，
3: 莉莉亚，
1: 莉
3: 莉亚，
1: 莉
0: 这颗壶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我们从这个顶镜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中国队的红壶啊，是目前一进的位置。而且现在大本营当中的圆心啊是完全敞开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是一个后手的两分局。
2: 我还按那个劲儿投，没问题。
0: 韩宇只需要把这颗壶投到圆心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拿到两分。中国队的副队长韩宇，今年是26岁，胡龄13年。
2: 正常带着行，
3: 好，
2: 我
3: 再看
2: 一下，线路非常好，
1: 没掉线，等一等，
2: 没事没事。
0: 线路不错，看力量。
2: 老妹儿不用擦，不用擦，真不用擦，没事。
3: 好球，
0: 好球，好球，不错，非常好。那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通过后手拿到两分，实现了反超。

0: 好，
1: 外边没有里边这么滑。刚才你那个是14.9，这个是14.2。
0: 哦，我这还一，
2: 这个、给了
0: 刚才打这个迎边是13.8，
3: 那挺大。
2: 我呢？天佑！天佑！
4: 这次的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有13支队伍参与角逐啊，前6名可以获得晋级的机会，这其中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胜者进入半决赛。目前前4局的比赛过后，双方战至2-2平。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第5局，在第5局比赛当中，同样是中国队的后手。意大利队一上来先投了一个站位壶，那我们呢就悬壶入营。好，进营。通过运动员的沟通，我们了解到现在的冰面还是会比较涩一些，所以这颗壶停的稍微有一点高。
2: Buona,
5: finita più.
2: Otto. Buona, otto,
5: nove.
2: Linea arriva.
5: Vai, vai, vai.
2: Linea arriva.
5: Vai, continua, Ele. Continua.
2: Aspetta, aspetta.È un otto.
5: Vai, vai continua, giù, giù, giù, giù, giù.
2: Vai, vai, vai.
5: Per coprirla, per coprirla. Vai, vai, vai, vai. Devo arrivare sulla centrale.
2: Vai,
5: vai, vai, vai.
2: Porta
5: la
2: giù,
5: porta la giù, porta la giù, porta la giù, porta la giù. Vai, vai, vai, vai.
2: Ok, è giocata, sono un po' forte.
5: Ok.
2: 14.
4: 这两颗悬壶入营的壶啊，中国队的停的稍微高了一些，而意大利队的这个走得太深了。两颗壶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所以说明现在呢，场上运动员还是正在对目前这个冰面有一定的适应啊，在慢慢调整自己的手感。
2: 这个
5: 大一点，再
2: 擦一点，
5: 也可以的。
2: 我看还得擦，
5: 小，
2: 对，还是小，
5: 小。
2: 五
6: ，OK， 先擦力量，先擦力量，力量够就下线。
5: 再擦，再擦。
6: 可以下一点吗？
2: 可以下一点。
4: 好，可以开始掉线了。
6: 二二二二，
4: 往里走一走，尽量的给它藏住。
6: 二二二，
2: 好球！
4: 还是不错的，应该是藏了1/2。
3: 哎妈，这灯的不大好，是不是给了？
2: 对，他给了
1: 个假，上一个大星星。
2: Dobbiamo cercare di arrivare sull'interno.
5: Sì.
3: Come ci arriviamo interno senza problemi?
5: Sì.
2: Ti piace?
3: Dopo,
2: se no col freeze qua c'è un shot.
5: Andrei dopo. Prima facciamo il freeze secondo me.
3: Tempo modo.
5: Cinque.
4: 意大利队的上一头走得太深了啊！看一下这一次的出手，同样的悬壶入营。这次站的又稍微高了一些，但是也是做了一定的角度。给到自己下一头去有可能传到红壶的机会，
1: 打定自己的的没他俩离
4: 由于这颗壶停留的位置对我们来讲是有所威胁的，所以我们把它处理掉。

0: 掉线掉的有点早啊，这样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1: 力量小啊，
0: 这样前方的这个保护也是稍微的挤开了一些啊，目前的黄湖的威胁还在，并且我们上方也失去了一定的保护。意大利队再选一颗。
1: Bye Julie, bye.
2: Awesome.
1: Bye. Sì. Vai che buona. Vai che buona, vai. Vai, vai, vai. Prendila un po' dentro, prendila un po' dentro. Vai, vai, vai, vai.
2: Ok.
3: Ok.
1: Ok, Ele.
2: Sì.
3: Ok, Ele.
4: 甚至会有点掉线，
2: 可以。
0: 啊，我们去打它一个边儿啊！现在的这颗黄湖打薄一点，又是一次需要相当精准的出手。邓紫棋的第二投，
3: 下线。
5: 二加一非常好，再下。
3: 下线，
5: 下线，再下。
1: 下雨，下雨。
0: 再走一走，呜，影响到了自己的红湖啊。这几颗湖之间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相关啊，所以这一次出手给到邓紫棋的难度确实并不小，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红色走掉之后，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
1: Dai forte giù! Buona!
3: Buona!
0: 这样意大利队会往这个地线上方啊再去选一颗，大概是在白圈附近，这样的话呢去封锁一下我们在这条线路上的悬壶入营的位置。嗯，不错啊。
3: 然后他再打定，一会儿奔这俩 double 找。
5: 行啊，
3: 这边
2: 得
3: 薄
2: 一点，
3: 哎，有点力啊，
5: 啊，
3: 有点力，得薄一点啊，好像就漏到这儿，你看一眼，
0: 嗯，
3: 啊，就漏到。
0: 就现在营中的形势确实是比较艰难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双飞，一颗手中的红直接处理掉上方的两颗黄，
5: 加一点，
0: 加一，看一下效果，
3: 好
0: 球，漂亮。非常好啊，王睿的这一次出手相当关键，现在极大程度的化解了刚刚的不利局面。
5: 再下一点，
2: 加一。
0: 在此之前，意大利队已经是营中三颗黄湖，距离营心更近了，我们直接处理掉两颗，并且看自己停留的位置是目前的第一进啊，非常理想的一个击打效果。意大利队果断的出手，同样是寻找双飞的机会，找两颗红，哦，非常好啊！这两头的双飞啊，都展示出了女子选手的一个超强的击打能力，力量和角度控制的都非常出色。两队的三垒，
3: 可以。
0: 刚才是直接的双飞对话。
5: 十秒
3: ，OK，
5: 好的，
3: 先生，这个
5: 打十秒。
3: 打这儿就行。
0: 那我们来传击啊，通过。

0: 自己的深绿色圈上的红狐来传掉营中浅绿色圈上的黄狐。这一局更多的考验的是各位选手的击打能力。看一下王睿的第二投，顶线擦一擦，这个要客栈位了，客栈位了。这个掉线掉的有一些早。
1: OK，
2: 收手有点没给上劲儿，
1: 劲儿也小点。
0: 这壶稍有失误，
1: 劲儿小点。
2: 我感觉滑的有点往外了，
3: 嗯，
2: 然后就没敢往外给。
1: 滑好 ，see， it's all sunken，see。
0: 但确实刚才我们看的那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使用过，所以对于这一局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出现失误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啊。更多的在这一局使用的是顺时针这边的路线，而刚刚我们采用的是逆时针这边。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狐，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要布一颗站位啊，把自己这颗黄色的营中狐进行保护。
1: Buona! Attivata forte! Linea perfetta! Sola! Maiele! Mai! Mai!
2: Lenta!
1: Ok, buona!
2: Siamo a due!
1: Pronta, Ele? Giù!哦，住！哦，
0: 看能不能站正。
1: 哦哦哦哦 ，perfetta， brava，
0: 还是很不错的。
2: 反正顺时头就得选下边了。逆时
1: ，OK。Sei arrivato?
3: Sedici e mezzo。
2: 加油。
1: OK。
0: 我们还是选择
2: 对。
0: 逆时这边啊，
2: 能压点小白圈最好。
3: 好行，
2: 压小白圈啊。
3: 好，
2: 一会儿投第二分还能有空。
3: 好，
2: 四秒，会色一点。
0: 这两投呢，要考验韩宇的悬壶能力。我们都。第一头先走这个逆时针旋进的路线，目标要压一点小白圈，之后呢给自己的第二分再留有一定的空间。
2: 我感觉小可以擦，直接进我的，先来一点。
1: 八
2: OK 吗？
3: 大呀
2: 大，
1: 顶线
2: 正常正常，
3: 二
2: 顶线，
0: 你看顶线擦，
3: 二大就一个人，顶线正常，
1: 二
3: 二
1: 八
2: 八
0: 好，掉线入营，
2: 好球，
0: 不错，好球，
2: 先擦过去，
3: 线掉，
0: 100%的成功率啊，完全停留在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上。
1: Quello che vedi, forse è più facile la doppia, però anche se noi rimaniamo qua, lei ti fa lo stesso punto. Quello che vedi, ma.
0: 你这次悬壶入营的成功还是给意大利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
1: Io non lo so. Questa cos'è un terzo fino? Sarebbe qua? Sì, un terzo. Punto o doppia?
2: Perché c'è il punto?
1: Punto.
2: Sì, punto.
1: Mezzo e botto.
0: 应该还是选择去投一颗啊，投一颗顺时针的旋进。意大利队在本局比赛还是更相信目前顺时针的这边的路线啊。确实他们在这一局还没有试过逆时针这一侧，也就是画面的右侧，所以最后一投还是非常关键的。

0: 采用本局自己更熟悉的路线。
1: Buona.
2: Milani. Okay.
1: Apri linea, sì. Sì.
2: Andare.
1: Vai linea, vai.
2: Sei.
1: Meno. Sto alzando. Continua, continua. Per promuovere la gialla. Ok, ok, ok. L'ho spazzata. L'ho spazzata.
0: Che fu? 应该是失误了，这幅，完全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大饼当中啊。这个挂在上边，虽然是一颗有效的迎中弧，但是作用不大。
3: 对，让点了，那我还那个点。
0: 中国队的两分机会。
3: 让点可能弧线大会减速啊。
0: 目前大饼当中，我们的红弧是一进，现在投一颗二进。韩宇在上一投啊，就给自己的第二投留出了空间。
1: 哎呦，等一等，
0: 看一下这一次出手。
2: 天八现在，
4: 哦，可以的。
2: 天八，踢线了。
4: 等一
2: 等，
4: 等一等，没掉线，
2: 还是快啊！踢线，
4: 踢线了，线路，我开始力量。
2: 踢线，力量够了。
4: 等等，
0: 力量不错，再走一走。
2: 好球，
0: 漂亮！韩宇的两投都非常的成功啊，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局比赛当中的两分。
3: 应该是让点的，是走的线大。
0: 这样的话，目前的五局比赛过后，战至4-2。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循环赛下半场角逐。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战至了4-2，中国队领先两分。
2: 好球，
3: 好球，
4: 一会儿站一个。
3: 他滑点感觉呢。
1: 带着两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之后，中国队呢先打先手，意大利队在本局打后手。第一颗弧，中国队选择悬弧入营。意大利队的目标是站位。力量大了。这个力量确实太大了，因为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是要站位啊，方便自己在本局的后手的所有战术。但是这壶入营了之后呢，就不受五壶保护制的这个限制了，中国队可以直接去清理。范佳怡的成功率，今天比赛已经达到了95%。
3: 下线，能留吗？不行就不要。
5: 打定，
3: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球。打定之后自己也留下了。
3: 10秒6，给了有点，但是感觉没手感那么小啊。
1: 意大利队一垒。今天比赛的成功率并不高。
3: 对，
6: 今天不呢？
3: 再打的，
6: 看你的马脸，看不呢？
3: 老板，
6: 莫拉马尔图，
3: 莫拉，
6: 啊，别努力。
1: 这一刻站位弧顺利完成，
3: 完4-0左右吧，站位，然后。
1: 董子琪今天成功率73%，循环赛的成功率目前70%。

0: 我们也投一颗占位湖。
1: 哎，还行。
2: 下去，
3: 正常下。
2: 这个球掉了。
0: 保护一下自己的迎中红。
3: 哦，不用擦。
1: 到了，到了。哦，掉。好球！
0: 好球，不错，站得很正。
1: Possiamo usare un po' le corna, cioè le guardie.
4: Cerchiamo un logo!
2: Sì.
1: Com'è? 13?
2: Sì.
0: Italia 队的二垒马西斯今天成功率78%。
4: Forza! Filo larga, però.
0: 一个击打。
4: Giulie.
0: 想要去处理掉我们的迎中红。
4: 来，
0: 哦，这颗弧，没有下线啊，直接溜弧而过了，完全没有碰到我们的迎中红弧，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那我们再来站一颗啊，因为刚刚意大利队的这一头明显是冲着我们的迎中红湖去的，所以这条路线呢我们给它封一下。
2: 这没太给劲儿。
4: 没事，这要一二。
2: 我知道。
4: 这往前流。
3: 别先。别。
0: 和站位扣了自己的迎中红湖，再去做一个保护。
4: 可以下。
3: 下一下，下线。
0: 下线擦一擦。
3: 下一哎我。
0: 再走一点，不错，可以的，没问题。
4: Gran, sì, sei tu Tavi?
1: Dove tiene la?
4: Tenuto bene, ho giocato io prima.
0: 这样，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清站位了，把中间打开。然后我们在迎中的红去暴露出来。
4: Julie， 啊，干得好，
0: 嗯，不错，清理掉了一颗。
2: 你也上来能滑一点，比刚才的是。
0: 他们清一颗，我们就再站一颗。
3: 差不多
0: 作为先手方，我们就是要给意大利队的后手啊，在后续几投制造最大的困难。毛瑞今天比赛的成功率6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会高一些。
3: 三
2: 停，
3: 等一等，
2: 快了，
4: 哦，三掉线了，
2: 三
4: 不擦了，掉线了，
2: 我就带着点，刷个脚，那就
4: 不
2: 二区。
4: 不动
0: ，
2: 我带着。
4: 别动，停。
3: 啊，
2: 掉线
3: 了。
4: 好球，
2: 好
4: 球，
0: 不错。
4: 那扎亚斗
2: 没有印
4: 象
2: 吗？
0: 走的稍微的靠左了一点点啊。意大利队三垒成功率93%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要去找掉我们的迎中红啊！贴中位过了，不错呀！确实是再次贡献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表现啊！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大，能够在。如此的线路当中直接找掉我们的红湖，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一次非常出色的击打，这样的话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线路把他们的黄湖打掉，自己的红湖留下。
2: 哦，踏板，
4: 等一等，
3: 哦，等一等，
2: 踏板感觉快一点，
4: 佳怡，
2: 踏板大，
4: 哎，正常，
3: 行，哦，下线，哦哦哦，下线，
4: 下线，
3: 踏板下线，
4: 佳怡。
0: 不错，过来了，
4: 下线，
0: 好球，
2: 好球，好球！
0: 同样的方式，我们还以颜色。
1: 12秒
3: 压懂了吧？
1: 可能是。
0: 这一局的防守目前为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

0: 10 dopo.
1: Ok. 11 e mezza.
0: 意大利队的选择加大了，这颗红还要把自己的黄胡去做一个打甩，尽量的藏住。还剩下三投了，意大利队要开始打分了。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Marta
1: 失误。那对于后手的意大利队来说的话，他们不仅仅是要打掉我们的红了，现在他们是需要分数的一方，所以自己的黄虎肯定是要留下的。这次出现了失误，这样我们去抢悬一颗啊，我们呢率先去把自己的红虎藏起来。
2: 这边是不是色一点了？五色。
1: 这局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扣分啊，如果
2: 啊投一半一半，行 ，OK，
1: 没有扣分的机会，我们去控他们一分。哇，韩宇今天比赛的成功率高达100%，
2: 感觉小一点。
3: 还行，
2: 六区啊！我让人我出手没太给上，
1: 非常极致的一个出色的成功率。作为四垒来讲，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3: 打到六，打到六，
1: 通常留给四垒的局面还是会比较复杂的。
3: 已经六，
1: 来
3: 下线，
2: 一个人吗？哦，别太深，
3: 老妹儿，
2: 哇，
1: 再走一走，
3: 好球，
1: 好
3: 球，
1: 停住，
3: 好球，好球，
1: 没问题，
2: 好球。有点深呀，
1: 又是100%的一投啊！韩宇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
0: Un tiline abbondante, tiline otto. Piuttosto da rimanere sopra e ci prepariamo per dopo qualcosa.
2: Mi piace.
0: Alla fine prima così eravamo otto e siamo arrivate qua tutto carve, quindi forse qua.
2: Sì.
0: Tiline, mini tap.
1: 意大利队也是要往迎新去旋。目标悬赢我们目前在大本营当中的这颗迎新红虎。还是走逆时针的路线旋进，奥斯坦蒂尼今天的成功率78%，中国平衡赛的战绩是73%。
0: Sì, buona, sì, buona, ciao, sì, buona, sì, sì, sì, è lenta, è lenta,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1: 很团力量。这一颗弧停留的位置很关键。
0: Sì, la sappiamo.
1: 前面有我们的红弧。
0: OK, ben giocata.
1: 通过这个顶进确实是比较难以判断。
0: Ben giocata,
2: Steffi.
0: 可以。
2: Bravissimo, sì. 沾一个。
0: 可以。14-2.
2: 15 avevo io. 15.
0: Forse fermato 14-8.
2: OK, OK.
3: 好。但是要粘就在这边，要不也没啥意义。
2: 哦，我就往中线投呗。对，对，可以。实在不行，我这儿不也行吗？是不是？
3: 对。
2: 啊、
3: 哦，
2: 这
3: 儿
2: 不行，对，这儿
3: 了，对，在这块吧，他打这个有那啥，然后他也就是这个一
2: 可以。你给我，你给我这个点，
1: 我现在目标就是要控制
3: 没事，小了站位也没事。
2: OK，
3: 小
2: 了
3: 我抱。
1: 给营中皇的这一分，
2: 刚才那个多大？
1: 我们去做一颗站位
2: ，OK，
1: 防意大利队的最后一投的路线。

0: 别动，别动，我不动。哇、哦，好强！
1: 好，没问题。
2: 好强，好强，好强。
1: 去封锁了一定的路线。
2: 那块老拐一下就拐就停了，
3: 拐线。
2: 对。哦
4: 那应该不是
5: 压我卖不着啊！我这次说给老用了，
3: 我吃不到了，钱啊！
2: 小关，这个我蹬的劲儿小，
1: 应该是意大利队最后一头的这个悬的路线已经是没有了。这一局中国队的防守做得很不错啊，意大利队必须去选择更冒险的尝试。看这个意思，应该想把自己的黄往里传。但是这个想传的话，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呀。
5: 开第七，due terzi, mezza più。
1: 该去做一个传击啊。确实，目前的意大利队想要找多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冒险的尝试，留给康斯坦丁尼的难度不小。第六局的最后一投。
5: Buona。
1: 到，哦，还是有一定的相关。
3: 也没远了。
1: 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是破手拿到了一分。
5: Come si dice？
1: 追回一分之后，目前六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是战至4-3，中国队领先一分。
5: Come si dice？
4: See in the future。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Buona.
1: De più. Tre. Tre.
0: Buona.
1: Buon tre.
2: 第七局，中国队是拥有着后手权。再来看一下意大利队的第一投，选择一个站位。
0: 16 20. OK, buona.
1: Buona. Perfetta.
2: 停在了三区啊，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
1: 15秒17，16秒。

0: OK，
1: 感觉没太
2: 嗯，24岁的江佳怡，我龄是9年。
0: 还行，有点快呀。
3: 八
0: 有点大。
2: 我们悬壶入营，往营里投一颗。

0: 鱼的占位湖。
1: 加油，加油！
0: 这样我们应该还是要去先清占位啊，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利于我们的后手方最后的几投。
1: 丢，便宜点。
0: 把这颗红色的占位湖给它打掉。
1: 正常大一点。
2: 嗯，好。还有掉线。
1: 嗯，感觉这边有。
0: 漂亮！哇，好球！
3: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直接传到了营中黄湖啊！嗯，不错的效果。虽然我们的红湖最终停留在了自由防守区，但是靠边了一些啊。
1: 好球！
0: 嗯，不错不错，非常好。这样把黄湖处理掉。目前大本营的圆心啊，整个的悬壶的路线都是比较不错的。这里得做一个打甩。效果也是很理想。
1: 那这儿吧，
2: 不行，我大的就粘着，他
1: 可以，
2: 粘着也是有空
1: 间。
2: 悬一个吧。哎呦我去，多大力量！
1: 姐姐，
2: 二零，
1: 二零够不够了？二零你给够？
2: 二零够吗？
0: 我们先来往 T 线上方再悬一颗啊，要把它藏在我们红色占位湖的下方。
2: 就是没走过。
1: 行。
2: 嗯。完，差不多我给一点。
1: 大六起就行，是不是？
2: 对，全心六起也行，大了就往后边那个粘。
0: 应该是走顺时针的路线啊，这一条路线刚刚我们听王瑞说还没有走过，所以也是，你看这次出手的效果如何？在这一局当中相对陌生的一个线路。
1: 带着点。
3: 哦，等一等，
2: 线。
3: 下线。
1: 得擦着劲
3: 儿。那就下线擦。
0: 顶线擦是为了让这个弧走得更直，下线擦呢是为了让它掉线，就有一个弧度，能够往原里去再走一走。
2: Go go go！
0: 再深藏一藏。现在是下线擦，再走一走，走一走，藏住，嗯，不错。
1: 他没赢好像。
0: 那看看位置关系啊，需要一个顶镜来观察一下目前的红湖和黄湖谁更近。这条赛道当中的比分。
3: Buona,
1: sei, sono Sassarlo, sola, Giulia, otto,
3: giù allora, giù,
1: otto,
3: sempre larghi, sempre troppo larghi, no, panno sì. intero, panno intero,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1: vai, passato, vai, passato, vai, passato.
3: Ok, ben giocata.
0: 这颗弧的效果并不完全理想。这颗停留的位置，我们是可以直接去把它打掉，完全露出。
1: 十秒
3: 是十秒五，往那边打甩。
0: 我们可以利用这颗黄弧啊，去做一个打甩。把它打掉之后，我们的红湖再去往营中啊去甩，并且这个位置呢要停留在两颗红湖的下方啊去藏一下。韩宇今天高达100%的成功率啊，表现相当出色。
1: 十秒三，
0: 看在第七局的第一投。甩打掉之后自己甩甩，
1: 好球！
0: 位置漂亮，非常好。
1: 好球，好球！
0: 多精准啊！这停留的位置就是教科书一般。
1: 我一直操有点小，
2: 他说十一秒。
0: 嗯，还有今天状态真好。
1: 好

0: 等一等啊，
1: 六区，
2: 正常，
1: 六，
2: 来了，
0: 不、哦、不行，
1: 六区啊，就是六区，
0: 好球，
3: 好球，不错，
1: 好球没错，这个
0: 没有没有，
3: 一垒的对比。
0: 4-1，
3: 蒋佳怡今天的成功率93%，对方是73%。在数据当中呢，悬壶的成功率91%，击打的成功率100%，这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数据。
0: 那
3: 蒋佳怡这样的表现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美局奠定一个很好的开头。一垒的两颗壶还是很关键的，通常呢会给这一局奠定一个基础，整个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0: 哦，对，可以，4-5-6都行啊。
3: 这两颗壶都非常的成功啊。
2: 这个、提前判断着点，
0: 行，
2: 好，
3: 完全藏住，纵向的关系很不错。
1: 给了，
2: 我看
4: 是可以等先，
1: 我
4: 啊等等先，
1: 我带，他掉的大
4: ，OK， 那正常，那就正常，啊，
1: 我
4: 可以啊，先
1: 四，
4: 我等一等，
1: 五区，
0: 哎，够粘，
1: 够粘，擦，
4: 下线
0: 可以擦，
4: 佳怡，
0: 下线，
4: 二，
0: 佳怡，够够够，
4: 二，
0: 好球，
3: 好球，不错，
4: 哎，还有一个。
1: giochiamo 13 piuttosto tocchiamo ok
3: 二垒的成功率对比，董子棋75%，对方是77%啊，两个人差距不大。
1: 12.5
2: mi sa che
1: vai lo stesso
2: per non prendere la guardia 1.
1: Giuli aprite entrambe le gialle, vai ok buona così Ele
3: 做了一个飞鱼，看看第二颗有没有进去呢。另外一颗在外面啊，
0: 可以，
3: 只有一颗黄壶进入到了大本营当中。
0: 十秒，加油！
3: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简单处理，直接把这颗营中的黄打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营中保留四颗黄壶。
1: 十秒五，
3: 这一局中国队的抽分态势已经摆出来了。
0: 好球，
1: 好球，
3: 好球，漂亮！
4: 我本来想抢，他可以拖了。
0: 对，他那个数不在营
1: 中。12 un po' interna。
3: 意大利队要去传我们的营中红啊，线路不大。
1: Julie，
3: 顺时针的旋打去传掉我们的营中，主要是传掉营中的位置，营心上这个。打薄了。
1: OK，Ele， 12。
4: 3-4-5，
3: 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4: 行，
0: 直接三区。
1: 好。
0: 哦，
4: 进营也没事儿。按3-4来。
3: 我们也非常果断啊，去封锁一个路线。
4: 跨度差不多。跨度没改变。
3: 这颗壶我们无论是停在自由防守区的三区，还是进营停留在深绿色的区域啊，都是可以的。
0: 正常，
3: 主要就是去做一个内线的阻挡，
0: 不要伸，
3: 去给意大利队的后面一头制造困难。

0: 该是进营了。
1: 下线，
0: 下线擦一擦。
2: 嗨嗨嗨嗨
1: ，go go go，
2: 嗨嗨，
1: 好球，
3: 好球。好，
0: 停留在了和刚才那颗红湖差不多的位置啊，还是不错的。
2: 这也这么大呢？我感觉好像得三零。
0: 现在成功率75%对91%，对方的今天玄虎的表现还是会更加的出色一些，高达100%的成功率。刚才这颗红湖啊，通过这个顶镜来看的话，走的会稍微深了一些，比我们的预想的距离走得远了一点。
1: Dobbiamo questa? prendere quella che ne abbiamo e non so se esce la rossa, eh.
3: Questa?
1: Che cosa?
3: Non mi dispiace.
1: Io vedo o nose qui per fare proprio la doppia, però secondo me è già malissimo. Io vedo o nose qui, però un filo interno perché sennò
3: gemma. Ma scusa, e piuttosto fare così proprio?
1: Sì, anche. C'è la tripla. Quadrupla forse.
3: È tanto
0: Italy 队在找双飞，想要一颗颗去处理掉我们的多颗啊，但是具体处理哪两颗，
3: 有一些讨论。
0: 你各国之间的位置关系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
3: 10.5。Filino più, la gioco un po' più lì.
0: Oh. 去打营中的新绿色圈上的这个红。
3: Tip, tip, tip,
1: buona,
3: tip,
1: tip,
3: marcia, vai, giù, giù, giù, vai.
0: 嗯，停掉了一颗。
3: Giulia, il mollone funziona. È un po' troppo mollone.
1: 这个
3: 是不是？
1: 大屋
3: 可以把这个打
1: 站位啊？
2: 你三个站位一个吗？现在他最多也就往这站一个。
1: 他这儿有一个大包，
2: 他大包在头往里投不就行了？
3: 站位行，
2: 叫暂停就完了呗。
3: 对，你看，
0: 嗯，我们叫了一个暂停，来商讨一下目前的局面。
2: 对，这球相关太重了。
0: 哦，是。
1: 他在这儿其实等于是咱们站位，
2: 对，
1: 要不就站一个也行。
2: 要不就把这挡上了。
1: 然后他有那有一个大包，这个够不着。
3: 行，
1: 就这两条路呗。
3: 站位，
1: 这
3: 儿有一个。什么事儿？
2: 对，
3: 这儿有一个，这俩是两个 double 吗？然后一会儿密室投。
2: 现在球太多，你要打它相关。
3: 因为他现在营里有俩球了。站位。
2: 不是，现在他这有这个船啥
4: 的。他这个船的话，他起码这个球都是在外面露着的。你现在要是站位，他再拿这个一找的话，他是三代了。
2: 我这往里甩。
4: 能不能打？有打往外这边甩的，这样过去的吗？
2: 那
1: 把这个单独打掉
4: 也可以，相对要打得安全一点，把它就算打掉也行。它即使一传，它两个很近，你再怎么再找它都可以。现在要第一种就是打这个往这边甩一点，啊，要不就是把这个直接打掉，让它去处理近的，一处理近它压缩非常近，你再去回手你再去打的俩，啊。
0: 嗯，
4: 感觉要相关大，你就直接把三号打掉都行。要不就是打那个往外这边甩，
2: 这个甩，然后赢那个呗。
3: 嗯，
4: 对，
0: 非常清晰啊。
1: 打掉那个
2: 十秒
1: ，OK。
0: 给到了两个方案，
1: 录到这儿，
0: 最后运动员自己可以去做决定。
1: 漏一半，是不是？打11秒，
2: 把后头那个打掉，简单一点
1: 吧，
2: 这个就行。

0: 掉下来
1: 是吧？啊，十一秒也行，
0: 十一秒，
1: 这点
0: 对，可以，
1: 十一秒，
0: 一半。
2: 姐姐，你不想打那个？说的是把那面那个球摘掉。刚才教练说的是。
1: 没答应。
2: 但是这个。
3: 啊，中国队的教练员庄嘉亮此前是参加过2010年的温哥华和2014年的索契两届冬奥会，在索契冬奥会当中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第四名，并且他也是8届亚太冰壶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从2024年开始执教的中国女队，带领中国女队是拿到了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和泛大陆锦标赛的冠军。好，看一下王睿的这一投，还是选择了处理掉边区的这一颗黄弧。
2: 没问题啊，听不见，这太乱了嘛。好球，
3: 好，没问题。
2: 好球，
3: 还是选择了张家亮，张家亮教练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更加的稳妥，更加安全一些。对于我们现在的领先分数来讲的话，我们呢并不着急。选择这个方式也是非常保险的，先去把他的一颗黄处理掉。
4: In out, out. That net, OK.
3: 好，这样意大利队去打双飞，把难度交给他们。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达到了双飞。这样一颗黄弧处理掉了两颗我们的红弧。这一次意大利队的出手还是相当关键的。
4: OK。
3: 现在他们的黄弧是停留在了一进的位置。这颗一进的黄给他处理掉，
4: 十秒五，
3: 最好能做一个打手。
4: 加钱，加一，
3: 往里走一走，好球，不错，
4: 好球，
1: 十秒四，
4: 好球，
1: 十秒四，
0: 这球给了一点儿，
2: 我当时感觉
0: 太贵了，
1: 稍微疼一点，
0: 啊，
1: 然后现在稍微有点短，
0: 啊。
3: 意大利队选择一个逆时针选进啊。逆时针选进这条路线不好走啊。
4: 完了。
3: 你看现在右侧的站位还是比较多的啊，这种情况之下走这个夹缝当中的路线，看一看效果如何，全力的擦顶线，要擦一擦了，这个挂到上方了，这确实这条路线实在是太窄了，想要通过这条路线旋进去非常的困难，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今天的四垒成功率对比，韩宇6次悬壶，8次击打，成功率100%，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对方呢是77%的成功率。
2: 力量好，往里擦，劲儿小就停前面。这边是不是还是滑一点的那种？
5: 没那么滑。
2: 没那么滑。行，那我就05。四，反正。

0: 五六区，
1: 我们来悬沾自己的红湖。
2: 这儿行，明白。
1: 再去压缩大本营当中的路线。
2: OK， 正常的。
1: 我感觉连最后一旋的机会都不给意大利队。点线擦，先走一走，先往直走一走，好，可以下线了。
2: 下一，下一，下一，
1: 开始往里走，再擦一擦，全体擦，
0: 好
1: 球，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了，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其实这小
1: 又是100%的成功率啊。
0: 嗯，
1: 今天韩宇的状态一直在线。
0: 在土耳其干日本，
3: 麦子。
1: 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了对方的队长康斯坦蒂尼。意大利队只能来传了，把自己的黄湖传进去，去拿这一分。目前是三颗中国队的红湖距离迎新都更近一些，意大利队现在要拿一进。
3: 哇呢，
1: 对客户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坎蒂尼的出手，哦，失误了，失误了。我看一下，这样的话中国队的三颗红湖都距离迎新更近啊！这一局中国队先手偷到了三分。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选择了握手，在本局拿到三分之后，中国队把分数扩大至10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10-3。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胜利。
0: 哎，马克，哥哥。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吧？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2: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2: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2: 对，这边路手里手。周琦差点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2: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2: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2: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2: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2: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2: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杜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2: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2: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2: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2: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2: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佩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内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2: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那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争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
0: 太矮。
1: 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哦，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俊。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使用这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后卫，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也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这个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1: 啊，做一个牛角，这个失误球，好球，
0: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1: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
0: 嗯，
1: 啊，上一场投也不准。
0: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1: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望队来讲，你放李恒。

0: 喜欢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德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1: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0: 对，
1: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的酝酿着。
0: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了？
1: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0: 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1: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0: 啊，上了。
1: 因为你上了谢利勇伟。
0: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1: 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0: 福格、
1: 我看上谢利勇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啊，有福格加洛夫顿。
0: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1: 对
0: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啊、
1: 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
2: 啊，
1: 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漂亮，
2: 麦基一个追帽，
1: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2: 还
1: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2: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出现失误，
1: 对，
0: 不要穿往内线突，
1: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
0: 好
1: 球，好
0: 球啊！
1: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0: 嗯，老将的稳定性。
1: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0: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嗯，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1: 哦，谢顶
0: 着麦基，
1: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0: 对。
1: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灵伟的特点。
0: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1: 球啊，平原物，这要说还有没有？李洪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0: 还是没有啊！李洪泉今天第三次，
1: 虽然李洪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0: 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灵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0: 没错。
1: 啊，上场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0: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1: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0: 嗯，
1: 就是
0: 占联防了，
1: 还是要自己强解。
0: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1: 对，
0: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1: 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走，
0: 嗯。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1: 对，
0: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1: 好球，
0: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1: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
0: 扎实，
1: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0: 对。
1: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啊，同样的战术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1: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0: 对，有活
1: 有活、
0: 哎、有活，对，
1: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1: 踩线了，
0: 那换人了。

0: 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1: 嗯，
0: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踢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领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打得很坚决啊，
1: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0: 对。
1: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0: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其实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使用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先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特在那上面打一，他这个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好，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占住了。
1: 对，
0: 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0: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1: 有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0: 对，
1: 上了两次进攻啊，北京北京叫了换停。你看洛夫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0: 对，小了一号，
1: 哎，消瘦了很多，胖的这个灵活性呢，反而就是更加。

0: 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1: 是
0: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1: 好，
0: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1: 重进，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八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0: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1: 实力上是
0: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1: 是
0: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1: 最
0: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1: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刘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出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已经就
0: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1: 点一下

0: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薇来拿球。那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不仅是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锦曼，我是不是要单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单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
1: 李
0: 红
1: 权
0: 啊！赵睿来控球，牛角，接回顶挡拆。

0: 从小到大，这是看来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时候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

0: 你给我球吹了周琦的推人，那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又失误啊，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破球，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对，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两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好球，这是曾凡博的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那会儿还是走卢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咱们现在的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个扣头，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远包括胡德林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0: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1: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0: 对，
1: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虎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0: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邓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觉得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古德温，
1: 哎呦，真是压上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1: 42-42。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6: 主队赢了三分，很积极。
5: 又一个前场篮板，
6: 好球！
5: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6: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控卫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5: 连续被掩护，
6: 漏人了，
5: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6: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5: 抢六个前场。
6: 对。

0: 西班牙挡拆，还是中山博，这次超稳。
1: 英俊还是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权，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权这一点要开了。
0: 是。你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申花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哲林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德林不进。
1: 双方针对性很强，
0: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1: 比较强。
0: 对，我们第一个三分球，失误，
1: 好球啊！这球厉害，洛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0: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还有
1: 球
0: 啊！还记三分，
1: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0: 对，啊，现在这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情入。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林梦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看看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
0: 分，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做出一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联盟，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了。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吉伦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周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现在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0: 对，詹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是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

0: 上热对无球人，
1: 四分多。
0: 今天北京北西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1: 都不好，
0: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贡献速度也慢，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1: 哇，这个空中绝技！
0: 虽然高啊，但我不害怕啊，我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锤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7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三外援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这个手阿斯联防了啊啊，刘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刘伟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0: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1: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太稳了。球，这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两面球拿了下来。啊，怎么分差？这有点，这就是太难了。
0: 对，
1: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0: 嚯！
1: 还有啊，
0: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1: 对，
0: 投了，
1: 来到15分。
0: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1: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0: 对，

0: 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海队反观上海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
1: 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都进不了十二人大名单的。
0: 八分钟，十五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来就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个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来就是有点急躁了。
0: 我觉得就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种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样，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
1: 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2: Thank you.

0: 是不是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这球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就别那里投篮吓人了。上海队当着你们去防杰帽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这手一直在举起来。给了可以犯规，两罚一队。

我也觉得这个。

0: 那个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是周琦还是金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对，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文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没有。

0: 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个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2: 两分有效。
0: 周琦啊，方小平有经验，我就不上去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2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就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对，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你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鹰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击三分。没机会，好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乱，很近，有点放松了。

0: 票有投篮命中50%。林一丁得到了26分，上场是得到了5分，也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那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罚中换人，
0: 对，皮尔科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
0: 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进啊！皮尔科这个球立功了啊！
1: 这球不打了。

0: 还有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在第三节上的封石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接下来，我们一起在利维尼奥雪山公园来关注本届赛事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的比赛。将会有八支队伍分为两个小组来进入到接下来半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呢，排名各组前两名的队伍将会进入到大决赛，而后两名的队伍呢将会进入到小决赛。在第一组当中，红色背心的是澳大利亚二队，绿色背心的是英国一队，

蓝色背心的是法国二队，黄色背心的是瑞士一队。红色背心的法国二队这边暂时领先。哎，这边有队伍掉队了，绿色背心的瑞士一队这边掉队了，男选手科尔伯特科布莱特是出现了失误。法国二队这边博佐洛，在四分之一决赛其实博佐洛这一棒并没有滑好啊，这轮滑的还是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英国队选手奈廷格尔，奈廷格尔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滑好，这轮表现的相当不错。绿色背心的哥布莱特因为滑行过程当中的失误落后的很多，他落后率先撞线的法国队博佐洛有4秒03啊，对于接下来女选手来说追赶的压力就太大了。接下来是女选手出场，女选手出发门开启的顺序是根据男选手到达终点的时间差来决定的。法国队和英国队基本上同时开启出发门，澳大利亚队呢要落后他们差不多1秒2左右。瑞士队这边呢，女选手维德莫的出发门将要比法国队慢4秒03开启。比赛开始，法国二队和英国一队这边出发门率先打开，澳大利亚队这边出发门打开，最慢的就是瑞士队，瑞士队要比法国队出发门慢了4秒03才开启。法国队英国队男选手建立了很大的优势啊，看看女选手能否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下去。法国二队这边利亚卡斯塔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状态非常出色，

马上要到赛程的最后阶段，来到最后一个弯道，出弯道之后直线冲刺，现在英国队夏洛特班克斯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哇，夏洛特班克斯在女子组选手当中她还是相当具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这是她第四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呢，她跟亚当兰伯特两个人搭档获得第六名，两个人搭档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加洛特班克斯今年30岁，帮助队伍以小组第一取得晋级，而法国队呢，博佐洛和利亚卡斯塔组合则排在小组第二，获得了晋级的资格。澳大利亚二队的加里德修斯、克里夫特排在第三，瑞士一队科布莱特和维德莫位列小组第四。瑞士一队比较可惜，科布莱特男选手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出现失误。就是在这个位置，科布莱特行进线路呢跟对方有一些交叉，他为了避免相撞啊，想要去刹车，结果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在半决赛呢要进行两组的比赛，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组，半决赛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一共四支队伍将会进入到大决赛当中，而后两名的四支队伍将会进入小决赛来竞争5到8名的排位赛。大决赛呢就是要决出1到4名。夏洛特班克斯啊，刚才这轮滑行还是相当具有侵略性，跟利亚卡斯塔两个人雪板对雪板，这个时候就比谁的技艺更高超了。这也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地方，在比拼速度的同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接触和冲撞。半决赛的第一组，英格队奈廷格尔班克斯获得小组第一晋级，法国二队的博佐洛卡斯塔获得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英国队小组第一晋级。好，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的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比赛半决赛的第二组，四支队伍，红色背心的是澳大利亚一队亚当兰伯特、乔西巴夫，绿色背心法国一队艾当肖莱、尼拉尼佩雷拉，蓝色背心是主场作战的意大利组合索马里瓦和莫约利，红色背心则是德国组合乌布利希和费舍尔。这组运动员的整体的水平和实力相较于上一组要更加的接近，所以竞争会更激烈一些。比赛开始了，男选手这轮的滑行将为接下来女选手的出发奠定基础。身着绿色背心的法国队艾当肖莱，他的出发一直都是他的招牌技能，出发非常的强势，处理波浪区的能力特别强。紧随其后的是今天德国队状态非常出色的乌布利希，乌布利希现在实现了反超，
阿汤肖来紧随其后，哎呦，这下过弯道两个人差点雪板撞在一起，最后还是通过身体姿态的调整及时收回了动作。哇，这场比赛比得相当的激烈，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170米的直道部分，先是两个波浪区，随后是跳台。哇，在跳台部分5:7起跳更加有力，领先法国队0.12秒冲线，意大利队呢索马里瓦落后了德国队0.32秒，澳大利亚队落后0.42秒，其实并没有拉开差距，所以对于接下来女子组的运动员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女子组这边将要进入到决胜时刻，意大利队莫耶利，澳大利亚队是女子组的本届赛事女子单人赛的冠军得主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队男选手是排在最后一位，乔西巴夫这边得全力去追赶了。德国队这边女选手菲舍尔，法国队则是尼拉尼佩雷拉。目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的出发非常顺，紧紧跟着他身后的是红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哇，乔西巴夫呢，他的队友亚当兰伯特啊，落后了将近半秒钟，他现在已经完全追回来了，甚至马上要来到领先。哇，进入第一个弯道切里线，占据领先位置，莫耶利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莫耶利非常善于在途中滑行啊，通过场地的坡度不断的加速，他的途中滑是非常快的，特别是弯道处理的技巧相当高超。莫耶利现在已经逐渐在逼近乔西巴夫，本届赛事金牌女子个人赛金牌和铜牌得主现在位列前两位，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晋级没有任何悬念。最终莫耶利还快了一点啊，快了0.04

秒，拿到半决赛第二组的小组第一，挺进到大决赛。哇，这是男子组之前两位选手差点出现雪板相撞，最后很好的控制住了。要是一旦撞上，两个人双双摔出赛道的话，那直接就丧失了晋级的希望了。所以最后这个控制，这相互之间的克制还是非常关键的。女选手的出发门打开顺序是按照男选手的完赛时间来决定的，男选手完赛的时间差将决定女选手出发门的打开顺序，所以女选手出发门的打开是不是同时打开的。男选手和女选手接力来完成两轮滑行，这就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混合团体比赛。来看一下这组最终的晋级情况，意大利一队泽马里瓦莫约利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那么同时进入大决赛的还有澳大利亚一队的亚当兰伯特和乔西巴夫。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本届赛事的小决赛，在两组半决赛当中失利的四支队伍将会竞逐本届赛事这个项目的五到八名。红色背心的是法国一队艾丹·肖莱、伊拉尼·佩雷斯，绿色背心德国一队，蓝色背心瑞士一队，黄色背心是澳大利亚二队。比赛开始了。海浪肖来仍然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出发起跑能力，出发阶段连续的波浪道对于运动员腿部力量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不断的通过释放和吸收腿部力量来完成波浪道的比赛，而且波浪道的尽头呢还有一个幅度很大的跳台需要腾跃而起。比赛比到这个阶段，运动员的体能消耗已经非常大了，都很累的情况之下，就算谁动作控制得更好，以最有效的滑行姿态来完成这轮的滑行。澳大利亚队现在落后比较多，法国队和德国队两支队伍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艾当肖莱啊，目前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体重轻，他的体重比较轻，他偏瘦，所以看到最后170米直道冲刺他经常被对方给超越。他在滑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弯道的处理技术相当好，一来到直道因为他的体重偏轻，所以最后加速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就不如其他运动员快。女子出发门这边呢，德国队出发门率先打开，法国队第二个打开，瑞士队第三个打开，澳大利亚二队呢则是最后一个打开。这是根据之前男子运动员到达终点的顺序来决定的，出发门打开的这个时间差也是由男子运动员冲线的时间差来决定。老队这边女选手尼拉尼佩雷拉之前半决赛啊，就是她这一棒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导致备受大家期待的法国一队没有进入到大决赛，反而是法国二队博祖洛和利亚卡斯塔两个人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跳台下来之后，两个人雪板刚才贴得非常近啊，赶紧一个变向。哇，内线看到蓝色背心的瑞士队维德莫这边超上来了，但是上一条弯道他要走内线的话，下条弯道呢他就没有办法占据更加有利的内线的位置，所以两个弯道连续弯道的线路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伊拉尼佩雷拉以领先者的姿态进入到直道冲刺，哇，三个人非常接近啊，最后跳坡

首先，哦，法国队应该还是能获得胜利，但是他们跟瑞士队的差距非常微小，要通过终点摄像机来做最终的判断。哦，最终呢，法国队艾丹肖莱和尼拉尼佩德拉是获得第一名。好，接下来将会进入到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最终的大决赛。进入大决赛的四支队伍，红色背心是法国二队，绿色背心澳大利亚一队，蓝色背心意大利一队，黄色背心英国一队。法国二队率先登场的男运动员博佐洛，澳大利亚一队是亚当兰伯特，意大利一队索马里瓦，英国一队是奈廷格尔。东道主意大利还没有在利维尼奥雪山公园这片赛场在本届冬奥会收获金牌，看看索马里瓦和穆耶利的强势组合，也是21年世锦赛的银牌组合，能否在这块场地为意大利带来一枚金牌。法国二队的实力不容忽视啊！两位选手在这组运动员当中之前的完赛总成绩是最。比赛开始了，大决赛正式打响。首发阶段彼此咬的都很紧，索马里瓦位置稍微有点落后啊，索马里瓦出发的节奏不太好。红色背心的法国选手博佐洛，法国队男选手的一大特点就是出发特别好，特别擅长波浪道和途中滑行，但普遍问题呢就是体重偏轻，人偏消瘦一些，所以最后直到冲刺在这条赛道对他们并不是特别有利。索马里瓦看能不能尽可能往回追一追，男选手的目标是争取不要跟前面拉开太大的差距，不要让女选手滑得太被动。通过穿梭机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赛道的坡度以及运动员行进的速度，连续的波浪道，最后一个弯道，哦，这边绿色背心的英国队摔出了场外啊！哇，法国二队率先撞线，英国一队位列第二，意大利一队呢是排在第三。这条赛道呢，起点的海拔高度是1970米。终点1816米，垂直高度落差呢是154米，赛道全长1110米。哦，目前看到裁判员正在进行回看，看这边会不会出现判罚，会不会判索马里瓦犯规啊？如果判犯规的话，意大利队将直接被罚到小组末位，而且女选手不能够有出发的机会了。这个判罚还是非常关键的。亚当兰伯特，亚当兰伯特和乔西巴夫原本是本届赛事非常有力的竞争者，被认为是冠军的热门人选。好，经过回看之后没有问题，并没有犯规，并没有犯规的判罚，所以女选手还是按照之前的顺序来进行出发。法国队这边出门最先开启，英国一队第二，意大利队第三个开启。乔西巴夫的出发门将会在法国队出发门开启之后4秒之后再开启，巨大的劣势，看他能不能往回追一追。法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女选手卡斯塔也相当擅长出发段的波浪道，波浪道相当丝滑流畅。法国队因为整体年龄非常年轻啊，所以他们运动员的体能特别的充沛，比到最后呢也看不出他们体能的下降。卡斯塔持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

是黄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30岁的老将，逐渐逼近达斯塔，回力也慢慢的在靠近。达斯塔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他的体重轻，要比另外两位女选手明显要瘦不少，所以途中滑行。现在看到夏洛特班克斯追上来了，反超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维利也努力向前追赶，马上进入最后一个跳台，落地之后夏洛特班克斯，哇哦，帮助英国队拿下本届赛事混合团体的冠军。哇，英国队绝对是这场比赛的一匹大黑马呀，赛前并没有人看好英国队能够在这场混合团体比赛当中登上领奖台，更别说是冠军了。夏洛特班克斯和亚当和他的队友奈廷格尔两个人之前在个人赛当中的表现都不突出，但在这场混合团体的大决赛当中他们却脱颖而出，非常精彩非常经典的一场奥运会决战。这是老将夏洛特班克斯的第四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混合团体他们获得第6名，本届赛事登上冠军宝座。法国二队收获铜牌，银牌归属于意大利一队，冠军则是由英国一队获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决赛对决，在男选手这边博佐洛出发之后的表现非常的强势，一直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奈廷格尔啊，今天在比赛当中的发挥要比之前男子个人赛好太多了。亚当兰伯特一路是追到第2，这是跟索马里瓦第一次出现冲撞啊！索马里瓦是通过这次强势的超车超到第3，之后呢双方又发生了一次碰撞，但经过裁判员的回看之后并没有判罚犯规。男子这边呢法国队率先撞线，随后法国队和英国队展开了决战。罗伊利呢出发门开启时间还是稍微晚了一些，也就是说索马里瓦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好的比赛条件，这就是混合团体比赛男女要接力来完成比赛。在途中滑行当中啊，法国队这次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男选手还是女选手体型瘦，太瘦了，就是途中滑行呢出发都非常好，途中滑行呢因为体重的劣势经常被对方反超，甚至最后直道会被对方反超。夏洛特班克斯凭借精彩的滑行精湛的技术最终帮助英国队拿下这枚奥运金牌，再次向英国组合表示祝贺。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次祝贺英国组合夏洛特班克斯和奈廷格尔。比赛是由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比较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一出发。

0: 左转540 Topsy， 右转540 Milt， 目前不错，720 Safety 不错，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 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1: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一山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0: 嗯，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1: 对，
0: 啊、
1: 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0: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1: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0: 对。
1: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0: 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1: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0: 对，
1: 在资格赛呢，她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一山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0: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1: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0: 哎、右转540 mil， 山上是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腿。
1: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0: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1: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0: 对，900。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0: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1: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0: 对。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20 safety。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1: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0: 不错，左转的一个 tail，
1: 他把2个900放到最后。
0: 对。
1: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0: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啊，并且多样方面多样。

0: 专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啊，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1: 是的，
0: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1: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2: 对，
1: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0: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1: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啊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0: 对，
1: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三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因为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心，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pi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已经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的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心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坡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0: 她这个900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

0: 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1: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0: 没错，
1: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0: 嗯，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左转70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00，应该是不错，类似。非常不错。
0: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1: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0: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嗯，啊，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在双手去，
1: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他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啊，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e，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转540的 detail， 山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的 d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二零

0: 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ilt， 720就喷。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就喷。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6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2: 对
1: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2: 漂亮，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2: 这是
1: 很有自己风格。
2: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呈现，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2: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2: 因为毕竟五百

0: 七百二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是稍稍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十七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八十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0: 道华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的 tail， 右转540，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tail， 道华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0: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0: 对，
1: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0: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1: 没错，
0: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1: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0: 对。
1: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0: 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1: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0: 把手机甩出去了。
1: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0: 道华左转540，道华右转720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力的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

0: 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1: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0: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1: 对，倒滑900。

0: 七名。加油，张可欣！
1: 正好出发，右转的七百二 taxi， 倒滑左转五百四 Japan， 右转三百六 mil， 左转七百二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五百四 mil，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0: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拥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1: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0: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九百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住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1: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0: 对，
1: 就比最好的一轮。
0: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三百六或者是五百四，今天直接去上一个九百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九百，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1: 也是一直在挥霍。
0: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七十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剖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1: 右转靠个九百，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九百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七百二 leading tail加难了，倒滑左转七百二 Japan， 阿里五百四没有问题，没有他，哎，要一个阿里五三百五百四，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0: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1: 对，中间加了一个七百二。并且两个阿里欧坡都是五百四、
0: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 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1: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0: 对，
1: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0: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她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七百二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她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她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她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他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是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他身前的

0: 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方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 漂亮，道华900出来了，道华720，
0: 哇，
1: 又一个720，艾斯克抓到了，大波这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漂亮，
1: 哎哎。
0: 李方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他。
1: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方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他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他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道华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ISCO 一个 Double Japan。道华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哎、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它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方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方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方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1: 对，
0: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方慧比赛完成
0: 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Lean Tail， 道华左转720 Japan， 560危险、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对，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方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方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

0: 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十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奕珊。刘奕珊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奕珊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奕珊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20 Japan。倒滑这个540 Thompson， 倒滑540 Japan。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奕珊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奕珊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奕珊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奕珊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00 Lee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0 360，应该是一个 Japan 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0: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6位。

0: 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 smilt，倒滑右转72 safety， flare tap， 又一个900的 tap， 又一个900 tap，
0: 很不错。
1: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想冲击前三名
0: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1: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0: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1: 应该是
0: 88分，
1: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0: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1: 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0: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1: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 tail Thompson，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0: 太棒了，张可欣！
1: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0: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1: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0: 有一些小的瑕疵。
1: 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

0: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嗯，
1: 不错。
0: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她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 curve 900，别克抓板。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 啊，604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粉丝
0: 高质量的第三轮。
1: Crickto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0: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她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她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1: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的一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0: 节奏对，很有风格。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3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4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5。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1: 右转720 blunt，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0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哦、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1: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0: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1: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0: 是的、
1: 真正的成熟了。
0: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是是，
1: 如释重负，
0: 表现得太精彩了。
1: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0: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720 leading tail 上滑左转720 japan 右转540 leading tail 又做这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1: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嗯，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0: 了。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1: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站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0: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洛伊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伊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

0: 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这也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斯，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只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对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

0: 恐怖的。我说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就说还得重新进到蓝线。李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翻出来可以大门，还是李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回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左打手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打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尔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尔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尔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乌达斯转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卡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卡尔科夫弗兰隆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弗兰隆德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隆德

0: 打门。
1: 这球瑞士队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斯奥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了。还是布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布兰德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看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
2: 哦，
1: 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2: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1: 对，
2: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
3: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1: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2: 嗯，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队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
1: 嗯，
2: 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盯一名球员。
1: 嗯，
3: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died.
1: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2: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零比零，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2: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1: 嗯。
2: 打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2: 哎，
1: 看到球杆掉了，这盘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六打五，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十四号库凯。
2: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

0: 格兰隆德，
1: 阿伦纽斯左侧中球圈，格兰隆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勒伊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0: 哎，
1: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艾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阿伦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传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0: 真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1: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0: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1: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0: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1: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二十秒，再送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0: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瑞士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1: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1: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五十八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1: 内德莱特这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1: 哇，给黑五打三，
0: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1: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1: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1: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嗯，

0: 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特里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皮切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半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皮切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

边路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

0: 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1: 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发现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时对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进攻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

看这次布兰队多打少。别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这球圈

0: 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能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跌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哇，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

0: 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在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而且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雕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了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想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这支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0: 听，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2: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2: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2: 常规时间的。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福特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还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格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支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纳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

0: 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法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森林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